0: 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
5: 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first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
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

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嗯，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用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他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他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1: 路的长度永远有
2: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1: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2: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2: 拉近
1: 拉近
2: 新的距离。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4: 889
3: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889看天气。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啊。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了，但是这几天依然有清凉的风陪伴着，感觉起来还是很舒爽的，适合外出散步。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日间气温偏高，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左右，早晚的气温还是偏凉，清晨傍晚出门的时候建议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服，谨防着凉感冒。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79.83点，深证成指14488.65点，创业板指3692.46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但是在聊这个跟我们备婚有关的一些话题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暑期了，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推出了很多这个特别好玩的一些旅游路线啊。我们首推的重点的就是我们的伊兰两日精品游，这个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个旅游行程。那上周的时候哈，我们也亲自的进行了这个体验啊，体验之后推荐给大家，只有我们经历过了才知道是不是好，然后才来跟大家来推荐啊。我们这个整个的伊兰行程呢是2天的精品游，我们去伊兰感受到的就是依山依水依兰，古风古韵古城啊。说到这些词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伊兰啊是一个千年古城了。一说到伊兰，它也是一个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大家就会想到坐井观天，对不对？靖康之变，历史印记。所以说五国投城，这是伊兰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遗址吧。整个的我们还会行程当中去到五国投城，还到去吕后民摄影艺术馆，这个还有整个的伊兰博物馆，也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伊兰6000多年的这个城市文脉哈。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我们要去到三江口，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的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塞北水域的壮阔啊。当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行程还给大家晚上的时候还增加了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这个夜长城大家可以俯瞰整座的古城的夜色啊，或者是您可以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门，沉浸式的去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是不是很久都没有漂流了？中国北方的第一漂巴兰河漂流值得你去啊，全程有 10.8公里，所以说我们坐在筏子上去赏美景，去和朋友聊天，惬意的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啊。除了这个行程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还有另一个行程，那我们就要去四块石抗联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啊。我们 去就要把整个的城市的历史文脉还有它的文化坐标特征都能够尽保眼底。所以说这两天的行程，我们这个一兰之约每周六的时候是发团，名额有限，原价是580，现在有一个早鸟价480，仅限前50位报名者啊。我们一起去千年古城享夏日的漂流。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我会把整个的行程发给各位。
5: FM 889 FM 88

0: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6: 好了，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环节比较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寻找到包括我们的婚礼的场地啊，包括我们的婚礼的专业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甚至于婚纱照，还有伴手礼、喜糖等等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碰到。所以说如何能够让自己的整个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更加顺畅，每天听我们的节目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聊。其实结婚啊，我觉得涉及到两个核心的字，当然我这么说哈，好像有点这个偏了，但是我们主要还是爱情嘛。但是你筹备这个婚礼当中离不开两个字，叫什么？花钱。所以说你在整个婚礼的钱该花在哪儿，每个板块都包含什么，怎么分配才不容易超支，预算做得越清晰，我们的备婚就越轻松啦。那今天呢，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婚礼预算的八大板块拆解。你好好听一听，在你有结婚打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几个方面啊？同时大家有备婚需求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冰城经济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进行服务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整个的婚礼预算。这个婚礼预算有八大板块，到底都包括什么板块哈？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婚宴占比是比较大的啊，占了40%，策划和布置占了20%，婚礼人员占了12%，服饰和造型占了8%，物资和礼品占了5%，流程和交通占了5%，还有整个婚前婚后的事项占了5%，还有5%的备用金。当然了，这个比例可以灵活调整哈，根据你自身的需求了。比如说你要是重视婚宴，哎，那我这方面支出大一些；我重视影像，那我这方面大一些呗。或者是我重视布置的时候，我可以微调占比啊，对不对？婚礼的预算就是提前规划婚礼的全部的花费，确保每一笔钱的支出方向，整场婚礼的花费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八大核心部分。如果你提前做好这个预算分配了，能够清晰地把控好各项支出的话，就会避免隐形消费、临时超支，在保证婚礼品质和仪式感的同时，理性的备婚不浪费，是备婚开局必做的第一步啊。我们首先来做婚宴，因为这个婚宴占比是最高的，占了40%，最大的开销也是重中之重啊。每一笔都要盯紧了。我们在婚宴的这个环节当中，你可以细分5项支出，别漏算任何的隐性费用啊。首先就是室内场地的费用，多数的酒店宴会厅哈，它会免这个基础的场地费，但是进场费、清洁费、水电公摊、宾客停车费、新娘化妆间还有婚房使用费，一定要逐一的核对呀，因为这些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附加的费用。选场地的时候优先看层高3米以上没有立柱的，不管是现场的体验还是出片儿，它都是更有优势的啊。第二个是什么方面呢？户外草坪场地的费用，想要户外婚礼额外租赁草坪的时候，务必要问清这个草坪的租赁费、场地的维护费、基础搭建费，你还要重点的确认让雨天免费备用场地，同时要明确使用时长、搭建的期限、 避开蚊虫密集附近马路或者是工地的草坪，避免影响我们整个的婚礼体验了。还有就是室内婚礼宴席的餐费，你要询问清楚每一桌餐品的费用，包括餐位费呀、餐具使用费呀、服务费呀、试菜费呀。一般的说，都是围桌按桌来计算的哈。自助餐是按照人头来计费的，提前确认菜品是不是可以调整更换呢？有没有最低消费的要求啊？还有备桌一定要谈好可退可半价，绝不接受强制消费啊。另外还有就是在婚宴当中会涉及到这个酒水饮料了，你一定要询问清楚了，我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可以自带，优先选择自带酒水，因为酒店内的酒水是溢价高的。如果说酒店不允许自带酒水的话，那你就约定没有开封的酒水可以全额退换，避免浪费了。提前和酒店确认开瓶费、服务费、自带酒水的搬运时间嘛。还有就是这个蛋糕和试菜费，部分酒店啊会提供这个免费的蛋糕，你也可以自行定制，但是需要清楚的就是包不包含免费的配送啊、摆放啊、切分蛋糕的服务啊，不额外的付费。另外呢，试菜费提前和酒店协商了，订单成交之后大多数可以免费或者是抵扣，不用额外的来花这笔钱了啊。那说完了这五个方面之后哈，这是跟我们的婚宴有关的。我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省钱的这个小贴士是什么呢？就是提前预定锁优惠，有的会提前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锁定场地，优先选择淡季啊、工作日来举行，避开五一、国庆、春节、元旦的一些黄金的婚期，它的场地费和餐标要优惠更多呀。还有就是费用减免的争取，你直接和酒店洽谈免宾客停车费和宴席服务费，减少额外开支啊。还有就是要主动的争取赠送了，餐标达到酒店的档位，主动的去争取免费赠送蛋糕、婚房、新娘化妆间，提升你的性价比呀。还有就是备桌要灵活结算，备桌不设强制的保底，按照实际到场人数或者是桌数来结算，这样的话呢也是避免浪费了，也不花冤枉钱，对不对？
7: 不要哭了。
6: 除了我们的婚宴占比 40% 之外，我们再来说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就是策划和布置了啊。这个策划和布置应该说是决定了婚礼的颜值，要精准花钱了。这个婚礼的颜值全靠布置支撑了，不用盲目的追求奢华，把钱花在关键的位置就可以了。首先你要考虑到这个婚礼策划师，他是负责整个流程统筹的方案策划设计，然后会涉及到策划服务费呀、方案设计费呀、全程的现场统筹费呀、对接沟通费呀。所以说你在选策划的时候，提前看真实落地的案例，确认审美契合了，全程一对一的跟进，提前约定方案修改次数，明确超出次数之后的收费标准，避免后期无限的改稿加价呀。还有就是场地的布置这块，包括迎宾区啊、仪式区啊、宴会区，还有各类的 KT 板、行架、吊顶、灯光、音响、道具，你问清布置还原度标准，然后约定现场的效果和效果偏差图不能超过 10%， 你要明确搭建撤场的时间，超时是不是额外的收费，确认是不是包含基础灯光音响的一些基础的使用费，可以重点的打造主舞台和迎宾区，其余的区域你可以简化处理，简约高级的风格真的是更耐看。另外呢，这个灯光音响设备的租赁、调试、人工费你可以选全包的，确认没有二次收费，婚礼前一天一定一定要全场调试，避免当天出现设备的故障啊。还有这个花艺的这块也非常重要，这个整个策划布置当中，包括现场的花艺，包括你那个桌花啊、录影啊、背景的花艺啊、拱门的花艺啊，还有人物的花艺，也就是新娘的手捧花、新郎父母、伴郎伴娘的胸花，还有伴娘的腕花、新娘的头花，一定要提前明确花材的品种、数量、等级，不允许商家随意的替换，或者是换成这个残次的花、低价的花，问清花艺的安装拆卸是否

0: 额外收费，建议采用当季的鲜花或者是高仿的真花啊，我觉得搭配一下是挺好的，经济实惠，而效果也是很出片的。提前确定搭配比例，这样我觉得能省下不少的这个预算呢啊。还有就是这个婚车的租赁和布置的这块，你如果有婚车的话，确定婚车车辆的这个租赁费，然后你鲜花的装饰费、车头花、车贴、丝带等装饰材料费，约定超时超公里收费标准，确认司机的餐费、油费、过路费是不是全包的，然后确认这个婚车装饰啊，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婚车的装饰不挡车牌啊，不能违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租赁前一天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看看实车再定，明确你这个车队的车型啊、颜色呀、车况啊，还有你这个整个的用车的时间呢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还有里程数，拒绝商家你半道了，你这个换车了出现其他的情况，优先选择头车加上车队租赁，比单租划算。你也可以用朋友的车，这个你自己来选了啊。还有就是婚房的布置了，优先选择无痕的喜字儿、气球、装饰材料，不用劣质的易燃材料。如果你找专人布置的话，你确认包不包括上门布置啊、造型的设计啊、后期撤场清理的费用啊，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布置啊，既省下人工费用，又有独一无二的专属幸福感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这里边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婚礼策划这块要给大家有一个提示，就是套餐的预定，淡季的时候如果你预定这个婚庆套餐的话，轻松的争取比如说灯光、花艺、道具免费升级，浪漫质感丝毫不打折，还有布置精简，舍弃一些繁杂冗余的一些吊顶和多余的装饰，聚焦核心浪漫区域，搭配当季的鲜花和仿真花，降低成本。还有这个婚房 DIY 的时候，亲手布置婚房，用点滴的心意来打造温馨的角落，省下了专业的人工费用啊。说完了婚宴啊，我们就说到了整个的现场的装饰，接下来说一说婚礼人员了。这个婚礼体验的一种保障啊，婚礼人员可是婚礼的灵魂呐，按需选择，不花多余的钱。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主持人，负责整个婚礼仪式的主持，控制整场婚礼的流程和氛围，确认价格里包不包含主持人的服务费、婚前的彩排费、助理服务费，有没有超时费和异地费，务必要确认签约主持人本人到场，不找新手顶替啊。看看主持人的完整视频，他的选控长稳，台词不低俗不煽情的啊，一定要问清这个彩排次数是不是免费提供脚本的沟通服务，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还有摄影师了，你一定要问清是单机、双机、多机位的拍摄费、底片费、精修费、凌晨加班费。挑选摄影师的时候提前看客片，约定底片全送、精修的数量，还有交付周期，白纸黑字你一定要写清楚了啊！不接受后期强制的加片加价的，确认摄影师本人拍摄，不临时的换人，提前沟通拍摄的风格和清单，避免遗漏关键的瞬间。预算充足建议选双机位，预算有限单机位其实也够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摄像师，提前询问清楚你是单机、双机、多机位的摄像费，还有视频的剪辑费、当天的快剪费、婚前的 MA 费用，还有凌晨的加班费，建议优先选双机位，明确的这个视频的画质啊，包括我们的成片的时长、原素材是不是全送的。如果需要当天快剪的话，你一定要确认交付的时间和播放的方式，拒绝后期剪辑加价、延时交费。还有就是建议搭配当天快剪，晚宴可以播放，这样的话呢，你的氛围感就会拉满了。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化妆师。

场的统筹费，你需要和管家明确服务范围，涵盖婚前统筹、现场对接、物品收尾、拒绝中途离岗、转交他人。大型的婚礼、异地的婚礼、流程复杂的婚礼，你可以选择；如果你是小型简约的婚礼，你可以省略。具体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就可以了啊。还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会有那个，这个不是刚需的啊，比如说有乐队呀，啊，有一些直播呀，有一些插画师啊，有一些新人他就是想要宾客有更好的体验感，气氛更热闹嘛，让没来的宾客也可以线上参加，还会涉及到这个乐队的演奏费、直播的设备加上服务费、手绘的插画服务费等等啊。当然这一部分呢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来确定的，如果需要选择的话，你提前试听一下曲目啊，调试一下设备，明确一下作品的交付标准，不接受敷衍的成品啊。预算一般直接砍掉不是婚礼必备项，把预算就留给四大金刚更实在了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家有喜事，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占比占8%的这个服饰和造型的这块，我们看看这个婚礼钱到底都花在哪儿了。新娘服饰的造型通常准备4套，主婚纱、出门秀和服、敬酒服、晨袍，提前和商家确认租赁定制费、试纱费、清洗费、修改费、押金，注意问清楚你这个免费修改、清洗、取还的服务、租赁的时间，明确衣物损坏赔偿标准，拒绝天价赔偿条款啊。这个服饰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租赁，因为性价比比较高，避免婚后闲置。其他的饰品，你像婚鞋就自己买，然后提前试穿磨合，避免婚礼当天磨脚。新郎的服装呢，可以量身定制，也可以租赁，费用就包含西装、衬衫配套的配饰啊，定制款更贴合身形，尽显挺拔帅气。预算有限或者是平时很少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租赁了。提前检查衣服完好度，确认配饰齐全，没有额外的收费，简单打理，就尽显你的温润绅士的风度了。伴郎伴娘的服装的话，一般的来说统一租赁，简约百搭的款式，版型就宽松舒适，方便活动，提供免费尺码的一些修改啊。挑选耐穿不易损坏的面料，避免后续赔偿纠纷。你可以让这个伴郎伴娘穿自身合适的衣服，统一风格就格外出片了。这样的话呢，是既轻松又省钱了啊。当然双方父母的服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端庄得体的。妈妈可以选这种温婉的旗袍或者是简约的套装，爸爸可以选这个西装、中山装或者是唐装，配色要低调温柔，不抢新人的风头，提前试穿修改，选用亲肤舒适的面料，让长辈穿着合身啊，自在舒心，满心欢喜，见证幸福时刻哈。还有婚纱照，你一定要挑选客片优质的工作室哈，远离低价引流的一些隐形消费。确认套餐包含的一些服装的套数啊、场景数啊、化妆啊、底片啊，还有精修的数量啊，拒绝强制消费加精修升级产品，明确交付的周期和产品的数量。如果有外景拍摄的话，一定要提前确认啊，我们整个的时间，还有包括你外景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拍摄的过程当中，要用真实自然的镜头记录属于彼此的一个爱情故事哈。当然我们整个婚礼当中还会有珠宝首饰，我觉得可以租赁，包括三金啊、钻戒啊、对戒啊，三金优选黄金，性价比更高更保值啊。你那个首饰配饰可以选择租赁，当然这个三金的话你就是自己买了，贵重的首饰确认真伪和售后的保障。另外当天现场我觉得有一些装饰的东西带在身上会更好一些哈，这样的话我们感觉更安全。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我们的物资啊、礼品呢、这些细节你一定要传达你的婚礼的心意，比如说你请柬，比如说你的喜糖、伴手礼的费用，还有接亲的一些道具，这个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有红包啊，大家都要这个批量采购，性价比更高更便宜。还有道具的时候，你要精简一些接亲的道具，几款经典的就可以足

0: 够了，避免有的时候你买了一大堆用不上的啊。这个礼品一定要务实，伴手礼啊注重实用，不重包装，喜糖盒简约大方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看中的是里面的糖好不好吃。大家记住了，这个按需采购，不盲目的囤货，每一分钱都花在心意上啊，就觉得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很多的浪费了。好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占比的费用，包括流程和交通啊，接亲的车队啊，宾客交通的住宿啊，婚房的安排啊，我们都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另外还有婚前婚后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婚前的派对，婚前的这个体检，还有领证，蜜月的旅行，这是婚后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费啊。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在每一笔支出的过程当中，尽量的都能够逐一的记账，理性消费，精简不必要的开支，让我们的婚礼筹备全程是有条不紊的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准备的更充分，然后呢让我们的备婚流程更加顺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哈，医学科普类的节目叫做《槟城医生》，我是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我们的医大呢，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医大六的各位专家老师都会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每期都来关注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自己的尿酸的问题，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直接沟通，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我们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为您来答疑解惑啊。好的，林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林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林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
2: 好，
1: 林主任叫林志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第11届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4届青年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委员等等啊。那林主任啊，我们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您是临床上一直在研究这个风湿免疫的是吗？
2: 我们主要就是风湿免疫科。
1: 嗯。
2: 然后呢，痛风呢是咱们风湿免疫科一个常见的疾病。
1: 嗯。痛风是风湿免疫科的最主要的疾病之一了。
2: 对。
1: 除了这个痛风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给大家有解决的问题？
2: 这我也是一直我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
1: 好啊。
2: 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患者也好啊，包括我们医学的人士也好啊，看我们医学的教材。
1: 嗯。
2: 那么很多人呢发现呢，在这我们7版的教材之前呢，这个痛风呢都是由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对，是这样，因为痛风呢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
1: 嗯。
2: 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都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
1: 嗯。
2: 但为什么现在这个痛风归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管的？
1: 嗯。
2: 就是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啊，主要是以一个关节的肿痛为主。
1: 嗯。
2: 然后呢，和我们很多其他的风湿病是类似的。我们其他风湿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
1: 对，
2: 老百姓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呐、包括大家现在也非常火热的一个疾病叫强直性脊柱炎、啊，

0: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1: 对，
0: 那么这类的疾病呢，都是以关节肿痛为主，这是它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而我们的痛风呢，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
1: 对，
0: 就是
1: 也是那个痛风石。
0: 对对对，它也是关节肿痛为主。
1: 啊，
0: 而且呢，从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我们经常用一些抗炎止痛的药啊，
1: 嗯，
0: 包括这个糖皮质激素啊等等，这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它从病因上来说，它是一个代谢相关性疾病，
1: 嗯，
0: 但是呢，从临床表现，包括它的诊断呢、治疗啊，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呢，它
1: 啊，
0: 是这些年来的，经过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这种争取也好啊，然后呢，这个现在的我们这个教材都是划分为两块，然后呢，从它的病因发病机制。啊，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
1: 嗯，嗯。
0: 然后呢，从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1: 风湿免
0: 都是
1: 疫
0: 我风湿
1: 科，
0: 免疫科来写。然后
1: 但
0: 在，
1: 是你要想想，很多的朋友就会说了，那我解决问题，我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既然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那我就要从内分泌来解决呀、啊。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0: 对呀、啊，但是呢，他从临床表现了，因为都到风湿免疫科来看病，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对症治疗好，还是这个纠正病因也好，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用药啊。
1: 哦。
0: 包括这个，在很多医院哈，这个即使说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自己家的亲属得了痛风之后，
1: 哈哈哈！
0: 他也会领到风湿科来治疗，都是这样的。对对对，
1: 那但是我很多人就是可能是对于这个痛风哈，不太了解，但是经常会说周围的人这种疾病太多了，
0: 对对，
1: 年轻的、年长的啊，都会有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们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尿酸高和痛风，它俩好像离开不了似的，它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给我们做个科普吧。
0: 好好好。
1: 然后大家。在听这个林主任科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流互动啊！林主任，我们来说说。
0: 就是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说一种现象，
1: 好
0: 啊，或者是一个事实哈。
1: 嗯。
0: 这个痛风呢，原来我们叫帝王将相病，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印
1: 富
0: 象
1: 贵
0: 哈。
1: 病吗？
0: 哎，对，
1: 跟
0: 富
1: 糖
0: 贵
1: 尿
0: 病
1: 病
0: 吧，
1: 似的。
0: 富贵病吧。然后呢，现在呢，痛风是一个常见病。从这一点的话，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吃的好
0: 啊，
1: 了，
0: 对，就是原来呢，因为只有这个叫帝王将相病，就只有达官贵族才能得得起，我们老百姓都吃不饱饭，大家都知道我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1: 饿肚子，
0: 对啊，怎么可能得痛风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这个哪个城市也好，还是农村也好，都能吃得起大鱼大肉。对，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痛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啊，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然后呢，这个高尿酸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最终呢，导致了这个痛风。这里边呢，很多人就是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啊，这个高尿酸了就是痛风，这是我们很多患者经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风湿科都有什么病吗？所以这里边我们经常说的类风湿关节，很多患者一个误区就是我关节疼，我类风湿因子高，我就是类风湿。然后呢，我这个关节疼，血尿酸高，就是痛风。这是很多患者的一个常见的误区。
1: 它不是等号啊！
0: 对，它不是等号啊，它不是等号啊。对对对，因为高尿酸的这个人呢，现在就是目前近几年我们的统计结果，在我们国内的话，大约是15%左右的人。都会出现高尿酸，
1: 为什么？是跟饮食有关？
0: 对呀，跟饮食啊、体重啊都有关。但是呢，真正所有的高尿酸的患者中，真正有痛风症状的人也大约15%左右，所以它绝对不是划等号的。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有的人他可能是到了医院一检查，肾功说尿酸高了，那这个就不等于说是这个痛风，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是这
1: 有
0: 样
1: 的
0: 的。
1: 人说你有痛风石了，那也不等于尿酸高吗？
0: 就是有痛风石的病人，多数尿酸都是高的。
1: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了。
0: 对对，极少数人他就痛风不高，比如说正常420啊，他就400也有痛风石，但这种人很少。非常少，一般都是长期的高尿酸血症造成的痛风石。对对，
1: 好的好的，有尿酸高长期的才必然导致这个痛风石，是不是？
0: 长期的就是有可能导致痛风石，但不是所有的高尿酸
1: 都有痛
0: 一
1: 风
0: 定
1: 石。
0: 得痛风，一定得痛风石，不是这样的。对对对，
1: 它还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0: 对对，不是这样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说不太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发病的机制。
1: 好啊，
0: 因为这方面呢。

0: 啊，就是说，
1: 就是尿酸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偏高？
0: 对对对，就说尿酸呢，它这个产生，因为尿酸的话，是我们人体正常代谢的一个最终的产物，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是有很多细胞，这个可以理解的哈。
1: 对，
0: 细胞呢，它有细胞核，细胞核里边呢
1: 细胞膜、细胞质
0: 有，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您非常专业哈。就是说，细胞核里边有很多这种遗传的物质，包括我们的嘌呤啊、嘧啶啊、等等核酸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呢，其中这个嘌呤的最终的代谢产物就是我们的血尿酸。对，所以说呢，这个尿酸产生的主要是两大块，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身体代谢的一部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摄入的这个高尿酸的东西，所以这是两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这种血尿酸的80%是通过正常的代谢产生的，只有20%是饮食造成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相对来说体重大的人，他这个高尿酸血症就几率就大，因为他体重大呀，然后这个细胞呢代谢的比较多，然后呢产生的这种尿酸就比较多。对，相对来说，你看我就比较瘦，像我这种体重的人得痛风的几率就小。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体重控制好了，他也痛风也不会找上门来了，是不是？
0: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1: 是吧？
0: 对，就是控制饮食，控制体重。都是非常重要
1: 要不说你要是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尿酸高了，你就赶紧减肥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个
0: 对
1: 这
0: 对
1: 个他俩的互相的一个
0: 对，
1: 关系
0: 对
1: 哈。
0: 对对。然后呢，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同样是高尿酸血症哈，有的人得痛风，有的人可以不得痛风。所以说这就是发病的一个过程，就是尿酸呢，正常来说，比如说男性啊，他是420微摩尔每升，女性呢是350。然后呢，超过这个值之后呢，我们这个血液中啊，它的超过了它的这种溶解的程度，有些时候呢，它会，突然的大量释放到我们关节腔中，释放出之后呢，因为正常的关节腔是没有这个大量这种尿酸盐的，然后呢，释放之后呢，作为一个遗物，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就会产生攻击，我们大量的这种炎性细胞就把它吞噬，在吞噬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啊、单核巨噬细胞啊等等，吞噬它之后呢，产生炎症反应啊，就造成这种红肿热痛，我们的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炎症的反应，就是这么个过程啊。因为它是个遗物嘛，就会
1: 对，
0: 产生。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免疫力太强大了，我们的过度的一种保护呢？
0: 对啊，它就是一个保护的过程啊，因为正常我们的这个血尿酸呢，经过代谢之后是在我们血液中存在的，在关节腔是没有的。对，然后呢，它过度饱和之后，到了关节腔之后，然后呢，我们对它产生一个免疫的防御反应，急性期就是这样
1: 那你要说急性期的这个痛风是这样的话，那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皮肤科的那些疾病，它也是过度保护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有类似的这种机制啊，对，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很多人就非常疑惑，说你和大夫我都知道。痛风是高尿酸血症造成的，然后我犯了痛风之后，我吃降尿酸药，为什么还倒疼了呢？这是很多患者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这个原来不吃药，我这个3天5天好了，结果现在我吃上飞扑撒之后，我1个月还没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临床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说，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它的主要的这个机制是炎症，我们需要控制炎症，而不是降尿酸。对
1: 那
0: 对，
1: 我要这么说的话，急性发病期的时候，还是以抗炎止痛为
0: 对
1: 主了
0: 对
1: 呗？
0: 对对，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药物的选择。急性期一定要抗炎止痛为主，然后呢，等到慢性期，我们才去降尿酸。对对对，
1: 你看我有一个
0: 是
1: 同事哈，年龄不大，90年、95年以后的孩子吧，他就是有的时候一瘸一拐来了，我们就说，哎呀，这痛风又犯了，这个石头疼。当时我们有的时候还怀疑他，哎，我说你这么点就痛风，他也不是很胖哈。我说那你这怎么吃点痛风药啊，吃点那个降尿酸的药啊？他说姐姐，我尿酸还真不高。那正常来讲，比如说男的是420吧，他可能也就是稍微高一点儿，但是他就疼，不知道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正常420，他可能430、450，但他也有痛风的症状，
1: 对，
0: 也有痛风石，这就个体的差异。所以说，对于这类的病人呢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尿酸要降到300以下。
1: 那还得往下降。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我这个尿酸500多，

0: 不得痛风，
1: 对，还不疼，有的、
0: 啊、
1: 有的高的也不疼，
0: 对对对，但有的人你可能400多一点他就得痛风。
1: 哎，那这个跟是一个人的喝水量啊、
0: 嗯、
1: 或者是代谢的程度有直接关系吗？
0: 对啊，都有关系啊、
1: 哦、
0: 因为喝大量饮水的话，它促进我们的尿液的排泄，也促进尿酸的排泄，
1: 是，
0: 对对对，
1: 这就说到一个根本了、
0: 嗯、
1: 如果说预防痛风或者是有痛风正在发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多喝水是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了、
1: 啊、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一个话题。各位在生活当中啊，身边朋友或者是家人有的时候被痛风困扰的时候，有一些症状，有一些治疗方案啊，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啊、我们给大家随时科普，也随时帮您答疑解惑针对性的一些问题。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传红，我们继续请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啊，和大家来探讨有关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疾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跟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生活当中啊，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不行，痛风了，或者是我尿酸高，我不能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在您临床也非常常见、
0: 嗯、
1: 哪些食物是高尿酸的雷区必须要少吃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吧又矛盾，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又要解决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摄入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常见、
0: 嗯、
1: 林主任？
0: 对对，特别常见
1: 啊、
0: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哈、
1: 啊，
0: 痛风呢叫帝王将相病，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说主要呢就是这个老百姓所说的这些好吃的东西，
1: 营养的好吃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比如说常见的哈，
1: 海鲜
0: 海鲜呐、啊，
1: 嗯，
0: 动物内脏啊，火锅啊，啊各种牛羊肉啊。
1: 啊
0: 等等哈、
1: 啊、
0: 然后呢经常我们说完之后呢患者就会说所有好
1: 吃
0: 的
1: 吃都
0: 不吃，对，好吃的我都不能吃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一类的这个饮食的话，它相对来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细胞的成分，
1: 对，
0: 细胞就比较多、
1: 嗯、
0: 啊细胞多呢和这个细胞核多，核酸这个尿酸就这个嘌呤就多，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像代谢之后的这个尿酸就高，
1: 嗯，
0: 啊这是常见的。比如说为什么青菜你看它就它就很少啊、它里边含很多水分呐、啊、纤维素啊，对吧，这些成分它含这个细胞的成分就少，
1: 嗯，
0: 对，它就很重要。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哈、啊、就是这个酒的问题肯定是这个躲不开的、
1: 啊、
0: 对吧，酒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经常有病人就说哈、啊，说这个大夫我不喝啤酒，我就喝点白酒，这是经常有这个就跟病人说，其实他也知道喝白酒也有影响，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老百姓都说嘛，这个吃海鲜喝啤酒容易得痛风
1: 啊，对
0: 对吧，
1: 对，那我不喝啤酒喝白酒不行，
0: 喝白酒喝白酒啊，我
1: 不喝啤酒喝白酒，
0: 对
1: 对
0: 对, 对，其实很多患者都知道白酒也不行，这个原因呢不是说白酒里边有多少高嘌呤的东西，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白酒呢它里边有酒精，它酒精呢代谢之后会形成乳酸，乳酸呢就是和我们的尿酸竞争排泄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它乳酸堆积之后呢就会影响尿酸的排泄，然后呢、
1: 哦、
0: 导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1: 明
0: 白，对，所以说它和啤酒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啤酒里边呢我很多成分比如说麦芽啊，然后呢它经过代谢之后呢它也是一个高嘌呤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所以啤酒它有两方面，一个呢是它本身的这种就含高嘌呤的东西，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啤酒里边还有酒精，
1: 嗯，
0: 这个酒精呢同样和白酒一样产生乳酸之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嗯，
0: 所以说啤酒比白酒要更严重，但是绝对不是说白酒就没问题，
1: 明白了，
0: 对对，
1: 因为白酒当中的乳酸和尿酸是竞争的，是不是竞争排泄的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哦，我觉得这个林主任在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是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呢又能从它的真正的原理这个基础之上帮大家来分析判断。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

0: 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有面对着这种痛风啊、尿酸高的一些困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尿酸并不等于痛风，高尿酸这个它俩不是等号的，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诊断，针对性的去治疗，抗炎止痛是我们急性期的时候一个必采用的方法，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0: 大家有这个关于痛风、尿酸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这个风湿免疫科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的林主任。林主任，那风湿免疫科还有看那个风湿类风湿是吧？然后看这个尿酸，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三种疾病吗？
1: 我们其实有很多免疫病。
0: 还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对，这是免疫病。红斑狼疮的病人也可以有关节的肿痛。对对。另外呢，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病叫干燥综合征。
0: 干燥综合征
1: 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皮肤特别痒的那种吗？
1: 不是，它是口干眼干。
0: 口干眼干。
1: 对对。这些年呢，其实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发现的比例越来越低。因为
0: 眼睛干的特别多。
1: 对。
0: 但是他们会可能会去看眼科。
1: 对。如果说到眼科或者到口腔科看口干眼干的话，很多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或者眼科的医生
0: 会建议他去风湿免疫科，
1: 对对，排查一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对对，
0: 这个干燥综合征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 对啊，它和红斑狼疮是一个并行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病啊，这个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大家现在看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挂错号，看错科。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亚专科的这种分辨啊，或者是这种模式，也是让患者尽量的看的方向更准。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确实是交叉的，有一些学科确实是交叉的。
1: 对。
0: 比如说你们风湿免疫科和那个内分泌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还和眼科啊，还和这个其他的科室都有交叉。
1: 可以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是和别的科交叉最常见的一个科室。对对对，因为老百姓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的话，风湿嘛，刮风受潮然后这个寒冷就造成关节疼。
0: 对
1: 这是这个老百姓最字面意义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风湿这个词儿是从我们希腊语这个 rumor 这个词演化过来的。那最初的话，我们人类就不太了解这个风湿病的时候，就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一种湿冷的液体，用它来形容我们的风湿病。但后来我们发现很多风湿病都是和免疫病有关，所以后来我们叫风湿免疫科。
0: 明白了。
1: 对，是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风湿病的话，相对来说和我们其他这种大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心内科呀、消化科、呼吸科呀，跟这科传统的大学科比，发展的比较晚。所以说呢，很多人对风湿病都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去看风湿免疫科。对，这是造成很多病误诊误治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看，你要说风湿免疫，风湿我们很好理解了，风湿类风湿啊，像你说的是湿气啊、寒凉啊。但是你要说免疫的话，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免疫过强自己保护，有的时候也是免疫过弱导致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1: 对 对
0: 这就跟我们的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各方面都有关系，联系起来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好的好的，我们又学习了哈。大家在每一期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过程当中，都会学到不同的角度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一直是在这个深耕，包括特别是医大体系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教学，包括我们的临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吧，是吧？
1: 对，我们要搞基础的研究。
0: 对，基础研究，
1: 对对，
0: 这都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疾病相关原理的一个探讨。当然我们最多的就是想把各位老师请来，把他们专长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科普。今天我们就专长的给大家科普这个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多交流，勤沟通，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疾病探讨明白，搞清楚，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症状，包括你发现的这个尿酸高了怎么办，饮食的控制啊，还是上医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呀，还是治疗手段上的新的科学技术进展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及时传递啊。两种方式，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了哈。林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食物是高尿酸雷区，要少吃的一些，比如说海鲜，比如说动物的内脏，火锅、牛羊肉、酒，这些都谈到了。这个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也是大家最知道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雷区吗？食物雷区吗？
1: 食物的话，其实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些饮料。
0: 饮料
1: 啊，对啊，比如。

0: 说很多这个现在我们在门诊呐、看
1: 啊，
0: 病人的时候，经常能见到一些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1: 啊，
0: 体重就很大，
1: 嗯，
0: 然后呢，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也拎着一瓶饮料，
1: 嗨，你要说饮料，我就看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拿个饮料是潮流似的，
0: 对，他不喝水，
1: 嗯，
0: 然后呢总喝饮料，很多饮料里边含着这些果酸呐、这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同样影响我们尿酸的代谢，影响尿酸的排泄，
1: 哦，饮料当中的果酸会影响尿酸的代谢。
0: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喝一瓶饮料就得痛风，这个不现实。
1: 嗯
0: 但
1: 嗯，
0: 如果经常喝，经常容易导致我们的尿酸的升高，
1: 是不
0: 这
1: 是
0: 是
1: 啊？
0: 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哎
0: 啊。
1: 呀，那就这么说的话，我们跟同事有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说，你看你天天吃饭上食堂来都得拿着一瓶饮料，后来说换了，姐姐，我换咖啡了。我说咖啡你也少喝点吧。
0: 还是水是最
1: 还是
0: 健
1: 白
0: 康的，
1: 开水，
0: 是最
1: 是不
0: 健
1: 是
0: 康
1: 啊？
0: 的。
1: 哦，孩子们，如果家里头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看看，就是跟家人说一说，把这个饮料戒一戒，因为里边的果酸确确实实对我们影响尿酸的代谢啊。今天林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都告诉你为什么了，你还不再戒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啊？还有什么？
0: 一定要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嗯，刚才说到了饮料的问题，啊，还有呢？没有了吧？
0: 再一个的话就是暴饮暴食，
1: 哦，
0: 就是说我们这个痛风发作，它一定是血尿酸有一个明显的波动，
1: 嗯
0: 比如说刚才
1: 嗯嗯，
0: 我们说到的喝酒，然后这个吃海鲜等等，一个呢就是常见原因就是这个通过饮食之后呢造成血尿酸一个急性的升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少见的情况，血尿酸突然下降的时候，
1: 嗯，啊，
0: 也容易导致痛风的发作。
1: 为什么呀？
0: 对，这就是很多患者不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消化科会诊的时候，就经常有类似的病人，他是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然后呢，周身有很多痛风石，有很多痛风的病人，他经常吃非甾体抗药，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抗炎止痛药。
1: 抗炎止
0: 哎，
1: 痛
0: 对，
1: 药。
0: 抗炎止痛药呢，它一个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导致消化道的溃疡，
1: 哦。
0: 然后呢，他因为吃大量吃非甾体抗药，消化道溃疡出血，到消化科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出现消化道溃疡之后呢，消化科一定会让他进食，因为出现溃疡之后，我们是不能吃东西的，吃东西之后促进我们的胃酸分泌，加重消化道的溃疡。
1: 嗯。
0: 结果进食之后呢，他这个血尿酸突然下降。比如说他
1: 哦，
0: 平时血尿酸是500，一进食又不吃东西嘛，不吃东西之后，他血尿酸突然下降，一下降到300、200，然后呢，他这个血尿酸下降之后，导致他体内的这个大块的这个痛风石迅速的溶解。因为大量的痛块，这个痛风石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到的免疫细胞，对它是不起到了一个这个吞食作用的，它不会诱发痛风，反而呢，我们血尿酸迅速下降的过程中，导致尿酸盐崩解的过程中，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炎症细胞对它进行吞食。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尿酸骤升骤降。
1: 嗯
0: 这也是很常见的，比
1: 嗯
0: 如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哈，说这个原来我天天喝酒，天天喝酒，然后呢这个说我痛风不能喝酒，结果呢他这个突然把酒戒了，哎反而痛风犯了，这样的话呢患者就非常不高兴哈，
1: 啊，
0: 说你看不让我
1: 还
0: 喝
1: 不如
0: 酒，
1: 我喝呢，
0: 对，然后你让我戒酒，我戒了吧，结果痛风又犯了，
1: 啊。
0: 这也是有存在一种情况啊，存在一种情况，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尿酸的骤升骤降，就像我们的血糖骤升骤降，大量波动一样，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
1: 嗯，这也是我突然间想起来，为什么原来在内分泌科看这个病啊？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疾病。
1: 对，好，各位，被痛风困扰的，其实真的挺麻烦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倒不至于影响生活质量，但是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你说你有的时候一犯了痛风时疼，然后一瘸一拐的，我甚至看到过我同事居然还有拄拐来的，他真挺疼的，挺遭罪的
0: 对，说到这儿，我想那个描述一下我们在临床在
1: 看
0: 门
1: 到
0: 诊
1: 的
0: 经
1: 患
0: 常
1: 者，
0: 看到一些病人哈，你说到拄拐哈，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满脚都是痛风石，往出流那种痛风的结晶，像白色的豆腐渣一样，你可能没见到过
1: 没见到过呀，他就是个石头鼓出来了呗，像骨头大小骨一样的感觉吗？
0: 就是
1: 我
0: 这
1: 看
0: 个，
1: 到过手那样的是，
0: 对，就是所谓的痛风石啊，它并不是像我们真正的 我们山上能看到的石头那么硬，它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硬。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脚的指关节，可能鼓出来这个相对是硬一些，但在有些关节呢。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尿酸盐的结晶，它是一个就是形容豆腐渣是比较形象的，对，
1: 哦，
0: 它没有那么硬，有些时候比如说在肘关节啊，我们能摸到的是软的，它
1: 哦，
0: 并不是全是当当硬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它在脚上也是软的
0: 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软的，
1: 啊？
0: 然后呢时间长之后呢，我们很多液体吸收之后，有些患者是硬的，但也不会特别硬，不会像骨头那么硬。
1: 哦，明白
0: 对
1: 了。
0: 对，然后有些这个分泌的过程中，它破溃了，破溃之后呢，很多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流出来了。
1: 它破溃了，是它自己破溃了，不是人为的把它碰坏了。
0: 多数都是自己流出来了。
1: 哦，
0: 对，然后流出来之后，因为它这个通风室很大，有些人就没有办法穿鞋，包括拖鞋都穿不上，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套个塑料袋，套个塑料袋，然后提了它就走到我们的诊室。
1: 哎呀，
0: 这种病人我们是经常能见到的，
1: 是
0: 非
1: 是，
0: 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
1: 现在临床上这个痛风的患者当中，是不是年轻人占了很大
0: 很
1: 比例？
0: 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刚才就您说的一个话题哈，我也想补充几句哈，就是说您说这个痛风不影响这个生活质量，不影响寿命，我想说一下，这个其实这是很多患者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对，因为很多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控制饮食，坚持治疗。很多患者说无所谓，我不怕疼，我这个痛风疼我也能忍受。但其实呢，这个长期来说，我们的这个尿酸盐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很多危害，这就
1: 我们
0: 是，
1: 来说说吧，就是长期高尿酸，这个会导致痛风，还会有一些危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是
1: 是
0: 这
1: 什
0: 样
1: 么
0: 的。
1: 危害
0: 所以
1: 呢？
0: 呢，就是说这个尿酸盐的结晶，除了这个造成关节的肿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最常见的我肾脏。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肾脏集合，在这个肾脏呢受累之后沉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大量尿酸盐结晶，出现我们肾脏损伤，造成肾功不全。对，刚才您给我看一个肾功的化验单，那你看了吧？
1: 看了，
0: 然后呢，您的尿酸是308是正常的
1: 对
0: 哈。
1: 呀，
0: 然后呢，除了尿酸之外，里边还有个肌酐，
1: 肌酐，
0: 对，还有个肌酐。这个肌酐呢，是代表我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代谢排毒这种能力了。很多痛风的病人会继发引起痛风肾，对，痛风肾之后呢，会造成这种肾脏的排泄能力的下降，导致肌酐的升高，到后期是完全可以出现尿毒症的。对，这很多患者容易忽略。
1: 痛风肾。
0: 对，痛风肾。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曾经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本科同学到我们医院去实习，实习之后呢，他这个我们风湿免疫科病房在5楼，我们楼上的6楼就是肾内科，然后呢，这个同学到我们科实习就说老师，痛风不是风湿科的病吗？然后我在风湿科怎么没看到痛风的病人，反而在楼上肾内科看到很多痛风的病人。这就是这个很多痛风的病人，他到后期呢可以累到肾脏，出现痛风肾，出现肌酐的增高，肾功不全。然后呢，患者一发现这肾脏受累了，很多患者会非常紧张。他说："大夫，我疼没问题，但是累到肾了，我可不行啊，我必须要好好治啊。"这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1: 这回引起重视了。
0: 对，引起重视了。
1: 一般的来说，我们还真觉着痛风这个也不影响，就是大不了犯病的时候就是疼。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痛风肾，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会导致尿毒症，
0: 对，对
1: 这个是累及到我们的危害当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还
0: 肾
1: 会
0: 功
1: 影
0: 不
1: 响
0: 全，
1: 到什么？
0: 其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合并，我们叫代谢综合症，为什么叫代谢相关性疾病呢？我们的高尿酸可以合并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就是代谢综合症，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是我们人体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呢，现在在心内科、在神经内科都非常重视我们的高尿酸。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年轻的这个病人，到了这个神经科去看病，发现哎，患者得了个脑梗，一定会查血尿酸。然后呢，如果发现血尿酸高，我们一定会降血尿
1: 现在有的时候，怪不得有的人会说我四高了，原来说
0: 对，
1: 是高血脂、高
0: 对
1: 血
0: 对对，
1: 压、
0: 是
1: 高
0: 这样
1: 血
0: 的。
1: 糖，现在把高尿酸也加进
0: 对
1: 了，
0: 对对，高尿酸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独立的危
0: 对，
1: 险
0: 而
1: 因
0: 且它们
1: 素。
0: 相互是影响的。对对，
1: 哎呀，这个大家今天知道了为什么叫四高了，是不是？你要是在事业上禁止称四级高，那还挺厉害的哈。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可就是严重的一件事了，
0: 对，
1: 得引起重视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7997399详细咨询，87997399。

0: 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微信平台有位朋友留言，他说这个老师，更年期的女性，还有高龄的老年女性，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有的时候会超标，这个有问题吗？得怎么办呢？
1: 嗯，好，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得说临床上，我还真想向你请教，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患者，是不是男性、女性，它是比例不一样的？
1: 对对，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刚才呢，就说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女性，比如说30左右岁
0: 啊，
1: 然后呢，她这个关节痛。然后呢，在这个家附近呢查了一个血尿酸，发现这个正常值是350，他是360，然后呢特别紧张，说大夫我得痛风了，我说你为什么说自己得痛风了？他说你看我关节疼，然后血尿酸高，那就是痛风啊，其实呢我们知道绝经前的女性，一般情况下是不得痛风的。
0: 哦，那这么说绝经后容易得？
1: 绝经性是绝经后是可以得的，但是它的这个几率也没有男性高。因为绝经前的话，我们女性呢有这个雌激素，雌激素呢有两个优点啊，一个呢就是说它能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说年轻女性高尿酸的人很少。即使说有的话，比如说我稍高一点，比如正常350、360、370，超过400的都比较少。它能促进我们的尿酸排泄。另外呢，它这个雌激素能够阻止减少我们的这种免疫细胞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的吞食。对，它会减少这种炎症反应。所以说这种年轻女性很少得痛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像她这个是更年期的女性了，还有像您说的是绝经之后的，她也问的就是同一个问题嘛，高龄老年女性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
1: 高龄女性的话，我们就和男性几乎是同样的对待。因为它的话其实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高尿酸导致痛风的问题，这和我们普通男性痛风是一样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谢综合征，它的血尿酸高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从而呢会加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这都会加速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尽量达标，就是让它不高就可以了，但不一定非控制在300
0: 以
1: 下。对，它不像痛风的病人那么严格。
0: 哦，正常来讲，刚才您不说了吗？女性是应该是达到350的，男性是420的，是不是啊？那你不用这么严格。他说有的时候会超标，这个问题是没有的，不用那么过虑，
1: 不用那么过度的焦虑。
0: 对，也不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那你还是饮食当中注意一下呗，我觉得还是病从口入的这个主要的，是不是啊？
1: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比如说合并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衰心梗等等这些动脉硬化的相关的疾病，我们尽量呢还是这个把尿酸控制相对来说严格一些。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单纯控制饮食和体重不能达标的话，我们也可以吃降尿酸药。但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难以坚持。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到医院体检发现尿酸高了，他要强烈要求吃降尿酸药，结果吃了几天之后呢他就嫌麻烦，他就忘了。因为他没有感觉啊、他觉得常吃吃药非常麻烦啊、他就忘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需要，如果说我们想能坚持达标，就需要长期口服。千万不能吃几天停几天，这个是没有好处的。
0: 您说的长期是常年吗？
1: 对啊，就是让它持续维持在一个理想的目标值。
0: 那这个尿酸药对于身体来说有没有毒副作用啊？
1: 对啊，这是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患者血尿酸高了来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各种利弊跟他讲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医患共同来协商一个方案。对对对，比如说我们降尿酸啊，非布司他也好，苯溴马龙也好，很多药物，然后呢每一种药物都有不良反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是药三分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所有的药呢我们就看权衡利弊。如果带来的好处多我们就要吃。如果带来副作用多我们就不吃。
0: 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跟患者沟通好，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用的非布司他，它肝功损伤是很常见的。有的人吃上之后呢肝功转移就高。 对，这种呢，我们就不如先控制饮食和体重，多饮水，改变生活方式，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就是全民的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
1: 对，
0: 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一个好的基石。

0: 这些疾病就不会找上身来。你没有这个四高，不就是这些问题也不会出现吗？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刚才这位听众您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给你解答了。更年期的女性的话，你也不是强调必须300以内，达到350以下就可以的，是不是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超标，别太在意，别太焦虑。
1: 对，
0: 因为这个呢，相对于来说，看事情的主要方面。
1: 对
0: 对
1: 对, 对、哦、而且呢，另外的话就是，降尿酸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哦，
1: 对对对，一般来说
0: 得降多长时间能降下来？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吃药治疗的话，
0: 哦，
1: 一般我们一个月左右复查。
0: 哦，
1: 一个呢是看这个药物的疗效，
0: 嗯，
1: 再一个呢看我们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
0: 嗯，对，嗯，
1: 如果是不吃药的话，单纯控制饮食体重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至少3个月以上再复查。
0: 哦，
1: 对，因为控制饮食和体重它是非常缓慢的
0: 有一个过程，
1: 对，非常缓慢的。
0: 我怎么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有点像那个控制血脂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吃一种血脂药，降血脂药，你吃一个月你就得化验化验肝功，
1: 对，
0: 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啊？
1: 都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很多患者特别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发现高了我就想让它马上降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呢也没有症状了，过段时间就忘了，这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哎呀，就跟有的时候想起来看视频，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留言哈，说挺好，这个方法挺好，就是还是保留在我的意识里边，就是不坚持行动。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跟大家在线交流，有问题随时探讨，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题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为您答疑解惑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你看林主任，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尿酸的一个话题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案的问题。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主要以药物为主呢？但是我们刚才又提到了药物的一些副作用，那就是从饮食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说，健康的一个运动啊，什么饮食的控制啊，这个方面吗？就是现在您在临床上看到每一位患者的时候，是怎么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所以说就是痛风的治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健康教育的一个过程。因为对于痛风的病人来说，他一定要了解为什么会水尿酸高？然后呢，这个怎么预防发作？然后呢，就是一旦发作了，我们怎么处理？然后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
0: 好
1: 啊，这是
0: 这个是有连带性的，
1: 对，它有连带
0: 性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哈，还是呢，这个犯了痛风了。
0: 想起来了，
1: 哎，他却想起来了，控制饮食了，然后吃这个降尿酸药了。不犯的时候呢，他就忘了。这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0: 不痛不管。
1: 对，不痛不管。然后呢，疼了之后呢，他还把药吃错了。
0: 一说犯病了，赶紧吃降尿酸的药。
1: 对，这是常见的这个误区。
0: 其实是错误的，
1: 对，
0: 应该抗炎止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治疗。一定是我们控制饮食和体重。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尿酸80%是自身的代谢产生的。
0: 对。
1: 所以说控制体重是第一条。
0: 然
1: 后呢就是饮食我们反复说过了。另外呢就是为了减少发作我们要大量的饮水。每天至少2000毫升以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剧烈运动的话，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种乳酸，然后呢也会加重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说对于我们痛风的病人不适合剧烈运动。对，这也是经常存在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男孩，我们在门诊经常能见到因为现在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哈，现在体重大的男孩特别多。
0: 是。
1: 对，我家孩子也是哈，体重超也超。然后呢这个很多20几岁的大男孩哈，我们看1米8，200来斤体重。 然后呢得了痛风了，他说哎呀大夫告诉我得减轻体重减肥，
0: 嗯，
1: 然后我就天天去健身房
0: 撸铁。
1: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种运动方式是不太适合的、
0: 哦、
1: 啊不太适合。
0: 那他们该怎么运动呢、
1: 就是这种剧烈运动啊，这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乳酸的堆积，
0: 嗯
1: 啊，我们根本的方式还是控制饮食，
0: 嗯，
1: 然后呢饮食运动呢我们可以比如散步，
0: 嗯，
1: 慢跑，
0: 嗯
1: 啊都是可以的。如果上健身房，比如说我们蹬一些脚踏的那种不是过重负重的那种自行车，
0: 嗯
1: 啊，这种缓慢的这种运动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0: 哦、
1: 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说的撸铁、哦、啊我去举哑铃啊我说这不是特别适合，
0: 因为它那个乳酸和尿酸、嗯有的时候
1: 对
0: 竞争的、
1: 不适合剧烈运动。
0: 是的，是的。您、
1: 啊、
0: 刚才说了，控制饮食和体重，大量的饮水2000毫升以上，
1: 嗯、
0: 还有不适合剧烈的运动。
1: 对 对。
0: 还有什么？
1: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受凉。
0: 受凉
1: 啊，受凉、
0: 哦、
1: 啊，劳累受凉、
0: 哦、
1: 啊，受凉之后的话，它也会导致我们的局部这个尿酸盐容易结晶析出。
0: 嗯
1: 啊，因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尿酸盐呢，经常容易在脚的关节。
0: 嗯，
1: 包括呢，另外比如说我们耳廓、
0: 哦、
1: 啊，有的人这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我们一扒他的耳朵就能看到一个白点
0: 啊，那个就是那个尿酸石啊。
1: 对，就是尿酸的这个
0: 跑到耳朵里去了。
1: 对, 对对，
0: 在哪个部位呀、啊、耳朵上？
1: 就是尿酸的这耳廓边缘。
0: 耳廓边缘
1: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皮温低
0: 啊，
1: 啊肢体的末梢啊局部皮温低啊，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
0: 哦
1: 啊，对，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啊，看长期的这种痛风的病人啊，都愿意看一看耳廓，他、
0: 嗯、
1: 经常有痛风石
0: 啊、哦。明白了，
1: 对，他是个金标准，
0: 是吧？
1: 就是一旦看着这种，他肯定是痛风石。
0: 哎呦，
1: 对，
0: 这个
1: 化验要准，
0: 挺有意思的哈。
1: 对对，
0: 其实搞医学有的时候研究是，
1: 对，
0: 就是临床啊，加上实际的情况，加上各种指标的一个
1: 对
0: 比。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有些时候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0: 嗯，
1: 也会说到哈，
0: 嗯，
1: 当时呢，这个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很多女同学还不好意思。啊，把头低下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病人啊，因为我们搞医的嘛，这个都要这个实事求是的来解决这个临床的问题。这个病人呢是一对夫妇，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男的是一个痛风的病人，然后呢他爱人呢就是发现他的这个包皮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他爱人就特别担心，怕是一个不好的性病。然后呢这个去了到我的诊室之后马上把门锁上了。
0: 嗯。
1: 然后呢说那个你把那个露出来给大夫看看。
0: 嗯。
1: 我说这不痛风石吗？
0: 嗯。
1: 然后他爱人特别开心，他说是痛风石啊。我说对啊。他说
0: 石头落地了。
1: 哎呀，对，我以为是不好的病呢，给我都担心好多天、
0: 嗯、
1: 我还不好意思来。
0: 嗯。
1: 啊，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0: 其实在医生的面前、嗯、大家不要有就这种感觉和想法。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他都跟耳廓一样，这个局部的他在这个皮温低啊，就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就是痛风时容易出现的这个部位
0: 哦
1: 啊，对对，是这样。
0: 在临床上，除了耳朵、
1: 嗯、
0: 啊、脚
1: 啊、
0: 手也会经常常见，
1: 对，
0: 是是，
1: 就
0: 是
1: 在肢体的远端，
0: 对，
1: 皮温低的这边，
0: 明白，
1: 就容易出现，
0: 嗯
1: 啊，所以说为什么容易受凉的时候啊，它就容易痛风发作
0: 哦，
1: 啊，也是个诱因
0: 哦，
1: 啊，也是个诱因。
0: 所以说大家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保温，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嗯、是这样的。
0: 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他现在尿酸控制到正常范围了，每天喝2500毫升的水，这个量多不多呀？我们刚才说2000以上，2500多不多呀？
1: 不多。
0: 啊，不会水中毒
1: 啊，不会，只要我们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能够正常代谢
0: 啊，
1: 如果都能排出去是没有问题了。
0: 一般喝完水之后、嗯、多上几次厕所不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因为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
0: 好，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有的时候临床上挺有意思的，把一些案例和大家分享分享，也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也从多个角度我们来认识这种尿酸和痛风的这个关系，对不对？
1: 对。
0: 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林主任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传红帮大家继续看名医啊，林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比较多的这四个方面啊，基本上这四个方面了，控制饮食和体重，大量饮水2000毫升以上，运动不适合剧烈运动，是不是？还有别受凉，别劳累了，
1: 对
0: 啊，这个应该说是从预防的角度说了一些，这个怎么来防止这个痛风的发作？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般的来说。出现了问题，他就会去治疗，上医院看医生。
1: 嗯
0: 啊，那你现在治疗的时候吃药、是吗？
1: 对
0: 啊，
1: 这就谈到我们的治疗哈。
0: 对，
1: 因为痛风的治疗呢，也是包括两大部分。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急性期的治疗。
0: 嗯
1: 啊，就是说他犯了痛风疼了怎么治？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慢性期的治疗。
0: 嗯，
1: 就是平时不疼的时候怎么治疗？
0: 对
1: 啊，这是两块。然后呢，我们的急性期的痛风的治疗主要就是常见的四种药物。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一会儿我会慢慢和大家聊哈。
0: 好，
1: 第一呢就是非甾体抗炎药，第二呢就是秋水仙碱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啊，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我们的生物制剂，
0: 嗯，
1: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药物，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对于我们普通的病人，大家最熟悉的，第一呢就是秋水仙碱，
0: 秋水仙碱，对，
1: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种非甾体抗炎药，
0: 嗯，
1: 这个秋水仙碱呢，它是这个抑制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炎症细胞对于这个尿酸盐结晶的一个吞噬的药物，
0: 嗯，
1: 啊，防止我们中性粒细胞来活化，这是一个药物，它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的，以及我们吃降尿酸药的过程中预防发作的一个药，它有两个功能，
0: 嗯，
1: 它有两个功能，它不是降尿酸的，
0: 哦，
1: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跟患者这个问病史的时候说你吃什么降尿酸药了？很多患者都是说我吃秋水仙碱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其实我们知道秋水仙碱它是治疗急性发作和预防发作的药物，它不是降尿酸的
0: 啊，
1: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啊，
0: 那哪个降尿酸呢、
1: 嗯、啊，一会儿我们还说、
0: 啊、
1: 对、这是这个第一个药哈，秋水仙碱啊，急性发作的药物哈、
0: 嗯嗯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非甾体抗炎药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比如芬必得呀、布洛芬呐、啊，什么洛索洛芬呐、啊、双氯芬酸呐、啊，啊等等，这些药都是
0: 啊，
1: 所谓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跟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相对应的，
0: 哦，
1: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激素，
0: 对，
1: 对吧？因为激素有什么作用？它有这个抗炎，这个控制免疫的作用，啊，但是因为激素呢，老百姓都知道，吃完激素容易胖啊，
0: 嗯，
1: 容易骨质疏松啊，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一谈激素都。强烈反对，对，强烈反对。所以说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非常常用的药。
0: 嗯，
1: 它能起到一个抗炎、解热、镇痛一个作用。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临床中治疗痛风急性发作最常用的。
0: 嗯
1: 嗯，很多人患者都知道，我吃痛风犯了，我吃一片安康信，啊，依托考昔，啊，这是很多这个痛风病人都知道，
0: 啊、
1: 非常熟知的一个药物。
0: 对
1: 对对，因为它控制急性发作的炎症嘛。
0: 啊，
1: 嗯，这是常用药。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呢，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激素，嗯，因为激素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秋水仙碱和非甾体抗炎药疗效不佳，
0: 再用激素，
1: 我们会选择激素，
0: 嗯，
1: 嗯，这一类的病人一般都是这种长期的、非常严重的痛风的病人，
0: 嗯，
1: 啊，他用前两种药是无效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炎症反应特别重，
0: 嗯，
1: 啊，我现在的病房就有一个患者，
0: 啊、
1: 高烧39度。啊，痛风满身都是痛风石，
0: 哎呦，
1: 对，然后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激素啊、
0: 嗯，
1: 否则控制不住啊，就是需要这个激素抗炎。
0: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一个生物制剂、
1: 嗯、啊，对、
0: 嗯，
1: 生物制剂呢是这个这两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类药物、
0: 嗯、
1: 啊，其实呢按照我们医学的这个指南来说啊，早在2009年我们就主张痛风可以用生物制剂控制急性期，但是因为这类的药我们国内一直没有药，
0: 嗯，
1: 啊，对，自从这个去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上市了，确实疗效比较好。
0: 哦，
1: 嗯，对，
0: 嗯嗯，好，这个是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方法，四种方法，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就是急性期的控制急性期的四种方法，
1: 对 对, 对，
0: 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
1: 嗯，
0: 包括秋水仙碱，包括糖脂皮激素哈、啊，包括我们的生物制剂。
1: 对，
0: 慢性期的时候还用药吗？
1: 对，
0: 不发作用不用吃？
1: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哈、啊，这个痛风的根本原因还是血尿酸增高，
0: 对，
1: 所以说控制血尿酸一定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1: 嗯，但是它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急性期发作之后，啊，然后选择降尿酸药物，
0: 嗯嗯，
1: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降尿酸的过程中容易导致痛风复发，
0: 嗯，
1: 所以说呢，在降尿酸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加用防止复发的药物， 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说，你看原来我痛风不经常犯，
0: 嗯，
1: 然后呢，你让我吃这个非布司他吃完之后反而容易发作了，
0: 嗯，
1: 所以他对这个药就是非常抵触，啊，这就是因为他没吃，防止。

0: 在临床上，特别是治疗痛风这块儿，一到急性发作的时候，吃药吃错的问题太普遍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你别轻易的记住了。我们在整个痛风急发作的时候，目的是要干嘛？是要抗炎止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还是专业的问题，请专业老师来解决。然后呢，别因为吃错了药影响我们病情。因为刚才我也听到了，确确实实这种痛风肾甚至于尿毒症的危害还是存在的。也还是有的，
1: 对，
0: 也不能对于这种痛风不管，是吧？
1: 对，
0: 也要及时的从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多个角度来控制，我觉得这个才是科学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别等到疾病发生了，你才去引起一个重视。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了，林主任非常感谢您哈，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完，然后呢，有机会再把林主任请来，我们多聊一聊这方面大家的多见病、常发病，尤其是在临床上不断升高的这种疾病，应该引起大家一个重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谢谢林主任，林主任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林主任面对面的详细交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好不好？再次感谢林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李娘娘在天清庙里，要向包拯陈诉自己心底的冤情。李娘娘手拄着这个马杆子，脸冲着包公那方向，大人，您要问我的冤枉冤屈，我先问问大人官居何职。脸旁边洋溢一天，你看这个老太太，看见没有，可恶不可恶？他告状还得问问大人是多大的官，心想多大的官问不了你的事儿啊。包公一听，你这一莽夫，本官乃是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奉旨钦差来到此处。
8: 哦，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乃是三品的官职啊。大人，只恐怕你这三品官管不了我的事。
7: 你这一莽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国法无情，言论官职高低。
9: 包兴在旁边说了一句，我说老太太，你这话说的没道理，你这打官司告状还问官大小，怎么着，我们大人这官问不了你那事儿啊？你那事儿有多大？
7: 我们大人在陈州放粮的时候，把那皇亲国戚庞玉都塞到铡刀里边铡了，你要告谁呀？你照的那人物比国舅那人物还大吗？
9: 李娘娘一听，
8: 正是，我告的人比国舅要大得多呀。
9: 两旁边牙一听啊，这是个神经病，要不就是疯魔，荒村野地这么一老太太，她告那人物比国舅还大，她要告谁呀？啊？
7: 这阵包公听到这里，他又冷静仔细地从上到下把这个瞎婆子看了一遍。
9: 这一莽夫人，你状告何人，尽管讲来，倘若有理有据，本官与你做主。
8: 大人，你要让我说吗？请给我一个座位。
9: 站堂衙一听，你看看，得寸进尺，让他站着说还不行了，他要坐下，一会儿还请躺下呢，这都没准儿。
7: 包公一听，
9: 来人，与他看坐。
8: 他会听大人今天好说话，看坐。
9: 搬过一把椅子，扶着这老太太就坐在这儿了。包公说，讲吧。
8: 大人，要让我讲不难，我只能跟你一人诉说，请你让你的这些差役都退出殿去。
7: 包公一听，两旁人一，你们退出大殿。
9: 差人一听，这事还越来越麻烦了呢。他单独一个人说，大家伙稀里糊涂就往外走，包括连范中华在内站起身来也转身出去了。都出去了吗？没有，就包兴没出去。他为什么没出去？包兴长一心眼儿。包兴打刚才听这老太太一说话，包兴就合计，这老太太神叨叨的啊，说的这个话我听着都得咯楞。他让两旁人一都出去，就剩大人一个在这儿。这老太太是瞎子不是瞎的？别回来，她是装瞎吧？这老太太再是个武林高手，她想刺杀我们大人，剩一个人了，她说着说着给我大人来一刀，那怎么办？我不能走，我得在这儿保护我们大人。所以包兴啊，大气儿不哈，在旁边那个站着。他跟包公打手势，没意思，他保护大人。包公一看包兴这点心情，他已经理解了。包公想，包兴不出去就不出去吧，包兴就在旁边这站着。包公就问了，
7: 这一蛮夫人，两旁人一俱已退出，有何冤枉冤屈，请讲速来。
8: 李娘娘坐在这里仔细听了听，周围都没有动静，说明是人已都退出去了。抱歉，你与哀家做主啊。
7: 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当时一惊，什么与哀家做主？哀家这种自我称谓只有娘娘才能这么说呀，她管我叫包青，称我为他的亲家，这也是娘娘的口吻呐。这是谁呀？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8: 这一王夫人，你何出此言？你姓字名谁？抱歉，你有所不知，我乃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宸妃娘娘李后啊。流落到此十几载来，沉冤压在心底不得申诉，今日才得着这样的机会向包青讲说，我是当年宫中的李娘娘。
7: 好、啊，
8: 包公听到这里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
7: 李宸妃，李娘娘，他知道包公曾经去玉宸宫捉妖，听那太监杨忠向他讲述过宫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件往事。不过这杨忠在那件往事里边，他说这位李娘娘在冷宫里边被大火已经烧死了，怎么今天在这草州桥居然出来这么一个李娘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真的，李娘娘已经死了；说是假的，他自称是李娘娘。不管真假，我且听听他如何陈述。
8: 这一蛮夫，你自称是李娘娘，自道是哀家，你可要知道，冒充娘娘，国法难容。抱歉，哀家焉能冒充宫中的娘娘？实在是这其中有一段冤枉，有一段冤情啊。
7: 你

0: 从头讲来。包公这一让李娘娘从头讲来，李娘娘坐在这里未开言，两眼是泪珠滚滚啊。李娘娘悲切切切悲悲，就向包公讲述了自己当年这段往事。这段往事李娘娘压在心底，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你想想，她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草洲桥，她能跟谁讲啊？再说她也不敢讲啊，讲出来没有用啊。今天她当着包公把自己这段往事一宗宗一件件从头至尾就讲述出来了。李娘娘讲到伤心动情之处，黯然而泪下。她一直讲到自己如何离开了东京，来到了草洲桥，度过了这一段心酸的岁月。当李娘娘讲完的时候，声泪俱下，是泣不成声。李娘娘这一哭啊，在旁边听李娘娘讲述的这包兴也忍不住了。包兴像听故事一样听李娘娘在那讲，最后李娘娘这一哭，包兴在旁边一捂鼻子，他也哭了。他这一哭，李娘娘倒不哭了啊，这是什么人？包兴捂着嘴，我是保护大人的。包公听李娘娘讲完这番话，包公坐在那里仍然未动。包公心中在想，他说的这个事情听起来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但是我在玉成宫里边听杨忠所讲，这李娘娘是死了，也许他讲的是真的，他从冷宫里边跑出来，杨忠不知道，所以他才那样的对我说。那么究竟他是不是李娘娘，我还得详细问问呢。这是娘娘啊，这要是错认了可非一桩小事。包公说，我来问你，既然你称你是李宸妃，你居住在玉宸宫内，玉宸宫里你当然就很熟悉了。是啊，玉宸宫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至今我仍然记得。哦，我且问你，由打前宫往后宫而行，第一道门所经是何处？
1: 那是昭德门呐。
0: 过了昭德门呐？
1: 过了昭德门就是凤佑门呐。
0: 过了凤佑门呐？
1: 过了凤佑门就是玉宸宫的宫门了。
0: 进了玉宸宫的宫门，其中有一个湖，它叫什么名字？
1: 那湖叫圆池。
0: 湖畔有一个石头，
1: 那
0: 石头的名字你可晓得？
1: 那石头叫彩凤石。
0: 哦，那玉宸宫甬路两旁栽住着很多树木，你可知道吗？
1: 那些树木都是老主皇爷赠送给我的，由于我在宫中居住之时酷爱梨花，老主皇帝曾经从全国各地选择梨花的优种栽在宫中。那两旁边栽种的树木有青梨，有黄梨，有白梨，有大骨梨，还有外国进贡的阔叶梨、金叶梨。
0: 哦，我再问你，南玉宸宫中当中悬挂的一盏灯叫什么灯，你还记得吗？
1: 那灯乃是进贡之物，叫青玉莲花灯。再往里走就是我的住室，我那住室的床都是用沉香木做的，住室的隔壁就是我的书房，书房的旁边就是我的琴房。这一切至今我闭上眼睛就好像置身于其中。 包公听他讲述。

这一番话，包公心中为之一动，因为包公有陈宫捉妖，在太监杨忠带领之下，杨忠一路上一边走一边跟包公介绍，杨忠向他介绍的跟今天李珍妃所说的一点不差呀。包公一听，如果他要不是在那玉成宫中居住的人，他怎能把玉成宫里面的事情讲述得如此清楚？如此说来，你口称自己是李娘娘，你有何物证明你的身份呢？包青，这些年来一直我把皇帝赠送给我的一颗金珠带在身上，这是当年8月15皇帝赐宴之时在酒席宴上赏赐给我的。刘妃给的那颗金珠上边镌刻的是金花宫刘妃，我这个金珠是玉宸宫李妃，金珠在此，请大人观看。说着话，李娘一伸手，由打怀里边就把这个皇帝赏赐的金珠掏出来。金珠一掏出来，包公离座位站身形，走到跟前，伸手把这金珠接拿在手一看，这是皇宫至宝，决然无误啊！包公赶忙把这金珠双手递给了李娘娘，这才正了正头上的乌纱，抖了抖身上的蟒袍，端玉带辽袍服，娘娘千岁千千岁，包拯见驾。包公哭疼就跪在那儿，包公往这一跪，包兴在旁边一听，我的天，这是娘娘啊，我们大人都跪下了，我得怎么办？他在包公的身后扑通也跪着，俩手扒着包公的靴子，小人包兴给娘娘见礼。李娘娘听见包公一跪下了，包青，你要为哀家做主，娘娘千岁，包公披肝沥胆冒生命之危，也要为娘娘伸冤。包拯说，娘娘千岁，您的冤情微臣自然仍系心怀，不过为今之计，我得想到如何安排您呢、啊、您不能在这草竹桥这个地方住着，这样吧，您跟我还朝，您的这件事情可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是直接禀明圣上就能解决得了的。包公向李娘娘讲出来他自己的担心，他担心什么？包公想，这个李娘娘如果我把她领到朝中，跟皇上一说，说这是你妈，这皇上能承认吗？啊，现在太后是刘妃，皇上知道这刘妃是他的养母，而且皇上知道他生身的母亲是南清宫的嫡娘娘，平白无故这又冒出一个李娘娘来，皇上怎么能相信呢？当初发生的事情，这皇帝他不记得，要想使这个事情让皇帝相信，那就得有人出来作证，证实有这么一件事。现在谁能作证？能作证的第一个应该首推是南清宫的嫡娘娘，嫡娘娘得承认说，这皇上你不是我生的，是李娘娘生的，这才能行。再者说，当年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如果说要把它揭露出来，也需要有人作证，能作证的就是陈琳，再就是太监杨忠，这些人能不能给作证？尤其是这嫡娘娘能不能给作证？嫡娘娘虽然说现在是南清宫8000岁的夫人，但是现在皇帝登了宝位了，嫡娘娘也就等于是皇太后一样了，皇帝心里边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李娘娘要是一进朝，嫡娘娘要是不愿意改变自己已得到的这个位置，要不承认有李娘娘，这事儿能行吗？能翻得了这个案吗？再者说，要想制裁那刘妃和郭槐等人，谈何容易？现在刘娘娘已经是皇太后了，这郭槐已经是内宫六宫都总管，

0: 掌握着极大的权限。李娘的那个事儿，如果没搞清楚之前，让郭槐他们知道了，郭槐等人就得想办法把这李娘给害死。所以包公想的比较多，他想的也比较全面，他把自己的担心跟李娘的都讲说了。讲完之后，包公就说："为今之计，我要把您带进东京汴梁，我怎么说您的身份呢？"李娘娘说："包青，你就说我是你府中的一个仆人也就行了。"包公说："娘娘千岁，微臣怎敢把娘娘当做我的一个仆人呢？娘娘，微臣斗胆包天，冒欺君之罪，我想出一个办法，你说吧。"娘娘千岁，如今最万全之计，就是微臣仰称娘娘乃是我失散多年找寻到的生身之母，以生身之母的身份，我把您带进东京，您就可以居住在我的府内，这样可以保证娘娘的安全，届时微臣再设法为娘娘鸣冤，不知娘娘意下如何？"李娘娘听到这里，好吧，包青，就按你说的办吧。
1: 好，包青。
0: 这包青又打包公的身后就站起来了："大人，你到外边去，跟大家说，就说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太夫人，方才李娘娘所说之话，你都完全听到了。你不许给我走漏半点风声，倘若走漏一点风声，事关重大，你要知道它的后果。大人，您放心，这件事儿就是我到死也不再往外说的。好，我上外边告诉大家，都进来给太夫人见礼。"说着话，包兴迈步就出来了。包兴出了天齐庙，在这庙门口一站，一瞧，好家伙，这范中华呀，正在地下趴着呢。"怎么回事啊？"感情这西华县的县令来了。"咱说了，包公到在这个天齐庙里边之后，找来范中华，第一次来见的时候，包公就断定了这个地方啊，没有力量上这县里边给县太爷送信儿去。所以包公派手下一个人骑着马到那县里边给县太爷送信儿去。这西华县县令一听说奉旨钦差到在他所管辖的领域之内，就住在那天齐庙里了，可把这县令吓坏了。这个县令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这回这奉旨钦差姓包名整，乃是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此次到陈州放粮，一怒之下说把那国舅给炸了，这回绕道走到西华县境。这县令一听，我还没接着他，也没有报马告诉我呀，可是人家已经到了天齐庙那儿住下了，我这县令是不是失职啊？啊！这西华县县令马上吩咐手下人预备轿，连跑带颠的就奔这儿来了。西华县县令姓胡，这胡县令，这胡县令来到这天齐庙的庙门口外边，有打轿里边一出来，他就想给自个儿开脱点罪责。一打听就看见这范中华了，这范中华是本地面的地方啊。西华县县令就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来，说："你是这儿的地方吗？"范中华说："对，我就是这儿的地方。""你叫什么？""我叫范中华。""你大胆。"范中华说："是，小人胆不大。老爷您来了干嘛申斥我？""我问你，你既然是这地面的地方，为什么钦差大人到这儿不及早的告诉我呢？啊？让钦差大人蹲到这庙里边受如此的冷遇，钦差大人要怪罪我的话，我就拿你治罪。"范中华说："老爷，这您说的话不对呀！啊，您光说让我告诉您，我怎么告诉您呢？这钦差大人住的这庙里边，我也不知道啊，是人家手底人到在这草洲桥里边把我找出来的。而且这位老爷还是急脾气，见着我就给我安排活，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问这老百姓有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人家急等着在这要问案。我就问这事儿，就问了两圈，您说我哪有功夫告诉您去？混账，

0: 敢跟我顶嘴，你怎么没工夫告诉我呢？你第一回告诉我的老百姓，你就骑一匹快马上县里面给我送信啊。
1: 哎呦，我的老爷，您让我骑快马给您送信，您不瞧瞧我们这草洲桥这村子里边，甭说马，连头驴都没有，有的四条腿的就是狗。你说我能骑着狗给您送信儿去吗？啊，老爷，您说这话您糊涂啊！
2: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大家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让我们用歌声的方式来结束这快乐的一周啊！好，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线季彩玲的电话，季大哥您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季大哥，今天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带着搭档来的呀？
1: 我自己单唱一首。
0: 好。

0: 唱什么？
1: 给大家唱一首《胡琴说》。
0: 好的，《胡琴说》，有请我们的七彩林七大哥。
1: 好，放伴奏。
0: 好的。
2: F 卡模式。
1: 金霞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纪晓岚纪大哥带来的这首歌哈。您刚才唱那个真美，就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歌曲的表达以及整个声音的状态，就让我觉得这首歌好美，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啊。也谢谢我们的纪晓岚纪大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精彩的歌曲了。谢谢您，再见，拜拜。
0: 谢谢金晓老师，金晓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请接二线的余山六，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余大哥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前面的唱了一首么子对于胡琴说唱得很好啊。
1: 嗯，很美啊。
2: 唱得很美，真的。
1: 他们节奏
2: 都把握得好，配合也很默契。
1: 嗯。
2: 今天我来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的，《军人本色》。
2: 这首歌呢，太久了，很少唱这类的歌，可能唱的不蛮好啊。
1: 好，您加油。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军人本色》哈，真的又是一位我们节目当中的实力唱将，唱得真好啊！非常好啊，给您点赞，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三线的王连刚大哥您好。
0: 哎呀，金晓，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
1: 好，王大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0: 哎，我今天唱首歌吧。
1: 哎呦，不吹口琴了。
0: 不吹，近视，练一下，练一首歌。
1: 好的，唱什么歌呢？
0: 唱那个归途。
1: 归途，好的，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
0: 嗯。

0: 唱完了，
1: 谢谢王连刚大哥，好久没听到您的歌声了哈，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实力。咱们今天前三位听众朋友发挥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说是高手云集的一天。好，也谢谢王连刚大哥了。
0: 那个给那个谁呀，就那个玉先生，湖北武汉那个那老先生唱的非常好啊。
1: 嗯，唱的真好。
0: 我们都晓得，大家都彼此了解啊。
1: 是吗？
0: 非常好，
1: 太好了，也给前面的三位都点赞啊，都太棒了，今天。
0: 我们老玉先生真是不错。
1: 好的，那谢谢您了，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1: 了。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徐大哥你好。
2: 哎，导播老师好，金晓老师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2: 哎，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我想吹段口琴。
1: 好的。
2: 哎，给前面的朋友点赞。
1: 好的。
2: 给那个王连刚王大哥点赞，唱得好。那个我吹一段花儿与少年，那个太短了，2分钟。我满意正一头里再加一首，吹两小段。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的。
1: OK，
0: 谢谢徐小雨大哥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两段曲子，虽然加在一起《送别》和《花儿与少年》，但是真的很好听哈。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送别，我们送别了，然后呢，我们再重逢，我们归来依旧是少年，鲜衣怒马的那样的感觉啊。总之，两个曲子放在一起，我觉得不违和，而且让大家心情很愉悦。徐大哥，您吹
1: 一个慢节奏，一个快节奏。
0: 就是尤其是第一段送别的时候，哇，整个的感觉真好，非常的不错啊，很有实力哦，有这口琴吹的真好。好了，
1: 一块参与活动吧。
0: 真好。好，给我们的徐大哥一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您的参与，下次见，
1: 哎、好的，
0: 拜拜，
1: 回见。
0: 好，回见、
1: 哎，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红霞姐姐您好。
2: 金阳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好。
2: 我唱一首《西北的海岸》。
0: 西北的海岸，好，时间交给您。
2: 我的信号不知道好不好。
0: 现在可以，现在听着还可以。
2: 好。小度，小度
3: 在哪？
2: 接着播放。

0: 在哪？关机。哦，唱完了。
1: 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哈。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结尾的时候结的有点仓促，我感觉我还没听完呢，然后一下子就结束了。好的，也谢谢我们的何红霞姐姐啦，精彩的展示，谢谢您，下周见，拜拜。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1: 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来请进三线的徐芳姐姐。您好，
2: 金强老师，你好。
1: 您好，徐芳姐姐。
2: 今天我也不唱部队歌曲了，我今天换一首快乐歌曲。刚不是采茶的时候吗？采茶舞曲啊。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快乐之歌啊，
1: 快乐之歌。
2: 今天我们金强老师，我们导播老师啊，现在唱好。
1: 好的。
2: 各位们啊，那就快乐之歌啊。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金强老师，这个伴奏大。
1: 可以的，伴奏声音。
2: 哦。

0: 我们的
1: 哎，他这个半吨猴面他就是没有啊，菜也没有啊，
0: 嗯，可以的。
1: 这个猴面就是没，不是我，没尝完，他这个猴面开啥不吃猴面，那个半吨就没，自然就没有了。
0: 哦，听出来了，秦芳姐姐唱这样欢快的歌曲哈，和她昨天之前唱的那个军歌哈，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像一个快乐的小天使。
1: 哎，这里马上要出差啊，这里出差啊，这个都能保证身子啊。
0: 嗯，好嘞，好，
1: 你能保证身子啊。
0: 啊，你也是保重身体啊。好，谢谢学芳姐姐。
1: 我知道，
0: 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哎，
1: 再见。
0: 好，下周见，拜拜，拜拜。好，很有意思的一位姐姐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线宋木凯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
2: 啊，今天和鹤岗的杨红，我们组合唱一首《马背上的思念》。
0: 嗯，好的，先来跟杨红姐姐打个招呼啊。杨红姐姐好。
3: 啊，金小主播好，上午好。
0: 上午好，中午好。都可以，都可以。好，那时间交给二位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3: 好，给以上的好歌声都点赞。
0: 嗯，好。
3: 马背上的思念。

亮，想和你哭。

我要快马加鞭，想到你的身边。你若心有灵犀，就抬头看看天，我就在你的天空，在你的眼前。

0: 好，谢谢金晓老师。
1: 好的，谢谢二位，唱的真美哈，合作的非常好啊，两个人唱的也很好。我们送给大哥和严红大姐，可以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样的合作，我觉得非常的棒哈，呵呵，唱的很好听，曲调很优美，配合的很默契，给二位点个赞，呵呵，谢谢二位喽。祝大家
0: 老师的指点，谢谢。
1: 祝二位舞剑愉快啊，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二线的是张文华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好。
1: 张文好呀，张文华大哥今天又来点什么呢？
2: 我唱一首《一切都成了回忆》。
1: 嗯，
2: 给以上的歌友点赞啊，特别给那第二位我们湖北的玉先生点赞。
1: 哦，他唱的真好啊。
2: 好，
1: 嗯
2: 嗯，对。他让我们湖北唱歌有名气
1: 哦，是吗？有幸听到啊，
2: 嗯，
1: 是的。
2: 好，我就开始了啊。
1: 好。

0: 谢谢金晓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哎，你们湖北的朋友是不是都这么会唱歌呀？每个人唱都很好啊，
0: 跟大姐学习都差不多。外甥的也唱得好。
1: 给我们湖北点个赞。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了，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继续来接听是三线李延青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给前的张文华、闫红还有徐小雨、王林刚点赞。
1: 好的，
2: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首军歌，快到八一了吗？想家的时候。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很精彩的曲子，我们今天哈真的都是能人朋友哈，你看唱得好，吹得也好，也给我们连恩情大哥点个赞哈，谢谢您的参与，下周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最后我们再来接听，哎，我们赵开复大哥的电话哈，开复大哥好。
1: 哎，你好，金霞老师，
0: 您好，
1: 上午好，
0: 上午好，
1: 给前面的歌手都点赞。
0: 嗯，好。今天开复大哥
1: 给我点赞，对。
0: 好，您今天表演点什么呢？
1: 啊，今天给何大姐，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0: 嗯，好的，何大姐好。
1: 何大姐好。
2: 啊，今天呢是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时间交给二位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
1: 哦、好好好
0: 啊
1: 好，嗯，好，开始啊。站在相思的渡口，眼泪止不住地流。零零爱，站在相思的渡口，眼泪止不住地流。

0: 好，谢谢。
1: 嗯，好的，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收了一个很好的尾啊，谢谢二位，也祝二位午间愉快啦，下次见，拜拜。
0: 好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开福大哥和何大姐，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明天就是周六了啊，美好的周末到来，祝每一位朋友都能心想事成，祝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个惬意的生活，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下周见。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

0: 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

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

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

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7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9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

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 45%。 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39.87 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宏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宏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宏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宏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0,000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宏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宏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宏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宏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宏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宏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宏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
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

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八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

0: 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 12.7 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 12.72 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 7.2 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 1.2 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 2.08 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库务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60% 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 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河。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七人，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河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河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一年级时，陈大河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河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河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两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河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河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河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河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河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 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

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和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八台缝纫机和一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六辆。他的十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八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个主题就叫做夏季养心正当时，警惕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继义赵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希望通过电波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涉及到心内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探讨交流。两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赵主任，下午好。
3: 传红，下午好。
2: 哎，你好。那今天再次的把您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主要是跟大家来说说跟季节有关这个心脏病哈。那我们在这个进入交流主题之前的时候，再把赵主任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赵主任叫赵继义，他是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科的主任，国家冠心病介入治控中心黑龙江省分中心办公室主任。赵主任临床主要是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临床专长于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控制以及介入治疗，特别是疑难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比如说左主干分叉 CTO 钙化以及急性心肌梗死等等，还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的防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病的综合管理和个体化的诊疗，全身系统疾病累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诊治啊。同时赵主任呢也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指南与共识学组的委员，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会高血压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青年委员，黑龙江老年学以及老年医学学会冠心病介入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就是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赵主任百忙当中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别错过机会，随时心内问题我们在科普的同时为您答疑解惑啊。赵主任，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有关夏季的这个特点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那夏季的时候有哪些特点和因素也会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相关呢？
3: 传红，你说的非常对。
2: 嗯，
3: 在我们传统意义就是概念里呢，我们东北尤其黑龙江省属于这种寒地高寒地区，
2: 对，
3: 一般是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比如说由秋天啦到冬天，变季的时候，变天的时候，这时候呢心血管疾病高发。
2: 对，
3: 实际上夏天也有一部分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依然是很高的。
2: 在您临床上有这种感受吗？
3: 有这种感受
2: 啊。
3: 你看这种季节啊，跟我们传统意义概念不太一样。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
2: 跟它的高温有直接关系吗？
3: 就是夏季跟我们这种天气的变化、人的作息啊、生活规律啊、生活习惯呢，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整个我们现在临床的就诊率啊，还有一些患者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3: 就是夏季跟冬天比，肯定我们心血管的这种患者住院率呢还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有一些来的这种患者病情都比较极为重啊，都很重啊。
2: 都哪些心血管疾病容易高发，是极为重的这种情况呢？
3: 夏天心梗的这种发病率实际上下降的不多，依然是很高的。然后呢还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然后呢血压波动甚至发生高血压的急症、高血压脑出血血压特别高或者血压波动引起脑梗死，他也会住院。还有一部分患者然后呢有心律失常、频发的早搏或者房颤也发作了，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我们传统医生认为夏天了心衰的患者是不是能好一些，不会住院了，不会急性发作了。
2: 嗯，
3: 但确实还有一部分患者稳定中间突然病情发生变化了，心衰波动啊，急性心衰发作也住院了啊，这些患者啊，
2: 以前说我们这个心脏最怕的什么生气是吧？有的时候气的心脏的就是这，有的时候肝颤哈、
3: 对，
2: 有的时候气的心慌。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季节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东北四季分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整个生活上如何来调整，来预防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作呢？
3: 那就是我们先分析一下
2: 啊，
3: 我们夏天有哪些这种特点呢？为什么导致这一部分心血管疾病容易发生呢？
2: 好啊，
3: 把这个特点分析清楚了，我们就是自然而然，我们就生活上就会
2: 就注意了，
3: 加以注意了啊。一个是我们夏天，东北还好一些，但是呢，今天下午来的路上感觉到了气温，就下午你看这个一两点钟，温度就非常
2: 高
3: 了，
2: 对
3: 啊，因为室外温度我估计得有30几度了啊。像南方啊，夏季酷暑暴热的时候，甚至室外温度可能是地表温度可能38度、40度都有可能。
2: 嗯，
3: 这温度外边这么高，但是我们来到室内啊，尤其是南方都有空调，但我们北方也很多也都有空调，商场啊或者公共的场所都有空调，空调温度设置非常低，甚至有的时候10几度啊，18、19度、20度啊，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这一方面
2: 一冷一热，
3: 一冷一热。再就是呢，外边温度特别高啊，然后呢，我们可能排了很多的汗，大量的失水，血液容易浓缩啊，血液浓缩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或脑梗这种发作啊。再就是我们体液丢失，出的汗特别多，不光是丢水。然后呢，里边一些离子，比如说钠离子啊、钾离子，尤其钾离子也丢失了。丢失了低钾的时候，我们容易发生心律失常，甚至高温在室外大量的失水，然后有的人猝死，可能就是低钾，钾特别低。这时候呢，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提示我们，如果大量的丢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水少量多次，还可以喝一些盐水。淡盐水都可以喝一喝，补充蔬菜水果，补一补钾，这也都是有帮助的。
2: 吃点香蕉呗，
3: 香蕉啊，橘子啊，果汁啊，
2: 对
3: 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
2: 所以说这个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主动的去防范。我觉得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喝水现在我们都有这个意识了，比如说每天可能每个人都要喝1500毫升左右。如果你根据身体的体重啊，或者是这个疾病的基础情况啊，你可以稍微加大一点用量，上下自我调节一下，是不是？另外在这个气温多变化的时候，你除了喝水之外，还要至于适当的有一些水果蔬菜的一个摄入，这个是各种营养不可或缺的。
3: 对，除了你看水、然后呢离子，然后呢营养也要均衡。
2: 对，
3: 东北呢我们有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的时候是不太好的，当然东北有美食，但是呢我们一些饮食的特点，比如说冬季大街小巷我们走一走啊，愿吃烧烤，愿吃什么的，有，当然有烟火，
2: 夏天更愿意吃烧烤，
3: 有烟火气息，但是呢你看它是高盐的啊，卤货就是熏酱制品，烧烤，然后呢高盐饮食，有的时候还吃一些凉的，比如说我们的冷饮，
2: 对，
3: 冰啤酒，是不是啊？冰的西瓜，冷冻的西瓜，
2: 还有冰棍儿，
3: 冰棍儿啊，冰糕等等啊。你看一冷一热的刺激，也容易造成血管的这种痉挛。但高盐的这种饮食呢，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啊，这都不太好。当然呢，就我们各有利弊了，就是还是得调整，了解这一点，我们从饮食上、习惯上尽量调整一下啊，适应自己的疾病的情况。
2: 对，尤其是有基础心脏不好的人，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有的可能是心律失常，有的可能是胸闷气短，有的可能是一到夏天就拔气儿，喘不上气儿来哈。
3: 哎，你说这点非常对
2: 啊、
3: 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上南方旅游或者上新疆旅游啊，那就是温度特别高，或者是南方这种湿热的气候，其实气压很低，空气中可能氧含量相对比较少，就感觉比较压抑，喘不来气儿。我们正常人都感觉啊，空气不够用，呼吸困难，何况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这些啊，这患者呢啊，比如说有心衰的患者，有慢阻肺的这种患者，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可能会更加感觉空气不够用，
2: 明
3: 显呼吸困难啊。这时候呢，可能某种角度就会诱发他们的心衰 啊呼吸困难的这种加重，很多患者急性左心衰就发作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下雨了的天气，就气压比较低，闷，或者是高温，特别高温，这时候也会感觉啊。
2: 哦，
3: 同时人的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又是压抑啊。
2: 对，
3: 就是刚才你最开始强调了啊，这种情绪心理的变化啊。对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3: 对，
2: 到了这个季节变化，或者你处在这个季节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格外的去防范它了，是不是？
3: 嗯，对。
2: 好，各位，有关心脏方面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继义赵主任。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夏季养心正当时，警惕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是胸闷气短呢，还是心律不齐呀？还是有一些心跳加速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不舒适的地方啊，一定要保护好心和脑，这可是我们整个人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是我们的这样电脑的主机一样哈，一定要保护好，有什么问题及时来问，及时来学习，及时来把握好，或者是这个关爱好自己的心脏。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互动啊。其实你看赵主任，我们说了这些，包括气温，包括这个环境，还有生活习惯，是吧？还有一个，我觉得作息规律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3: 川红，你说的就是非常对
2: 啊。
3: 其实嘛，夏季我们
2: 哎熬夜了，
3: 熬夜为啥呢？
2: 天长
3: 昼长啊，夜短，
2: 对，
3: 是不是？大家都睡不着觉，一个天气热也睡不着觉。
2: 嗯，
3: 你像南方可能他们作息睡得更晚，但我们北方这时候睡的实际，你看8、9点钟或90点钟，大街小巷还人很热闹的，
2: 是，
3: 实际上都是熬夜，那么有效的睡眠时间就短，得不到有效的这种休息，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当我们上，比如上医院的急诊时，我们发现过12点之后，后半夜很多急诊来送了很多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种，包括脑梗、脑出血或者心梗的人
2: 啊，
3: 这些
2: 后半夜是容易发作的一个高发时段吗？
3: 高发时段是的，你看前半夜该休息了没有休息，依然我们在饮酒，然后呢还娱乐或是熬夜啊，当然还有的年轻人打游戏玩游戏，后半夜啊，这都有啊，这都是。
2: 所以说嘛，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平时的时候你看你听听我们槟城医生学到多少知识啊，这可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还有专业的这个各个专科医院的老师给大家来进行科普，非常难得的机会，你入脑入心一些内容，我相信生活当中你就能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是吧？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会经常跟我家人说，这个不行，少吃少盐少油的哈，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他们就认为我现在事儿多。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保护了，防范的意识了，对不对？
3: 对的，因为一旦发生了有疾病了，有的疾病是不可逆的，
2: 是的，
3: 这时候我们没有后悔药啊，
2: 尤其是心脏。
3: 对的，
2: 其实心脏一说起来挺可怕的。
3: 嗯，
2: 你出过急诊吧？你也接待过很多的患者吧？
3: 就是
2: 好多年前，
3: 就是几年前吧，我依然就是指那个我们胸痛的急诊班啊，就是也做心梗的患者这种急诊的介入，就是疫情的阶段，看2001、2002年的时候，2000年呢，我依然做急诊啊，那时候，
2: 然后呢，
3: 那时候呢，我们就感觉，你像夏天啊，夏天我们那时候睡得也晚，但是呢，一般你看前半夜可能急诊少。但是后半夜呢，你刚有困意了要睡觉的，一个接一个的急诊，就来了，
2: 是不是？都是没有正常的一个作息规律，是吧？
3: 对的。
2: 其实规律的生活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是吧？
3: 而且我发现呢，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年龄越来越成低龄化，很多18、19岁的，你像高考结束的或者大学生，这很多都发生了，比如说心梗啊，一个是。吸烟这个习惯，熬夜，不久坐，然后呢，饮食的习惯，高碳酸饮料，吃很多甜食，外卖，高油高盐的这些饮食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累积到一起了，很年轻就发生了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2: 最近的时间有吗？门诊
3: 有啊，
2: 还有啊，
3: 依然有啊，
2: 18、19岁的
3: 啊，18、19岁的不多，但总是有，间断的总有。这大学生得心血管疾病的 也有很多、啊、
2: 哦呦，
3: 也有很多、啊、
2: 嗯，千万别以为上了大学就放纵自己了，还得好好的去保护自己啊。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应该勤说，学校也会这方面的教育，孩子关键还得自律啊，这个是缺一不可的，是不是？
3: 是的，
2: 嗯，
3: 就是你看发病年龄，一个是低龄化，
2: 低龄化，
3: 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年龄是
2: 年长一些的，
3: 年长一些的，
2: 对
3: 啊，年长一些的朋友，
2: 嗯
3: 啊，这年长一些朋友呢，生活相对比较闲适一些，但是呢，愿意比如说遛弯，早上早起或者晚上锻炼，
2: 嗯
3: 啊，其实我给大家就是一个建议呢，
2: 好啊，
3: 比如说我们早起锻炼的时候呢，早上呢一般空腹我们喝点水，是不是啊？补充一下液体，因为夏天了，你早上比如说即使上早市或啥的，走一走也开始出汗了，
2: 嗯
3: 啊，液体量丢失。啊，这时候完了再运动，这活动啊，这时候呢容易血管啊，一个是痉挛，或者是血液粘稠，也会容易发生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但我们锻炼呢，尽量避开特别热的时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3-4点之间特别热了，尽量避免这段时间。
2: 嗯嗯嗯嗯。好，这个是生活上如何来调整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作、
3: 嗯、
2: 其实把这些因素找完了说完了，你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3: 嗯、
2: 是吧？
3: 对，
2: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也是临床上大家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说越是容易出现问题，越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还得是多多的自我进行管理吧，这个很重要。
3: 就是健康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2: 对、
3: 啊，
2: 好，各位有心内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继义赵主任，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随时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你看，赵主任，我们说了夏季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容易高发的，比如说心梗、高血压，包括这个脑出血、什么脑梗死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心律失常、房颤的这些。这个季节变化，还有这个特殊的气候条件、环境、作息规律等等综合因素，会影响到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时候，那作为患者或者是在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前期会有一些症状，预示着哎呀有可能这个心脏病要犯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能不能给大家提示一下？
3: 就是传红说的非常好
2: 啊、
3: 其实大部分疾病呢都是有蛛丝马迹的，
2: 对，
3: 都有线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猝死，突然的死亡，实际上你即使分析它，也的时候有一些迹象能提示他不舒服，只是他自己忽略了。但是提示我们心血管疾病有哪些平时生活上注意的这种线索呢？值得我们重视，提前就医呢，避免严重的事情这种发生呢？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胸痛，
2: 不明原因的胸痛，
3: 走路活动之后、运动之后的这种胸痛，比如说我快走两步上楼赶公交车，前胸特别压胀的疼，就可能提示有冠心病了。这时候呢及时的就医啊，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啊。再就是呼吸困难，我们叫劳力性的呼吸困难，我干点累活啊，这可能就是喘气费劲，憋得慌啊，背后的得停下来减轻我们这个活动
2: 啊，
3: 这可能提示有心衰啊，这时候可能是个心衰的这种迹象。还有呢，如果我们感觉平时有心慌，心慌不管你是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或者是跳得不齐、乱跳，当然现在我们有电子设备多，当然有电子这个各种是手表啊，当然手机还有能监测心电的一种功能，我们监测提示心律失常了、这应该及时的就医啊。
2: 这个心慌会怎么样呢？
3: 心慌可能提示心律失常，比如说心率特别慢，有的人可能心率30-40次、或者心率快100多次、有可能是房颤，有可能有早搏，有可能实性心动过速啊。就刚才我也提了、比如说我们天热，失水特别多，低钾，正常人低钾，我们就感觉一个是全身没劲儿、乏啊，再就是有可能诱发这种快速的心律失常、失颤，甚至有的人猝死 我们经常可能有一些马拉松运动员夏季长跑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啊，包括离子，它可能就是有猝死，运动性的猝死有可能跟地甲有关系啊。
2: 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房颤呐、心律不齐呀、或者是有一些心慌啊或者什么症状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分析不明白。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快，有的人是慢，你这个快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心律不齐，也有可能是房颤。房颤这些跟遗传因素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跟后天你这个环境啊或者劳累啊或者各种因素都有关。
3: 多因素。
2: 对，多因素。但是你得找专业人士帮你排查一下，是不是啊？
3: 对。
2: 就比如说这个房颤，我觉得这个房颤的话它应该好好的去排查排查，因为房颤还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它容易斑块跑了别的地方吧。
3: 对，就是传红总结的很对。就房颤呢，其实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就房颤
2: 啊、
3: 大概比如说年龄大一些的人，大概有10%左右的人可能都有房颤啊、房颤常见，但有一部分房颤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一个房颤呢，就是心房在乱跳，我们心脏就会乱跳，跳得不整齐，这是我们感觉心慌啊，跳得特别闹心啊，这种不舒服，因为它乱跳不是有规律的。
2: 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3: 有的人叫持续性房颤，一直是这种乱跳啊，有的人就不耐受，他有的人可能阵发性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总犯的话会加重啊，持续时间会越来越长，然后由阵发性的变成持续性的，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心脏如果我们跳得特别快，还是乱跳不规律跳，时间长了，像我们人就是始终在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心脏就会累坏了，会引起心衰啊。最严重的像你说的，心脏不是规律的跳动，而且在乱跳，它会发生流体力学的这种紊乱，发生湍流血流，发生湍流或者涡流，心房里边会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比如说剧烈活动脱落，顺着血流会掉到我们脑内下肢动脉或者肠供应肠子的血管，叫肠系膜动脉，会发生脑栓塞、下肢动脉栓塞、肠系膜动脉栓塞，那一后果非常严重了。脑栓塞的后果比脑梗还要严重，患者可能有一过性的会晕倒了、瘫痪了、偏瘫失语了。下肢动脉的栓塞甚至可能会截肢，肠系膜动脉的栓塞，肠子小肠会坏死，可能把肠子会截掉很长很长的一段。
2: 哎呦，
3: 这危害是很大的，
2: 是不是啊？我觉得赵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些原理的过程当中哈，你看我就说这么一句非常简单的，赵主任就把为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最后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都给大家分析的明明白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听赵主任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入耳的去听，然后自己更好的去学习。当身边人或朋友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也最起码的能知道他，你抓紧时间去就诊了，是不是啊？有一个健康提示。
3: 对，这个病呢，我们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知道它的危害，我知道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及时就医，这就很重要了。
2: 没错。好，各位，还有心脏内科方面哈，涉及到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医病房主任赵继义赵主任，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夏季养心正当时，警惕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涉及到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心梗啊、心律失常啊、这个房颤呐、早搏啊，或者是心衰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不舒服的表现。现症状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很多人可能是经常会吃一些什么银杏叶啊、或者是还有什么药物的一些选择哈，人云亦云的就这么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吃，或者是就想保养心脏的时候，这些到底科不科学，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专业请教我们的赵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的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要提前的准备，但是有一些信号是要我们高度警惕的，什么时候该叫120，什么时候没有必要叫120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应该急救处理的一些方法指导给大家。
3: 像比如说我们最担心的啊，老百姓经常提的心脏脱落了、猝死了、突然死亡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啊，就是都发生过心源性猝死，比如说张雪峰等等，是不是、这些。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心脏相关的这种猝死，那哪些信号呢、迹象呢？如果我们发生了特别剧烈的这种胸疼不缓解 啊，最大最主要呢，可能致死性的有心梗，我们得提醒，有肺栓塞，还有主动脉夹层这些，但最主要的是心肌梗死，持续不缓解，剧烈的这种胸疼，伴有大汗、冷汗，这时候马上得就医，打120，别耽误了啊，黄金的几分钟啊，差一分钟、两分钟，可能就挽救你的一种生命。再就是呢，我们心慌，跳心率特别快，然后我们能摸一摸这个自己的脉搏，或者是有电子的设备监测心率100多次了，如果134次、150-160次，这时候你赶快来就医啊。心率特别慢，心率20多次、30多次，眼前发黑了，甚至晕倒了、晕厥了、摔坏了啊，这时候你应该及时的就医到急诊啊。
2: 极快极慢都不行。
3: 对，刚才呢其实还有一种疾病在我们夏季啊，我们会发生变化，也值得重视，就是高血压病。
2: 高血压，
3: 高血压呢，正常冬天肯定血压相对的是高，但是进入了夏季，天气变暖之后，血压原来高血压的人可能血压正常了。这时候呢，很多人就自行的把药停了或减了。当然我们可以观察，逐渐的减一减，但你得去耐心的观察，细致的观察。有的人停药了，突然停药了，一撤药血压又波动了。血压忽高，一下子降的升的特别高，从正常一下升的特别高。实际上很多疾病我们怕这种波动性血压的忽高忽低，血管的弹性发生了变化，血流的这种冲刷力啊发生了这种变化，可能斑块不稳定，可能发生脑出血、脑梗死，或者发生这种斑块的破裂，发生心梗，这是一个事儿。

0: 嗯，好，这些我觉得都是结合您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问题帮大家想到的，也提示到的。我前两天我们一个同学的爸爸哈、就是说在家摔倒了，我说怎么还摔倒了呢？80多岁了，给他吓够呛，他姐姐赶紧领他上医院了，就是因为他自己后来一问，就是擅自的把那个降压药停了，他就认为我血压没事，我挺好的呀，我不用吃药了、啊。然后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误区。
1: 对，
0: 我记得啊，在我印象当中说糖尿病和高血压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是吗？
1: 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叫慢性病啊、可防可控可治啊，这个治不是治愈啊，能跟疾病长期共存啊，这是因为我们得需要这种患者得需要长期用药。
0: 对
1: 啊，用药有的时候现在是药很发达了，有的药呢像糖尿病的有的药啊一周打一次或更长时间打一次都能够控制。当然以后呢我们高血压还有比如说高血压疫苗啊，一生打一次药啊，终生可以不用药
0: 啊，现在有吗？
1: 正在研制，很快可能就是问世了。
0: 真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调血脂药有这种、
0: 有针，
1: 对，我们有针，比如说最长的有半年一次的，实际上打一次终生可能就是治愈了，血脂就是明显降下来的，这种药我们叫基因编辑疗法，很快可能也在问世了啊、
0: 哇，现在这个临床的一些技术
1: 发
0: 展的太快的，
1: 对，日新月异、
0: 是吧？我记得好像去年或者哪年，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很多周围的人有打针的啊，降血脂的，然后现在开始有，那个时候是半个月一次哈、然后后来的时候居然现在有半年一次的了，哎呀，简直是发展的太快了。但是很多人可能是也想了解目前我们临床上对于心脏这块治疗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手段、赵主任，现在咱们在临床上就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心血管心内科的一些患者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疗法，是不是还是主要药物啊？
1: 就是所有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呢，我们都药物应该是
0: 第一位的
1: 基础啊。以往呢说跟手术治疗或者介入治疗比，药治疗叫做保守治疗，实际不是个保守这个概念，有很多的疾病用药物我们就能控制，良好的控制，比如说你看高血压，大部分绝大部分的高血压我们用药啊，精准的这种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情况，我们这种调控它的降压药物，大部分血压是能控制的。极个别人这种高血压啊，难治性顽固高或者病因特别明确的，我们可以给做介入。比有的人就某种疾病导致肾动脉特别窄，肾动脉安一个支架，再也不用降压药了，这是可以的。还有的人是其他病引起的高血压，把其他病治好了，就是再也不用降压药了，这是可以的。但大部分人呢，我们用药降压药是可以的。再就冠心病，冠心病是不是都需要安支架，都需要搭桥？不是的，绝大部分的或者是大部分的冠心病的患者，我们就稳定性的心绞痛啊，用药都能够控制啊。但是呢，一定用好药，指标得达标，然后才能避免发生心梗，才能避免支架或者搭桥。主动权一个是掌握在患者身上手里啊，再就是跟医生一定要配合好。
0: 对、
1: 啊、
0: 其实你说到的这个用药的这块，我觉得现在很多生活当中很多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心内科疾病的患者来说，很多人就是什么各种养心丸呐、什么各种银杏叶啊、是吧、还有什么，他们好像几乎都是这种保护心脏的，是不是在临床患者当中你接触了很多患者太多了，他们有这种乱用药的情况吗？
1: 就是川户你总结的吧，总是特别好，但是很多的误区、中国人
0: 是不是
1: 啊，当然就是我们门诊接待了有的患者啊，病情很简单，但他自己吃了很多药啊，我最接触的一个患者最多用了20多种药，
0: 20多种药，
1: 我说你一天饭能吃多少啊，吃的药比饭多啊，实际上我们自己有时间上药店看看，药特别多。
0: 对，
1: 中国的这种现状呢，就是药太多了，这些药怎么评价，有真正的能急救的药，能救命的药，能缓解症状的药，改善预后的药，但有些的药物可能是相当于安慰剂药物，甚至有保健品、现在有一种趋势呢，尤其老年人应用这个保健品就非常多，真正应该吃的药呢没有吃到啊，但是应用了很多这保健品啊，我们就是合理的这种评价，当然有一些保健品可能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还是以药物为主啊，保健呢生活上保健，包括或者其他的这种保健啊，为辅啊，灵活的就把这个掌握好啊。
0: 对，
1: 该用的药呢，必须得用到位啊。
0: 有很多人还传着说，哎，我吃这个药就是。

0: 那个挺好使的，你是不是心脏也不舒服？你试试呗，大部分是不是都这样的？
1: 嗯，对，我们习惯于中国人习惯口耳相传，
0: 啊，
1: 相互
0: 对，
1: 介绍经验啊。
0: 嗯，好，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哈，冰，他说：“你好，主任，女性53岁，她去年打了一针降脂针瑞百氨，肌酐上涨了10个，再也下不去了。她平时肾功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总监测肾功吗？瑞百氨对肾会有一些损害吗？谢谢。”
1: 就是瑞百氨，我们叫做一漏油单抗这种药物，它
0: 啊，
1: 是一种生物制剂，叫做单克隆抗体。这个药呢，就是最初的做的实验呢，我们叫做 FORIC 研究啊，这是英国领衔做的这种研究。这个研究呢，入选了好几万个患者，然后呢，长期最长的随访了，平均是最长的随访了8.4年。观察了这个药对肾功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这个患者，你说他说肌酐长了10毫摩尔每升啊，是不是造成了肾功能损伤？因为这个事儿很难说。你就是肾功能呢，我们评估肾功能不单纯靠肌酐、尿素氮，还得评估一下肾小球的滤过率，而且肌酐、尿素氮受很多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今天我采血，我从头一天晚上一点水没喝，血液浓缩。正常我经常发现很多正常人，血液特别浓缩，然后呢，头一天的吃的可能还挺油腻，或者是有一些吃的加重了肾脏的负担。第二天一测肌酐、尿素氮就明显升高了，这不等于有肾功能损伤。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你正常的喝点水，然后血液我不让的那么浓缩，第二天一测肌酐又正常了。啊，然后呢，我一做肾脏的彩超，肾脏大小也都是完全正常的，这是有可能是一种化验的误差。理论上讲，这种药物不会损伤肾功能啊，因为它肾功能它联系不上啊，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它可能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呢？单克隆抗体就像我们打疫苗似的，打疫苗这种局部注射，局部又会有红肿热痛啊。看我们像小时候打
0: 打
1: 卡
0: 那
1: 介
0: 个，
1: 苗，
0: 对，
1: 我们看局部有个疤痕，它注射局部会有像类似过敏反应的，但是对肾功能没有影响啊，这是一
0: 哦，
1: 点没有影响的，这点不用担心
0: 那他
1: 啊。
0: 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办呢？
1: 也一个是可以多监测一下，就是采血化验一下肾功能，然后呢可以让咨询专业的肾内科医
0: 是
1: 生
0: 内科哈。
1: 再做一下，比如说肾小球滤过率的这种，就我们叫 GFR 的这种测算或者是化验啊，真正的准确的评估一下肾功能，而且呢，经常多测几次这种肌酐、尿素氮啊。
0: 好，非常，赵主任回答的非常专业哈，肾内科的问题都给你提到了，
1: 嗯，嗯，
0: 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大家有心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继义赵主任啊，给大家来聊夏季养心正当时，警惕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我们也把临床患者目前的一些发病情况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提示啊，同时心内科的问题随时给大家科普。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您或家人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些心脏的变化和表现，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决？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赵主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的啊。我们再先回答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主任，他说玻璃维和耐信同时吃，是不会使玻璃维的药效降低呀、玻璃维耐信同一天吃行不行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啊，
1: 你提这个问题是很专业啊，就是说玻璃维叫上学名叫做氯吡格雷
0: 啊，对，
1: 跟这个栀子泵抑制剂它俩一起服用，因为这两种药物呢可能都在肝脏 P450 这个酶的这种系统它俩一起代谢，它俩是不是会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比如说用

0: 这个药是不是影响那个药效就会降低，有人有这个担心。实际上以往的研究发现，这个玻璃韦就是氯吡格雷跟奥美拉唑，它俩这种药呢可能有可能会降低这种玻璃韦的这种药效啊，那就是洛赛克啊，就是我们商品名叫做洛赛克这种药。所以那种你可以谨慎，实际也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谨慎啊，这时候玻璃韦的作用呢可能会降低，但是耐信呢就是可以啊，它俩两者合用是没有问题的。耐信后比奥美拉唑是后出现的新型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两者联合应用是可以的啊，不会影响这个玻璃韦的啊药效。他俩一起服用是可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俩不仅可以在一天服用，比如说他俩在同时在早上服用也是可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耐信是干嘛的？
0: 耐信是保护胃黏膜，它就抑制胃酸的分泌，叫质子泵抑制剂。
1: 我就感觉这个耐信好像跟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有关系，是不是？
0: 就是我们控制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几联药，它有一种就是质子泵抑制剂啊，我们还有比如说用抗生素啊，什么阿莫西林啊，或者是有一些还有
1: 四联疗法，
0: 对新四联啊，这都有啊，都可以啊。
1: 好，这位听众赵主任给您的解答，您听到了吗？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啊。同时，其他的听众有一些关于心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赵主任。其实，赵主任，你看没看着现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这几年就感觉，如果心脏有问题，支架的特别多，以前的时候好像还挺贵的哈，然后走了国家这个医保集中采购之后，感觉到这个价格真的下来了太多了，好像几千块钱。
0: 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一个支架呢，就是因为全国吧都是基本都是一致的，700到900
1: 啊，这么便宜啊！
0: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支架，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一普通胸囊原来呢，集采之前都是几千块钱，至少两三千、三四千，现在便宜的呢可能。我来之前刚从道尔市回来，我刚跟患者就是签我们的高质耗材告知书，球囊呢有190到450之间，普通球囊可能在这个还这个价位呢还是有降低，还要降低啊、但是还是原来的，我是跟几百一二百块钱二三百块钱这个球囊，就整体的费用呢都明显降低了，确实呢对一部分经济相对困难的啊，或者是得需要得多次做介入。用的耗材特别多的这部分患者确实是福音，因为他给他费用呢明显的就能节省
1: 下来，降低
0: 了哈。对，
1: 但是我有的时候那有一次吧，我记得好像听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说家人有的时候挺紧急的哈，就感觉难受，然后上心脏上那个心内一下子说支了5个架，是吗？
0: 就是
1: 这一次支这么多能行吗？
0: 实际上呢就是5个架说明他病情比较重，特别紧急，有的患者可能血压都没了，我们叫心源休克，这种是濒临死亡了，这时候呢能多做尽量做，因为搏一搏，他可能一般呢我们说呢，如果患者一般我们就是做罪犯血管罪犯病变啊，就是急性心梗呢，做一支血管一般就1-2个支架，如果病变特别长或者病变特别复杂的时候，也个例，你说那个可能会按4-5个支架，甚至我那个患者也有按6-7个支架的，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还有他就是就是多个点状的这种病变串联在一起了，它适合多个支架，但还不适合搭桥，这时候甚至6-7个这种支架也是有的。当然大部分患者呢，我们一般平均，其实我算了，我们都估算个导管师每年都统计，一般患者呢按1.5个支架。
1: 1.5个
0: 啊，一个半支架左右啊，平均是一个半支架。
1: 这个支架很多人以前的时候还有那种误区呢，就说哎呦这个支架安了多了也不行，风险性也大啊，还有的说不安还不行，然后这个啊，非常感谢赵主任，不愧是名医，比全科医生都专业啊！谢谢您对于赵主任的这份认可哈。大家还有什么心脏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吉义赵主任啊。那你看，我们就说支架这个问题，到底是，有的人就说不支，就有没有临床上患者啊？不支，他走极端。
0: 就是临床上吧，有2个极端
1: 啊，
0: 一个是患者特别排斥支架这种。支架呢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像我们的冠心病药治疗是基础，所有的人但凡是冠心病都得需要用药，药是基础，当然有些药缓解不了的啊，治疗效果差的我们可能需要介入或者搭桥治疗，有的时候呢介入不了的可能必须就得搭桥了， 他们都是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这种地位。但是说，很多患者特别排斥这种支架，认为是一个异物放在我们心脏里。
1: 嗯嗯。
0: 但是呢，没有支架，有的人特别疼，甚至心梗了，他宁可心梗也不支架，那这其实我就不赞同了。
1: 嗯
0: 啊，有的人猝死了，但是反复的劝说他安支架，啊，支架呢，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金属或合金的支架，当然还有可降解支架，大部分支架都是这种金属支架，但是我们放90天左右呢，支架表面就覆盖一层内皮细胞包了，变成我们血管的这种一部分了，只不过我们血管的壁呢是个金属的这种壁，更确切了啊。
1: 哦，
0: 然后呢把斑块撑起来啊，管腔这种畅通了、啊、
1: 嗯嗯、
0: 很多人担心安上支架是不是几年之后又堵了，为什么会堵呢？其实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危险因素没控制，血压高、高血压也没控制，依然在吸烟，体重也没控制，糖尿病也没控制好，血脂药也不吃啊，你就正常的原来看似正常的这种斑块快速的进展，其他部分又需要安支架了，或者我们这个支架里边又长斑块了啊，这可以理解。这个问题主要在谁呢？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控制好，我们像原来是高速公路是正常的血管，变成了羊肠小道梗阻了、
1: 嗯、
0: 我们又给它重新的把路修通了，但是路呢还得需要养护，是不是啊？时时处处时时刻刻得养路啊，得养路啊，
1: 对，
0: 不养路呢又会堵了啊。
1: 对，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大家也能听明白。就是说什么呢？你就是即使你做了支架了，你也要需要像这个没做支架一样，或者是你比正常人还要更加的小心。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做了支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更好的去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有的人可能是上了这个去做检查了，根本就没有想到做支架，但是上去一检查之后，说已经有的堵了70%了，甚至摆了多少比例了哈，比如说三根血管它堵了两根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临时签字做的，这种就有的时候让家属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0: 就是接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最多的接受不了呢是急诊的患者啊、急诊很多情况像你说的，急诊呢是突然得心梗了，但是急诊的患者还有一方面，患者特别重，特别疼，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大部分的急诊患者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急诊患者都能接受，大部分都能接受啊、
1: 嗯、
0: 都能接受，绝大部分都能接受，也知道这种风险他能接受。还就怕呢就是认为病情没那么重、
1: 嗯、
0: 然后呢突然灶儿出来了特别重，他心理上接受不了，没有做好这种思想的准备。
1: 对，
0: 这样的患者呢实际也可以回去就多考虑考虑、
1: 嗯、
0: 把这问题考虑清楚了，然后择期做也行、
1: 嗯、
0: 有的患者呢还病情容几天时间充分考虑事情，但是呢这时候患者没有考虑好，然后呢我们突然给他安上了，确实有一些患者虽然血管畅通了，但他心理上这关过不了、
1: 嗯、
0: 我们就将经常强调除了心脏之外还有心理，我们叫双心治疗，双心心后续会伴发一些就是心理的疾病焦虑啊、抑郁啊，这种人总有一个心结、
1: 嗯、
0: 这类问题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我们碰的很多、
1: 嗯、是
0: 有的时候心脏本身的这种疾病好治，心病更难医啊，心理上那个结很难打破啊。
1: 是、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老人家他这个他会聊天哈、
0: 嗯、
1: 这个他们会问，哎，我这个情况我怎么上了2次手术台了，我都没给我做呢，都没给我支架呢、
0: 嗯、
1: 然后有的老人就说了，我上去一次就给我支了，支完了之后到现在一直很好，他们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在比较的过程当中他就想猜我为什么没给我做，然后我们就帮他分析是不是家里儿女不让做，不让支架，或者是你自身的这种心脏内的这个条件不允许做了呢、
0: 嗯、
1: 这一般的有几种情况啊，赵主任、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患者做造影了
1: 啊、
0: 有一种情况呢做冠脉造影了，有的患者其实我们客观认为他不太像冠心病啊、但是呢周围有人突然去世了，猝死了，比如说中文我们哪个名人、嗯、这一段医院接触的这种要求做造影的患者就特别多，他心里担心，这是另外一种倾向了、
1: 嗯、
0: 有病不想治，不想安支架，这种呢考虑问题不太像，但总担心，特别积极的想造影，一造影没有问题 啊，告诉他了没有问题，他就放
1: 心了。其实造影我觉得现在还挺贵的，是不是那个五六千块钱的那个在手脖子上的那个，
0: 对，就是我们叫冠脉造影，可能
1: 冠脉造影，
0: 但是呢现在也是微创啊，大概是四千左右，
1: 四千左右，
0: 四千左右已经就又降价了。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冠脉 CTA？
0: 冠脉 CT 那就是初步筛查，现在也降价了，大概800块钱
1: 啊。
0: 当然不建议所有的话。

0: 观者都做冠脉造影啊。你比如说初步的筛查，冠脉 CT 大部分是准确的。如果我们发现问题了，很重或者是鉴别不清了，你再做冠脉造影，我们
1: 对，
0: 可以就是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
1: 对，
0: 需要可能很多人不需要这一步到位，非得直接做造影啊。
1: 嗯，
0: 就是两种临床上这种两种倾向都有。再像你说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需要安支架，有的人不需要安支架？
1: 啊，
0: 或者是同样的病变啊，80%的病变或者85%的病变，但是我有的病变呢，除了狭窄程度之外，我们可能临床上会看一看这个斑块稳不稳定啊。所谓稳定呢，有的斑块近期内啊，它是钙化的啊，它不会破溃，不会形成血栓啊，不会引起这个血管的堵塞，这
1: 嗯。
0: 种相对是稳定的，我们还可以强化用药。但有的斑块呢，特别不稳定，我们叫易损斑块，就不稳定的斑块，短期内可能会斑块会破裂。会形成血栓，会引起心梗。这
1: 啊，
0: 部分患者即使狭窄程度没达到99%、99%，我们也会积极的劝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安个支架。临床上
1: 哦哦，
0: 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千万把这个思想工作得做通了，是不是啊？我觉得作为家属也好，还是作为儿女也好，就是及时的沟通和医生的沟通，家里人内部之间的沟通，讲明白道理，要不然的话，他总是在问我为什么没给我做，给你就做了，嗯。
0: 实际我们自己的健康，每个人都很关注。
1: 是，
0: 比如说他做造影了，
1: 啊，
0: 关注自己的结果啊。当然，我们医务人员，比如说有一天也上导管室做造影，自己也很紧张。实际我们无论是做手术还做造影，当然这些操作我们自己都很紧张的，很关注自己的健康。当然我们医生需要做的呢，来龙去脉、病情轻重。怎么转归，把这些事儿跟患者解释清楚。
1: 交代
0: 一个
1: 清
0: 是
1: 楚，
0: 跟家属交代清楚，跟患者交代清楚，都要交代清楚。有的时候患者的医生的一句话，比很多都是管用的
1: 是，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话题呢，叫做夏季养心正当时，警惕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啊，我们也给大家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讲解。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赵继义，赵主任他在临床上呢，主要是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心力衰竭，包括心律失常，专长于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有介入治疗，特别是疑难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还有一些高血压、高脂血症的防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病的综合管理和个性化的诊治，全身系统性的疾病类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个诊治。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赵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麻烦咨询一下钙。钙要是吃多了，会不会沉积到血管钙化呀？堵血管吗？会。
0: 就是，实际上我们饮食，你看有一些含钙的食物多，但
1: 嗯
0: 是我们机体有这种有代谢、有排泄的这种机制
1: 嗯。
0: 啊，我们有调节钙磷代谢的，说哪些激素呢？就是甲状旁腺激素就是我们肾脏，就是有些钙能从肾脏排泄出去，你吃多了可能我们从肾脏排泄出去，它不
1: 嗯，
0: 一定会沉积到。过多的沉积到骨头里，或
1: 我
0: 沉
1: 记
0: 积
1: 得
0: 到的血管里。
1: 好像人体最多的一天能吸收600吧，是不是？
0: 它是当然吸收，我们是有限制，有限超过了这个阈值之外，自然就会排出
1: 自
0: 去
1: 然排出去了，
0: 了，
1: 它不会沉积。
0: 不会沉积。但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慢性肾病的人，透析的这种患者，他本身他钙离代谢就紊乱了，这时候过量的这种钙会沉积到。骨头里叫肾性的骨病沉积到我们血管里，这种透析的这种患者，慢性肾病的患者，他们的血管的病变都很重，钙化就是特别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科接触也很多，绝经之后的像女性缺少雌激素了，然后呢，这种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就是维生素 D3 有活性的维生素 D3 含量少了，不能把。我们饮食中的钙沉积到骨头里，会发生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会发生其实内分泌老师可以讲一讲这个骨质疏松这话题。人群中这种问题很普遍的，会出现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各种各样的这种症状，全身不明的疼，后背疼、胸疼，有的时候误认成冠心病、心绞痛， 实际上因

0: 们这个住院的也很多，
1: 也不在少数。
0: 对，有的老年女性然后磕哪儿碰哪儿了就骨折了、
1: 啊、
0: 腰椎压缩性的骨折、
1: 啊、
0: 甚至比如说从床上掉地上了，这时候呢肋骨就会发生骨折，剧烈的胸疼，是不是以为心梗了，收到我们心内科，这都有、啊、
1: 哦。这有的时候我还真特别想做一期专门的更年期的这个主题哈，因为更年期
0: 讲好几期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更年期应该是看哪个科啊，有专门的更年期科吗、
0: 更年期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可以讲，
0: 再就是我们的妇产科、
1: 哦、
0: 要生殖内分泌啊，就是
1: 都可以，
0: 对，讲妇科的内分泌这个问题、
1: 哦、
0: 啊，这个是
1: 挺有意思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主任，他母亲80多岁，一拍肺 CT 就能看到心脏血管钙化吗？”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胸部 CT， 我们做总隔窗的时候能看到在心脏冠状动脉分布区有钙化的影，但是这个钙化不代表我们心脏血管一定有狭窄，因为心脏的血管分三层。有内膜、中膜、外膜，很多的钙化分布在我们血管的外部啊，它是外膜钙化。心脏里边管腔能流经血液的这种部分管腔，可能并不一定有钙化。这个钙化提示我们，有钙化不代表血管里边有钙化啊，不代表它一定是真正的冠心病，严重的狭窄不是画等号的，但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可能如果这个患者有症状，必要时可以查一下冠脉 CT、
1: 哦，好好好。赵主任给您解答的不知道是否清楚哈。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面对面的跟赵主任当面交流，我觉得也可以的。然后呢给大家具体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抽丝剥茧的剥离一下、是不是啊，然后你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哪儿，这个解决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看病的思路会更清晰了。
0: 对，其实我看病呢，一个是咨询是一方面，
1: 对，
0: 更重要的是面诊，看一看患者，详细的了解病史，然后呢来龙去脉，然后呢再就是把他的解辅助检查跟患者的病情能一一对照，
1: 对，
0: 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那个对症实治啊。
1: 对，好，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给大家讲了夏季养心症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关爱我们的这个心脏健康。我们的赵基义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医病房的主任，有什么这个心血管问题的方面，也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和解答，好吗？再次感谢赵主任做客冰城医生，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胃肠道中有一道疾病叫胃溃疡。这个胃溃疡啊，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糜烂，它俩之间是有差别的。你别管哪个差别，首先就是胃内壁有一层胃黏膜保护层。就像我们的电饭煲里边的内胆那个涂层一样。它的各种损伤因素把黏膜保护层破坏掉了，那么缺损的深度穿透穿过这个黏膜层到达黏膜的一个基层，啥意思？就下边那肌肉的，就形成这种溃疡。

什么是溃疡？我们来看一看口腔溃疡，还有我们的手溃疡。那么口腔溃疡跟舌头溃疡是最明显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啊，甜的不行，硬的不行，嚼不烂的东西不行，生的瓜果梨桃也不行，嘴张大了还不行。那么这就是现实。那么胃呀，是你每天往里边进东西，就有的时候进水不对都不行。那么这种溃疡就是比糜烂更深，损伤更重。那么糜烂在哪儿？糜烂在表层，溃疡在深层，就是把这层膜破坏了，进到里边去了，这就是胃溃疡。我们说啊，胃溃疡包括胃糜烂，包括萎缩性胃炎的患者，他们共同面临一个话题，也就是往坏了变化的话题。那么这个谈到这个话题中间是有一段路，就在溃疡到恶变中间这个过程，这是医学里边给你留了唯一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一段路。这些疾病溃疡糜烂它不会无药而愈，只会越来越往深层走。那么这里边包括这些细胞如果一列增生，包括变异，包括我们的腺体萎缩性胃炎的腺体萎缩，这就相当于什么，在农村知道向日葵将要成熟之时，那个小黄色的那个小瓣儿、小花瓣儿干巴了，要掉了之后，这个向日葵上面带这个密密麻麻那个，就是上面那个葵花上面尾巴上带那个小籽儿，这籽儿也要掉了，它是一个异曲同工的道理。那么如果表面这个啊，这个东西就掉了，就将要快成熟了，我们用手一碰就掉下来，但是它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就是费劲一点。那么如果我们把这葵盘拿下来，我们说把这个瓜子再拽下来几个，这就是我们能看见了，哎呀，这个瓜子被人拽了，但是之所以留下来了，就是没成熟呗，当时拽的时候。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深度溃疡能看出来的，所以这些东西不会无药而愈。那么我们呢，一般的产生这种就是两大因素，两大因素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在临床医学上我们大数据的统计占 70%-8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定植到整个胃壁上，持续分泌这种毒素，哎，西医学是用毒素，那么这个菌是个活的，这是应该是个生物啊。那么这种菌群能分泌这种毒素，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在云南吃菌的火锅，不煮熟或完全煮熟，有的人还会中毒呢，是一个道理的。但是这种毒素，我们吃火锅，菌的火锅毒素是一蹴而就，但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缓缓慢慢的对付你。那么这种菌群是什么呢？你就相当于个小蚜虫，它干啥？它一点一点克我们这个保护层，就破坏这种黏膜屏障，那它就把这个克了，一漏了就都往深度走了，肌肉里边走了。大家想想，在表层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好杀呢，还是深层的好杀呢？那一定涉及到细胞的问题，它把那个细胞给破坏掉了。这个细胞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体的自救修复，你整我我就修复，整我就修复，完了之后溃疡的过程中它咋的呢，它就一点点增厚，增厚是不就是细胞一点增生才能增厚吗，就形成了这种瘢痕。这种瘢痕就是底下没长好，上边长好了，把底下包，就像我们那个疖子没完全出头，但是我抹点香盐的之后呢，表面长了，但里边还有个疖，就这么包上了。那么这里边这个疖子里边那个白脓腮没整出来，你说它惹不惹祸？一定会犯。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肉里边

的情况下，在胃的那个肉里边的情况下，它就破坏了，就像一个蚜虫蚂蚁盗洞一样，唰唰唰唰就不断的给它吃，到最后它咋的变化了，整不住它了，它太厉害了。那么胃酸呢，它破坏这个屏障了，我们这个胃酸长得正好趁着这个裂洞干啥，干到胃壁这个黏膜下边去了，这就是它最主要的因素。我们说看古代小说，我们是武功高强的正派，我们要去攻打邪派，就以正义之师出名。之后呢，我们说这是正的。第二个呢，我们也说过，那么如果我们的《医妖传》，也就是《白蛇传》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以妖克妖。那么在医学里边，我们叫以菌克菌。大家会发现一个社会现实，这四联疗法本身胃就不好，这玩意儿能治胃还伤胃还扎胃，而且副作用太大，伤肾，那几样东西全都是通过肝肾代谢。那么如果肝脂肪肝呢，它会让你那个油啊往里边裂解的更多，深度更走了。脂肪肝不是肝的表面上有一层像鸡心或者鸡肝上面裂层油，不是这样的，是整个肝脏里边那个空隙。我们什么时候看得明显，大家会发现啊，鸡肝猪肝煮完之后冷却之后它都是小颗粒，一掰开特别是手掰肝的时候看得明显，就是这个小颗粒中间的间隙把油迷进去了，这肝还解毒不？不解。还工作不？也工作，但是就是应付。我们要是把脂肪肝调整的过程中，是把里边那个油一点一点的把它干啥诱导出来，老百姓说勾引出来，进入血液里边，完了药品在血液里边把它处理掉，而不是从肝脏里边直接把它整没，因为那叫惰性脂肪。那么游离在我们的血管里边的呢，那可不是单独的弱性脂肪啊。第二个，药物损伤，药物损伤这一环的过程中，那么大家听过布洛芬，那么大家我们少用的叫银朵布芬，还有一个阿司匹林，大家看一看这几样东西都谁在用，都是小老头儿跟小老太太。我心梗，我脑梗，我心脏支架，我呢心脏搭桥，我脑袋有病，那么抗凝药是医生首选阿司匹林。银朵布芬干扰血脂这块，布洛芬止疼的，那么这些不就是止痛药跟抗凝药吗？那么对于这些老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这几样东西干啥，一个是能破坏他这个胃黏膜，还有一个抑制胃黏膜的修复，也就是说我让你，我这个布洛芬跟这些东西阿司匹林我进去之后麻痹你。很多人说这词用的还用麻痹，他又没有思想，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得懂，布洛芬其实特别好玩的事儿。布洛芬进入身体之后，他整个去寻找疼痛，比如说我牙疼，我脚丫疼，我屁股疼，我腰疼，布洛芬自己找到哪个位置说这块疼，他的这个药效就往这拧，这个东西就这么特殊，说那这个东西像有思想一样，我们说布洛芬是有思想的，但是我们会给布洛芬一个假象，就是吃布洛芬的时候干啥呢，因为哪块的都疼，怎么的，有的就拿它治头疼，有的拿它治感冒，我们像腰疼啊腿疼膝盖疼的过程中，我们吃完布洛芬大约在15分钟20分钟，我们就敲这块，敲不敲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就这样。很多人说你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是医学，这是玄学。那么全球布洛芬应用最广泛的三个国家，中国说这么多人口用布洛芬量大不大，告诉你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哪个国家，米国，也就是美国。他们的布洛芬是啥呢，就跟咱家那个大牛奶买那个比如说咖啡那个粉原粉的一大罐子，特别便宜，他们就吃那玩意儿。第二个就是印度，第三个才是中国。
那么这些东西它抑制黏膜修复，完了极易诱发溃疡，那么所以很多老年人的无症状溃疡，胃肠道溃疡就是它来的。你告诉我阿司匹林能，布洛芬能，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甲状腺疾病的优甲乐，那么现实生活中呢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降脂药阿杜伐他汀跟辛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也有这个功效。所以呢，那么四联疗法的过程中你可以发现这里边克拉霉素包括消炎的，包括这个我们抑酸的抑酸剂，那么这些都能治它，但是你因为你这种胃病你吃下去之后会形成了一个问题。啥问题？吃下去之后呀，他胃不舒服，这个老人不能吃饭，但是在老人吃饭跟胃疼不能吃饭之间，老人跟儿女都选择了吃饭，因为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不老，不吃这饭粒儿怎么办？所以呢，这是两个，那么能要被这两个两大首要病因占住的前提是你胃的整体功能就不好。好能被他俩诱发了吗？不能。所以幽门螺旋杆菌最高端的手段就是什么呢？是以菌克菌，但是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克它，那是不现实的，因为益生菌是一个品牌。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你住在哪里，我住在房子里，大家知道洋房别墅平房包括狗棚子它都叫房子，益生菌也是，是一个系列的品牌，有的呢是能提高免疫，有的是给细胞提供营养，有的呢是以菌克菌，有的钻管拉肚子，有的呢钻管便秘，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你说我在吃益生菌提高免疫呢，你管拉肚子那个药它就不提高免疫，这是医学，这老百姓不懂。我们曾经说使了接近15年不撒手的那个东西为啥不撒手，因为能给细胞提供免疫，就防止你这个细胞的变化。我们说那么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和胃糜烂你最怕的什么，就怕它恶性病变呀，它能让你给细胞提供营养，因为它的全程是什么玩意儿啊，全程就是这种蛋白加上益生菌，这种蛋白就是专门给细胞提供营养的，益生菌呢是专门克这种菌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像吃了一口奶粉一样，喝一口甜水一样，一口面粉一样，它对胃能有说这吃完扎不约的，它能不？它不能。那么要不这些损伤呢，也就是说你要不这种损伤的过程中你得学会去防，那么引发这种溃疡往深度走的情况下，这个病不管谁你这个挑，哎呀胶囊我不行，片儿我也不行，丸儿也不行，那么你就得往下降，降成啥？比如说膏、粉、水儿，只要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不建议用免煎药，这个不解释，药效不够。因为所有中药在熬制的过程中，真正熬制的过程中，先煎后下，氧化包煎，没有人给你整。因为你这个一锅药最后煎工，比如说要40分钟或1个小时的情况下。那么有的比如说像磁石，它必须先煎40分钟之后再下别的药，那就变成80分钟了。那么一天能煎几副药？没有人，就直接都扔里边。第二个呢，就是药效的药的临床的一个药效的药的等级。这就是我跟大家说，你还搁那买呢，你还搁这个搁食一堂买的过程中，俺们这一副要80块钱，你看我多厉害，我往南极三棵树那块一走的过程25块钱就买。你放心，有些你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药材有长得一样的可多了，看不出来。
只要搁切刀一切的情况，这跟真看不出来，连我们都得有的时候看不嚼不准的，我们都得搁嘴尝。

那么等级不够，所以你沾沾自喜。那么还有药材里边的这个重金属，如果被重金属贴子上，或者这药效里边有点汤嘛，你哪儿跑，溃疡、糜烂，包括萎缩，你不作死的吗？所以我建议用成药。那么我们诱发的因素，胃酸分泌过多是一个。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还喝酒，哎呀妈，我要吃点辣椒，我又吃点火锅，我再喝点茶。那包括我告诉大家，甜食、浓茶跟酒、辣椒是最刺激这种的，它胃酸分泌过多还会多，所以别吃这玩意儿。第二个，熬夜，还有呢，就神经功能紊乱。那么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过程中，就胃酸分泌亢盛，这就是哎呀妈呀，半夜三更的我胃疼、反酸、口臭。第三个，胆汁反流。那么胆汁反流到胃里边的时候，它干啥？这个胆汁啊，它会腐蚀胃黏膜。第四个，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的、胃黏膜循环差的，哎呦，胃黏膜微循环差，胃黏膜还有微循环，它那个小血管被有炎症一侵了，它就不动弹了。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心脑血管疾病只要是血脂高的、斑块、直指的。堵塞的一定是微循环，因为它必须是只能是微循环那地方，它交换场所通过微循环代谢，所以告诉你们说心脑血管要好利索，加点微循环的药品，你干不？你指正不干，听话的都好了，不留后遗症的，能打动微循环的药品，老百姓能用起的过程中十个八个，就能用起的，就十个八个，所以这种胃溃疡。是不容易好的，而且修复能力非常慢的，所以我们区分胃糜烂只是表层破皮儿，胃溃疡是伤口积食，不及时治疗，科学有效合理的干预，那么很难自行自愈。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必须是早期、形成期、慢性反复期，包括恶化阶段，就这是它这个过程。我们最早的时候。有很多人没症状，那么胃黏膜充血糜烂，怎么判断呢？就记着啊，形成溃疡的时候啊，最开始起病的时候，就饭后我们的上腹部隐隐作痛、胃胀。第二个，那么如果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小时胃疼，吃饱就疼，哎，空肚子呢就没症状，这就是溃疡已经形成了。那么伴随着烧心呐、打嗝啊、往上反气啊、嘴里边香不香、臭不臭的，但是有一个特点，形成溃疡的时候有一个事儿，就是有30%的老年人没有明显胃痛，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它叫啥？叫无痛性溃疡。但是他们直接以排便是有黑的，所以有些老头儿、小老太太，我告诉他。我说排便的时候啊，你低头给我看看那个尿行不行，有没有泡儿，那便黑不黑？没瞅啊，就这个。那么它形成这种的过程中，那么身体开始乏力，有的人就会贫血，风险更高。第三个就是慢性反复，你不规范的用药，溃疡时好时坏，身体的自愈特点就把它包裹起来。高低不平的、凹凸不平的，变成慢性、反复发的那种溃疡，这个是第三步。大家说，哎呀妈，风险更高。第二步，这个第三步，其实这个第三步比第二步更吓人，因为下一步就是恶化阶段，溃疡在不断加深，穿透胃壁，穿透胃壁就侵犯血管了。大家告诉我说，微循环胃壁那个小血管叫不叫血管？叫，出现各类。并发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胃、食道、肠就跟着惹祸了。那么四大危害，从重到轻的来讲，第一个消化道出血，胃黏膜下边那一个出血是咋的？是血管出事儿了。为啥？你有溃疡跟糜烂时候，你必须有炎症啊。哪儿出血？难道肉跟骨头能出血吗？不能，是血管。那么少量出血，大便发黑；大出血就是呕血。完了之后呢，第一个就从上面往上吐，第二个肠道下段的过。

用啥呢？拉便血，那么就出现了贫血、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就休克。那么我们呕血的时候是哪道出事了？胃底静脉。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风险太高了。那么这个吲哚不分的阿司匹林的这些抗凝药还吃吗？那不得赶紧停下，必须停。第二个胃穿孔，胃穿孔是急性的，那么胃穿孔就是溃疡穿透整个胃壁，老百姓说把这个四层胃全给干透了，那么里边东西流到腹腔里边的情况下，你哪里跑，清都清不出来，最后打开的过程中把整个肚子一拉开就是哗哗冲，冲完了边角料冲不到的地方，最后就完了，所以胃穿孔会死人。胃内容物进入腹腔，那发生剧烈刀割样疼痛，那么腹部就开始僵硬了，摁都摁不动，引发弥漫性腹膜炎。那整个腹膜炎出来的过程中，必须急诊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2个小时人就没命。第三个幽门梗阻，那么我们幽门梗阻的过程中，就是溃疡反复发炎，那个疤痕反复收缩。胃出口就变窄了，那么吃完腹胀、呕吐，吃下去不排，肚子嘎巴嘎巴的，到最后的营养不良，完了啥也不敢吃。第四个就是癌变风险，长期不愈合、反复发育的胃绞、胃窦，那么慢性的一列增生进展，它就是胃癌。所以在中间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隆起。不典型增生、充血、糜烂，你们管过这个事儿吗？那很个就癌变风险，那最终发展的胃癌，你前面是胃绞、胃窦溃疡的过程中，你也没说别的呀。那么异型增生是啥意思？就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呐，不正常的变化，细胞发生变化了。之后就发生那个病了，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胃溃疡存在这种癌变的几率，久治不愈的时候，它跟萎缩性胃炎一角门里一角门外。记得我曾经大家说过，如果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糜烂，加上幽门螺旋杆菌，你往哪里跑？你想跑，你都跑不掉。所以。抑制这个菌群，很多人说，那我测了，我这个幽门螺旋阴性，也要用这个玩意儿。你不知道为啥？因为里边有炎症，说不上什么时候长。它在长的过程中，超过大于等于99或100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哎呀妈呀，我口腔有溃疡了，糜烂了，哎呀妈，有臭味了，完了。那么加上底下再加上这个菌，所以我们同时连克，因为它那个都能修复细胞。能修复菌群，让好菌群如果起来，它不就把那个坏的东西，包括炎性给干掉了吗？那这是一，第二个，确实是，患者也说，哎呀妈，这玩意儿啊不好吃，胶囊也不行，粘上啊，这个药片也不行，哎呀妈，这药片特别是这种缓释的，到里边一半会儿整不完的，这个闹心巴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吃粉。目前我在治疗的过程中，我首选的是青蓝散，因为包可小了，就是整完了之后，这个小包就是我们成人吃饭的小勺，1/5那么点玩意儿，一天一次。如果说得要2次情况下，就把这两小包倒在一起的过程中，团了团了，比黄豆粒大一点，把它喝下去。它是专门修复，上面写着连包括12肠溃疡跟胃溃疡同时能做的。那么这是一，第二个再加上那个菌群，你说这点药品进去，那怎么俩东西倒在一起服的时候，它同时从那一个杯子里边服的情况下，不就是一口一天就完事儿吗？我跟两条，那么这个益生菌这种蛋白。那个整下去了之后，把这两条小这个小包小沫往里背了，一天就一次，那还耽误你吃饭吗？所以用那种免抗的咱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冬瓜粉，啊，所以那这部分人不治止症不行，
但是这波人有一个就是要

0: 胃溃疡是胃黏膜深层破损，幽门螺旋杆菌抗炎药物是两大元凶，轻则温头反酸，重则出血穿孔癌变，所以治疗这个东西刻不容缓。所以很多人说，妈，我这个药也不能吃，那个药也不能吃，到最后走向那一代怎么办？我曾经说过呀，就是我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你们一定要记清楚一件事：这些病不会无药而愈。当你发现大病的过程中，你跟儿女在一起或不跟儿女生活、单独生活的过程中，你说我们治还是不治？发现那种恶性的。而且你说你一个小老头、小老太，如果把胃切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或把肠拉几段的过程中，你能不能活去？谁去照顾你？吃不对，直接就梗阻了。这些别那么干，所以及早治疗，这是科学。这套方案是目前为止不扎胃、不疼、不痒，而且修复特别快的，专业而且还不贵。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治疗溃疡的第一方案。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那何家口的老少群雄赶奔中三母园白面判官徐厉的家中， 要捉拿

啊，金花太岁普莲。皇上鲁青啊，那一听是石禄的声音，忙过来问下面是玉兰吗？我说大清，你接着东西。说这石禄先把这皮搭子给扔了上去，然后上了房。我说大清，哪个是理儿，哪个是太岁？罗庆用刀一指，那个就是金花太岁普莲，你也看明白了吗？石禄点了点头，哎呀，我看明白了。他一边说着，就顺着这瓦垄那往前走。这石禄是一不留神，这瓦垄坏了几块瓦，结果吃溜下了。这石禄由打房上就掉下来了。石禄来回打滚，嘴里还说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的胯骨摔掉了。石禄来回的打滚，往北翻身呐，这左腿蜷着；往南翻身，这右腿蜷着。金花太岁普莲一看石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我这屯龙口，打虎滩，不知道同帮铁壁相仿，手剑转轮，那翻板转板连环板，包括木猴针串地棉，全让石禄你给我破坏了。石禄啊，石禄，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必须先杀了你，解我先头之恨。普莲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现在他看石禄，由于打房上掉下来，摔到了地上，看起来腰差了气儿。那心想，这也是天赐良机。想到此处，普莲那瞧了瞧黄云峰，看了看黄断峰，二位贤弟，你们可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记住我的话。黄云峰、黄断峰点了点头，那大哥你只管放心。普莲说完了以后，他一边动着手就往东北这边退江下来，猛然间打电不蹭跳出了圈外，这撒腿是直奔石禄，来至了切记。这普莲的牙咬的咯咯直响啊，说了一声：石禄啊，那石禄，我普莲和你一天二地仇，那三江四海恨，没成想吧，今天你落得我普莲之手。金花太岁普莲就把手中刀抡将起来，这直奔石禄的心口那就点过来了，真给戳上那也够呛。石禄满身的金钟罩，那铁不山不假，现在石禄那腰岔了气儿。石禄一看这刀奔自己来了，大英雄是真不简单。就见石禄使了个蛇形座，这手掌这烟蒂，这往北的一翻身，把这刀就闪过去，掖着那右脚把金花太岁的普莲左脚给勾住了。石禄这左脚一蹬，使了个剪子腿，就听咔吧的一声，这普莲的左腿那就折了。当时的刀也出了手了，啪啪啪啪掉在了地上。普莲上哎呀的一声，当时就疼死过去。石禄掌腰纵将过去，大声喊道：大清啊，这太岁趴下了。罗清啊挺高兴，他可是国家的要犯，你也把他抓住是手工一件。说话的时候，这普莲呐，那缓过气儿来，那眼睛瞪着石禄：石禄啊，石禄，你快将你家大爷

也长打死。哎呀，你想得倒美，把你也长打死，你呀，那就得了个便宜，我还不想让你死。蒲莲知道，真要把自己押到东京汴梁，那就得万剐凌迟。石禄啊，你是不是英雄？那是不是好汉？这是英雄好汉，你手起一掌，把我这脑瓜打碎。我承认你是英雄，如果你不敢打我，那你可就是狗熊。当时石禄也真气坏了，把掌举起来，好吧，那我就把你打死。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石禄那是英雄。石禄这就要动手，旁边云罗就喊声：石爷，这慢动手，可千千万万别把他打死，这是盗宝的贼寇，王爷要亲自审问，留着活口，可千万别要他的命。石禄这才不动手了。哎呀，我这理儿，你还真挺聪明，你这回我不上当。罗青跳下房来，石禄啊，先把他的四肢给他废了，要不然这小子跑了，咱们可前功尽弃。这时候普莲一看黄云峰那黄段峰那还在那儿动手呢，普莲可急了：云峰段峰，你们两个人还不扯乎，可千万要记住了，给你二哥送信，好叫他们给我报仇雪恨。二贼说了一声：大哥您放心，我们记住。这俩小子那飞身那上了房，打算要赶奔后院，斩杀白面判官徐厉的满门。两族刚落在院内，就听着头上挂定风声，有东西打过来了。这黄云峰黄段峰赶紧往旁一闪，什么东西，原来是几块瓦打在了院子里边，啪啪摔了个粉碎。黄云峰黄段峰心说呀，看起来有埋伏，说了一声有埋伏，那又有这一罗网那打过来了。这黄段峰没闪开，那正打在胸口之上，那重重的一击把这黄段峰打翻在地。那当时口恰鲜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黄云峰一揪黄段峰，两个人知道今天再想杀徐厉的全家满门不可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这俩人是飞身逃走，咱不提。咱们再说石禄，看了看普莲，脸儿啊，要说你那真不是东西，你说你和那江南赵那赵华阳那怄气，你找人家那明争明斗，那是你的本事，你敢奔皇宫院那盗什么宝铠，结果还留了名字，致使那李翠还云龙那被屈含冤，人家的家眷压在三法司，我说你损不损呢？莲儿啊，你也走不了了，为了让你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赶奔东京汴梁，说不了讲不起，你这胳膊腿啊，我呀那要给你收拾收拾。就见石禄抓住普莲的这胳膊，那咔吧一那生给撅折了，然后把腿也给撅折了，把这普莲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疼煞胃！哎。

0: 你还知道疼。要说你们没一个好饼，全都是西川那莲花党人，腰里边有熏香盒子，另外还有什么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标味毒药，你们可太缺德了。我看今天呢，你是恶有恶报。有人把普莲这才捆上。罗青过来，哪位姓徐啊？白面判官这徐立赶紧向前，那不才在下就是。丁世凯给大家介绍，罗叔父，这就是我的大伯兄，那江湖贺号白面判官徐立便是。刘青点了点头，那宝凯在什么地方？宝凯呀，那就在我娘在箱子里面。这时候普莲呐管过劲儿了，他说破口大骂：徐立呀，那徐立，没有你这么交朋友啊，我普莲把你当金子当银子，只是说和你那是要好的朋友，没成想你勾穿何家口的人，把我普莲给卖了，你也算什么东西？这普莲呢所做奶奶的卷。罗庆吩咐人普莲的嘴给我堵上，李翠过来用他的头巾就把普莲的嘴给堵上。李翠这恨透了普莲，我说普莲呢，普莲，我不佩服你呀，不是英雄，你也是天底下呢胆小之辈。如果你要斗大八义，斗那宋世公，斗那赵华阳，斗那左云鹏，那名来名往，我李翠那佩服你。你自己夜入八主贤王府，道德宝凯是我李翠和云龙两人的家属，蹲监坐狱，你也算什么东西？大家看着普莲，这时候天光啊那还没亮呢。罗青就说：徐立，你去后院把宝凯请出来。那徐立说了一声是，当时来到屏风门，用了手这一推，里边门插着，徐立忙纵上门楼，落到了院子里边，就见黑影之中那跳出了一个人，那手横单刀，喊了一声：什么人？赶紧给我站住，再往前走可别说我对不起。徐立忙问：你是何人？那人一下问我呀，我姓杜，我叫杜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本宅的主人，我叫徐立，到后院来取宝凯。这杜林啊看着徐立，好，你看北房上。徐立抬头一看，北房上那站着好几个人。这杜林说：谁叫你到这儿来取宝凯？你就叫谁来，这是尽交友之道，一半为了保护宝凯，那一半呀为了保护你的家眷。白面判官徐立一听，这心里边非常感念众位英雄，连忙到了屏风门，拉开了门插柜，到了外面见到了丁世凯。我说：兄弟，我可得谢谢你，让你多分神了，李月还派人保护好我的全家。丁世凯一听：大哥，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是杜小爷的高见，我来您家一切的话全听这杜小爷的，全是这杜小爷交给我如何办理。徐立一听啊，不由得那钦佩这杜林呢，足智多谋，确实是个高才，时间不大这天就亮了， 大伙把夜行街脱了，把白天的衣裳换好了，罗青让徐丽到上房请出了宝凯。徐丽打眼来到了里院，见到了自己的老母，取出了钥匙，开箱子取出了宝凯，把宝凯拿出来，来到了西房。罗青这一看，这包裹是杏黄色的，大家上前，罗青啊小心翼翼地把包袱打开，往里这么一看，是一套锁的连环甲，蓝哇哇的，那直放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罗青说啊，这铠到底是不是真的？师爷，你拿刀那试上一试。
1: 哎呀，那还让我试，要让我试的话我就试试。
0: 石洛一歪头，那看到了何斌。
1: 我说小何呀，把你的刀借给我。
0: 那何斌把刀递给了石路，就见石路把这刀抡圆了，那唰的就一刀，那就听当的一声一片火光。这石路又把刀举起来二次要动，那鲁青给拦住了。石路啊，别砍了，不用再试。
1: 哎呀，王爷的铠那可真结实，我这一刀下去全都扛得住，那真是世间的珍宝。
0: 罗青命人把宝铠包好了，让石路背着，又和徐丽说，徐丽啊，如今贼铠那一起备护，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现在徐丽啊不明白这鲁青的话那什么意思，现在我看在你拜弟丁志凯的面子上，这才给你出个道，由你去挑。徐烈听在这赶紧跪倒，我鲁爷，您这话到底那怎么讲，那认打怎么说，那认罚怎么论？罗青一笑，你要认打呀，那你知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真要是这贼把你咬出来，你也脱不了干系。那徐丽一听，我要认罚呢，要认罚倒简单，你也准备那一套车，大铺了一个，枕头一个，棉被褥各一床，小米一斗，瓦罐一个。徐丽一听，我情愿认罚。当时站起来，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东西办齐了。大家这才一起动手，把金花太岁普莲呢抬到了普罗里边。现在普莲呢真后了悔了，心想我普莲呢真是倒霉，我只说为斗了一口气，赶奔八主先王的府城，那到来了闹龙宝铠，我想一举成名，没成想，哎，我今天落得如此地步。要说普莲不怕，那也是假的，谁想死啊？蝼蚁尚且贪生，这普莲汁只要把他押解进京，那是准死无疑。当时普莲把眼这一闭，又有人那拿过了撑子，就把普莲的嘴给撑开了，那也怕普莲呢在半路之上要是咬舌自杀，普莲一死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又用小夹子就把他的舌头也夹住了，命谢斌谢春二人各持军刃，就在车的前面一边一个，车后边那是分水豹子石俊章跟何斌，也是各拿利刃，在车的后边左右一个。罗青又命何玉、何凯、丁银龙左邻四位在上垂手保护车辆，下垂手李翠、云龙、宋锦、赵廷，车辆后边是林贵、林茂、黄龙、鲁青。
2: 大家这分派已定，从此起身。罗青就说了：“石凯，你先回去，把你们一二三个的马匹送到河街口，又叫徐丽，徐丽啊，你在家中侍候老母，千万不可远去。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徐丽答应。徐某少时出来，向大家致谢，众人还礼，这才起身行事，赶奔河街口。咱们放下徐丽，丁世凯不提，单说众位英雄押着这金花太岁普莲和闹龙宝凯，这队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就来到了一片松林的前面。那就听到这林子里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罗青一听，让大家是做好了准备，心说话还真应了这句话呢，叫逢山有寇，月岭藏贼。我说大家千万要多加小心，既然他们有兵就有头，等他们出来再说。那说完了，大家那向前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些喽啰兵啊，那全都是月白布的裤褂，花布的手巾啊，勒着头，青布纱腰，那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每人手里边挂着一口刀，当时就把道路给横。有打林子里边窜出了两个人，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金钱，也要银，东西物件全留下，闪出道路，放回还。”罗青一听，好，那今天遇见贼了。有人说了，这贼到底是谁？您这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和我的小编大个儿啊，照例在办公室摸鱼闲聊，然后就谈到了一个话题，说人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这个话题。然后大个儿啊就很感慨，我说你感慨啥呀？啊，你看看你的收入，认知以内的钱你也没挣明白呀。但其实啊，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啊，就大个问我你有啥不明白的呀？我说啊，我不明白，钱虽然没赚到，但是你倒是能花超过收入以外的钱的，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啊，在花钱的时候，现在真得注意一点，哎，是否有一些不符合我们日常认知的情况呢？主播宣称蓝莓是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背景是大海和渔船，声称啊鲈鱼在江苏连云港现捞，消费者收到后却发现产地是广东中山。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直播间啊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产地工厂实景直播，省去了中间商加价，既能把新鲜的农产品、原厂货物以实惠价格卖给消费者，也能呢直观展示采摘生产的全过程，让买家看得见货源，放心下单。然而利用绿幕抠图、立体背景布等技术手段，精心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等虚假场景的行为，与虚假宣传有什么分别啊？那如此视觉造假，不仅误导了消费者，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更严重侵蚀直播电商行业的诚信基石。直播电商的核心竞争力啊，在于所见即所得的真实体验与及时互动。商家通过技术手段将直播间布置成田间地头或繁忙工厂，旨在利用消费者对源头好货的信任心理，以降低决策门槛，刺激冲动消费。但是当虚拟场景成为啊掩盖货不对板、以次充好的遮羞布时，技术便从提升体验的工具异化为欺诈的手段。这种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是对市场秩序的公然挑衅。而且啊，此类造假成本极低，调查显示，哎，仅需不到10块钱就可购买包含海量场景的素材包及操作教程，这使得虚假宣传得以低成本规模化复制。那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将导致坚守诚信的商家生存空间被挤压，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那直播场景啊，怎么能让他们这么继续造假下去呢？维护清朗的网络消费生态需要多方协同治理。首先呢，直播平台应该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大技术投入，建立针对虚拟背景的动态监测机制，通过算法识别画面差异、延迟及虚影等特征，及时对疑似虚假宣传的直播间进行弹窗提醒、下架商品甚至封禁处理。同时呢，平台应该畅通举报渠道，那鼓励用户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治格局。

其次，监管部门需要严格执行今年二月实施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对违背公序良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查，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只有让违法者付出沉痛的代价，才能形成震慑效应，倒逼电商规范直播行为。此外，作为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理性看待直播间类似沉浸式营销，不要盲目轻信单一维度的视觉呈现，应该多关注商品评价、物流信息及商家资质，用脚投票，让不良商家及主播们无可乘之机。总而言之吧，直播可以使用虚拟技术，但商品信息绝不能弄虚作假，别让产地直发沦为精心搭建的表演舞台，更别让一块廉价的绿幕遮住直播电商的诚信底线。只有真实方能长久，唯有诚信方能致远。还是来关注消费领域，同样是诚信方面的话题。据半月谈报道，东部某省公安机关今年以来连续侦破了多起生猪生牛打药注水案。那杨某某等家族式团伙在城乡结合部偏僻窝点，先给猪耳朵注射肾上腺素或阿托品，再把水管插入到猪胃灌水3到5次，每头增重10余斤，日均非法获利约2000元。这些肉那经合法屠宰场走一道手续，混进农贸市场，上午就能卖完。报道里有个细节值得玩味，民警亲眼看见注水现场，明确的注水标记扣下肉品送检，结果却显示含水量合格。原因不复杂，不法分子先把注水量精准控制在国标 GB18394-2020 猪肉每百克76克的红线之下，再配合肾上腺素使用，这药物注射量仅2到5毫升，代谢快，只在注射部位和内脏残留，那肌肉里是验不出的。那再加上从扣押到送检动辄数小时，水分自然排泄，证据链一断，明明是注水肉，它就变成了检测达标。这不是孤立，这种尴尬和当年治理地沟油如出一辙，科学标准被犯罪手法绕进去了。那行政执法缺乏发现的能力，公安机关也凑不齐刑事立案证据，行政处罚顶格那也不过货值10到20倍的罚款加拘留，那摊到每头猪的成本里，那对于犯罪分子来说，这仍然是很划算的买卖。猪价低迷，养殖户普遍亏损，确实是注水肉回潮的诱因，但不法分子敢把这套生意做成家族化、夜间化，那屠宰与注水分离的升级版，根子还在3处漏洞。一是国标滞后，水分限量单一指标扛不住精准控制加药物辅助的新手法，肾上腺素、阿托品这类违禁注射没有进强制检测项目。二是立案追溯标准卡得死，现场呢只扣到几十头注水猪，那够不上线，那逐头屠宰检测又不现实，于是大量案件停留在行政层面打转。三是屠宰场这道闸没守住，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要求定点屠宰场不得屠宰注水猪，要检验检疫证明，落实宰前停食静养，可部分屠宰场睁只眼闭只眼，给异地注水合法屠宰当了白手套。破局的方向，受访专家提了差不多了修国标，把药物残留纳入强制检测，优化举证和鉴定程序，那公安畜牧市场监管联合执法全链条打通，这些都没错。但我想还得补一句，屠宰场的入场查验责任要落到人头上，那些注水猪能够顺利进入屠宰场，说明定点二字在某些地方已经虚化了罚
罚则其实是够重的，问题是能不能顺着这根水管那辆夜间的货车啊，一路追到屠宰场的签收单上去。消费者的肉眼是难以辨别注水肉的，这是事实，但老百姓分不清，不能反过来成为监管部门那边的免责条款。菜市场那块案板上的肉最终要靠标准兜得住，执法追得上，屠宰场敢拒收，而不是靠买肉人练出火眼金睛。每头猪多赚呢百十来斤的水钱啊，看上去是商贩的算盘，底下其实是标准。司法监管三段链条同时松了扣，哪一段先拧紧，哪一段啊就得有人扛责任，不能让检测合格四个字啊就替那一根水管做了背书。再来说说最近引发热议的一件事儿。据南方都市报7月14号报道，一张环卫工工作服上印着乱码文字的照片意外登上了易润北疆光影倾城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一等奖的领奖台。该期比赛主题为趣味与偶遇，但网友很快发现这件乱码工服是 AI 生成图像的典型破绽，光影失真，文字混乱，低级漏洞一眼可辨。事件曝光后呢，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工作人员直言这个的确太假了，而主办方啊，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则回应称正在调查。此前呢还表示联合会不负责作品评审，仅作为主办方转发公示获奖情况。一张 AI 生成的乱码照片捧走摄影比赛头奖，暴露的不是技术的高明，而是赛事规则的模糊与主办方责任意识的全面失守。规则模糊暴露的是软约束的尴尬，比赛章程是否允许 AI 投稿，评审标准有没有技术检测环节，面对这些基础问题，主办方啊并没有事先给出明确答案。待到争议出现时，仅凭一句不负责评审啊，仅转发公示，就妄图置身事外。此般推诿和此前新闻里那家餐厅撞见食客当众间脚指甲劝阻无果便放任不管的做法，那不是如出一辙吗？根据赛事组织的基本原则，主办方啊负有确保评选公平结果可信的法定义务，然而当规则本身含糊不清，当评审对明显破绽视而不见，赛事公信力的地基便已经松动。如果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那主办方啊本身可能因为未尽到审核把关责任而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只转发的甩锅心态暴露的是责任与担当的缺失。这件事引发众怒的核心在于主办方将赛事的公共属性视为无物，而且对真实记录这一摄影艺术根基缺乏最基本的敬畏。挂名主办享受冠名权和影响力，出了事儿啊就用不负责评审切割干净。但获奖名单那是以文联名义向社会公布的，公众信任的那是一枚公章啊，而不是具体的某个评委。那转发即背书，公示即授权，涉事门店事后啊还知道消杀补救啊，主办方却只以正在调查来敷衍，伤害的是所有投稿者对比赛的信任啊。法律不强求每个人都能成为技术专家，但绝不能容忍以规则未明确为由纵容破坏赛事公平底线的行为。如果组委会啊每次都只能啊事后删帖而无法事前把关，那么比赛公信力将形同虚设。这事儿的出路就在于规则必须跑在技术前面，责任必须落实到人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赛事主办方负有制定明确规则确保评审公正的法律责任。那面对 AI 对传统赛事的冲击，主办方完全可以在章程中白纸黑字写明是否允许 AI 参赛，如果检测识别，那违规投稿如何处罚，同时留存评审过程记录，引入技术核验手段，在争议发生时也能自证清白，这既履行了法律义务。

也传递了明确信号，摄影比赛不是 AI 投机者的后花园，而是真实记录者的竞技场。此次事件中最令人担忧的并非一张 AI 作品的误入，而是一种啊，只要能解释过去啊，就算尽到责的息事宁人的态度。比如说呢，食品安全的红线不能践踏，文明用餐的底线不容践踏，摄影比赛的公平这个底线也同样是不容践踏的。如果主办方啊，面对技术冲击时总显得力不从心，那如何能让摄影爱好者安心投稿啊，享受那份本该有的真实与公平啊？规则不能总在翻车后才修补，责任更不能在争议后切割，每一次对规则的漠视都是对创作初心的叩问，每一次对责任的推诿都是对公信力的自我瓦解。继续来关注就业市场的一些变化。正值毕业季，众多毕业生啊，怀揣梦想迈入职场，然而部分企业啊，滥用竞业限制条款的乱象却为他们的求职之路平添阻碍。记者注意到，部分企业啊，违规滥用竞业条款，扩大限制地域或行业范围，那压低补偿却没有设置高额违约金，还将普通非涉密员工也强制纳入签约范围。这种现象在科技、通信、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中较为突出，从小红书等平台上也屡见不鲜的吐槽和维权帖中可以清晰看到过度竞业现象的存在。北京一中院曾披露，2020年到2025年6月期间，该院共审结涉竞业限制案件432件，那对比2014年到2019年期间，竞业限制案件增长了 104.73%， 在同期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占比由 1.97% 增长到了 3.72%。 那竞业限制制度设立的初衷啊，本来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核心竞争力，防范关键人员离职后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其适用对象呢，应当有严格的范围。但是在现实中呢，个别企业出于以防万一的过度防御心态，就把这个竞业协议变成了啊制式化的格式合同，从基层工作人员到行政支撑性岗位啊，往往都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那一些非核心技术岗位的普通员工深陷竞业协议枷锁之困，他们离职后啊，面临啊转行啊荒废积累啊，或者是忍受微薄补偿的两难选择，或因为畏惧高价违约金而不敢跳槽，甚至在实质上遭遇了被行业除名的就业困境。那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动力电池、人工智能等处于高速发展期的行业中，滥用竞业限制条款的危害尤为深远。这些行业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人才流动，合理的人才交流是激发行业活力、推动技术扩散的关键。那如果企业竞相以竞业限制协议啊来筑起高墙，将非核心技术人员禁锢在单一单位内，那将造就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长此以往，人才流动的活水也将变成死水，乃至于窒息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去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为统筹保护好企业商业秘密和劳动者就业择业权提供了遵循。企业呢，应该转变观念，建立科学的商业秘密分级管理制度，将竞业限制精准限定在真正接触核心机密的那些关键岗位。好了，那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伊兰两日游的行程。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县啊，号称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在哈尔滨东部藏着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那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伊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
松花江

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呢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人文底蕴也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那周末我们专属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啊，现在正式开始招募。那我们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啊，我们会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会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在这里呢，会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当夜幕降临呢，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会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呢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游玩之余呢，您的味蕾也绝不可辜负。全程呢会安排依兰地道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当晚呢会入住依兰市区 No.1 的酒店啊，住宿舒适省心。我们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呢，祝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那乘着琵琶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享受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告别城市的浮躁，赴一场依兰之约。我们啊，名额有限，原价每人580元，现在呢早鸟价啊只要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席位啊，和我们一起赴千年古城，向夏日漂流。每周六发团，报名电话0451-8799-7399-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现在开聊了，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哎呀，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其实每每听节目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会有各自的收获吧。现在我们的结婚年龄目前到了逐渐的是95后、96后，然后甚至于00后逐渐的占据了婚礼市场的主角了。哎呀，00后的孩子们，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可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先跟大家来聊一聊00后婚礼的创意玩法，在婚礼上体现的一些巧妙构思，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 get 到你。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什么呢？就是婚礼创意的一些玩法啊。办婚礼之前啊，00后的孩子可以让最好的伴娘朋友当小记者，来采访一下新郎，一起走过去，然后路上先抱抱自己的家人，再走向对方。哎，这个创意不错啊。还有就是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主持人可以给参加仪式的每个人发一个扭蛋，只有一个扭蛋里有钻戒，其他的里面都是喜糖，谁打开发现是钻戒，谁就上来送戒指了。这样的话，大家的那种参与感会更强啊。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送戒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位妈妈来送啊。意思是什么呢？把幸福传递下去。手捧花可以给老公，希望他下辈子还来娶自己。婚礼结束离场的时候啊，还会让所有的宾客都对着镜头和摄影师挥手说嗨，过后我们再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幸福啊。丢手捧花的环节，他们可以改成击鼓传花，司仪可以说这是发财花，不管男女啊，也不管结没结婚，都可以上台一起玩啊。你看看我们这个00后的孩子们啊，他们在整个的婚礼当中这些小巧思真的很会玩啊。还有什么呀，他们在整个婚礼当中可以准备一个电子相框，自动的播放婚纱照，然后亲友一来就能够看到，也可以提前录好迎宾的视频，这样的话自己能省不少精力啊。这个真是聪明啊。还有啊，他们会把这个婚车上的装饰啊不用鲜花了，你猜他们换成什么？换成水果，放在酒店的门口，谁想吃都可以啊，来做客的小朋友和路人也能够感受到新人的幸福啊。还有在婚礼当中，他们可以定制一块签到板，上面有新郎和新娘的样子，让来宾在上面签名，婚礼之后放在家里，每每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还有我们在整个婚礼当中进场的时候啊，让爸爸妈妈来开门，主持人可以说父母为女儿打开了生命的大门，今天也要亲

0: 自的打开婚姻这扇门，这样既有亲情的参与，也不会太煽情哦。还有的孩子们想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小巧思呢？在婚礼现场啊，准备一些花的种子和小袋子，来的宾客呢可以挑自己喜欢的种子带回家撒到花盆里啊。还有的孩子们会想，哎，如果喜欢营造气味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做一个香料台呀，这个想法比较有新意的啊。真的很好的这个精油啊，或者说我们的香料台，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有不同的寓意搭配，满满的一份祝福和这种气息上的幸福感。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新娘啊扔那个手捧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捧花换成什么呀，叫生菜，寓意着什么生财，感觉寓意就很不错啊。还有的会用拍立得来签到，来宾拿着自己的照片啊贴在相册上，然后呢再写上一份祝福的话，真的是很有意义的。还有的孩子们会自己来主持婚礼，提前在网上买两根黄金项链，等到现场父母说完话，两个妈妈各送一根项链，会非常的惊喜，很有面子哦。
1: 只要哭了好吧。
0: 还有的新人呢会在每个人的骨碟下面随机放一个喜字，每桌放三四个，吃完饭之后客人可以凭着喜字去领小礼品哦。满满的参与感哈。还有就是送戒指的这个环节，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可以让他背着小包包把这个戒指送过去，如果你担心这个宠物不配合的话，你可以让他坐在遥控的小汽车上面。还有的会有什么样的婚礼创意呢？想提前买一瓶跟老公相识那年出产的红酒，然后婚礼现场呢用木盒把它封好，等到以后的纪念日再打开喝呀。还有的孩子会拿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做成的牌子，然后跟爸爸妈妈来一次 first look， 目的呢就是让爸妈能够感动到哭啊。这个有点太煽情了。还有的孩子会敬茶仪式呢可以改成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送上一封信，然后呢再送上一束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改口啊。还有的在婚礼现场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一些小手指灯，等到全场按下来的时候，这个手指灯就会亮起来，浪漫的氛围感满满的哈。还有的孩子们在创意的过程当中，就是集体问世了，给每一位宾客发一张誓言卡放在伴手礼里面，然后呢大家一起跟着主持人来读誓言，最后一起就问新郎或者是新娘，你愿意吗？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的婚礼创意会体现在，如果你想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人数在50人以内啊，你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架好摄像机，大家两两一起退场，然后经过摄像机的时候每人说一句祝福的话。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哎呀，说了这么多的00后的孩子们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创意玩法还有婚礼的一些巧妙的构思，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宽的去打开思路，让自己的婚礼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跟大家聊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哈。现在的孩子们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欢这种极简风，但是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极简婚礼也不要乱简哦。最近这两年大家非常喜欢办极简的这种婚礼啊，有的简的太寒酸，有的简的就到了现场手忙脚乱了。到底哪些能简，哪些不能简呢？今天的家有喜事啊，传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尽量的让大家避雷避坑，让大家拥有一场完美的极简婚礼啊。首先要告诉大家，你在整个办婚礼的过程当中至少要有一个伴娘。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一位伴娘应该说是等于贴身的管家，帮你拿包啊，帮你保管东西啊，协助新娘的各种小状况和细节，能够提供必要的精准协助。如果你没有伴娘的话，你婚礼现场就会有不少的小状况和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伴娘的话，你可能连一个能帮助你的人都找不到啊。至少一个伴娘或者婚礼当天的小总管家，总不能临时有事儿新娘自己满屋跑吧。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尽量的不要拍晨跑。晨跑绝对是商家的韭菜啊，早晨起来3个小时拍闺房照，啥时候不能拍呀？你非得结婚当天最忙的时候来拍吗？哎呀，拍晨跑的时间留给家人可不可以？留给朋友可不可以？或者是多睡一会儿不是更好吗？我们就会想晨跑拍摄的时候真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来的哈，说白了就是闺蜜个人的一个写真。我觉得一定要婚礼当天拍吗？起个大早真的是困得要死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再剪也不能剪跟妆，除非你自己编发和化妆都很厉害，时间自己也能拿捏到位，不然的话你披头散发的新娘完全就没有美感。建议大家盘发不要披发，拍照没精神啊，你也不想在手忙脚乱的妆造当中开启婚礼的一天吧，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在整个如果你请跟妆的话，你可以不需要换很多的发型，但是专业的化妆师会让你轻松的打理好毛躁的头发，简单的编发其实也有一些小心机和小窍门的。你没有化妆师的话，很多人都觉得简单就好，你自己简单收拾一下就行，过于日常或者是头发毛躁的话，它那个出片效果也是比较差的啊。还有的游戏赌门要不要都不影响，没赌好还容易出事儿。有这个时间呢，和家人多拍照相处，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啊。把赌门的游戏这个时间你换成什么呢？和家人拍照相处的时间，甚至让新郎的父母来赌门和新郎交流，也是别样的记忆啊。哎呀，如果你游戏赌门的话，不仅耗时间，也有可能会闹得不愉快，耽搁出门还有拍照的时间，是不是啊？还有我们来告诉大家，机位一定要有，但是真的没必要太多啊。如果婚礼流程很简单，摄影摄像各一位就可以了，想多记录的每个双机位已经是顶配了，一个取大景，一个拍细节，三机位以上废片和穿帮就多到哭了，除非你朋友是专业的摄影师，不然一定要请专业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双机位基础的配置就是一名摄影师一名摄像，顶配的话你最多也就是两名摄像两名摄影的啊。因为如果你多个机位的话，摄影摄像是婚礼记录最重要的部分，机位不需要太多，否则的话我们刚才说到的穿帮太多了，你废片儿也会很多的。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人想骑自行车哈，还有人想找车队啊，这个还有的是我们在整个有一辆轿车能够接送新娘，这个整个毕竟啊，谁想在风中凌乱，雨中淋成落汤鸡呢？我觉得有个新娘的专车还是方便舒服一些，特别是大家如果想在秋冬办婚礼的话啊，因为你当天无论是出门还是临时有需要，有一辆新娘专车的话，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啊。因为你这个车队和有车是两回事儿，车队可以不要，但是出门最好还是有一辆小车来接送嘛。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内容，希望能够给我们的新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还有我有的人办这个极简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就不考虑这个华丽的大婚纱了，简约修身的小白裙儿也是另一种格调。极简省下来的钱呢，可以去独家设计定制一款精致的白裙子。如果是那种大拖尾的婚纱哈，势必会有隆重的那种布置衬托，极简的就不要选这种繁重辛苦的服装了，不适合极简婚礼啊。还有呢，我们如果选择的这个适合草坪婚礼的小拖尾婚纱，能够衬托气质的缎面和修身舒适的小裙摆，这个白礼服都是很合适的啊。还有的，有的人会极简的时候再剪别剪布置，我提醒大家啊，因为你没布置好的话，拍照就不出片儿，没有氛围感，客人还会觉得寒酸。极简你需要考虑到整体的氛围和设计感，你可以简约高级，但是绝不是随便。小型布置的话，不妨考虑一些小型活动策划公司帮忙设计布置，说不定会有惊喜，自己 DIY 就算了，婚礼当天
你也过不过来。

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自己也不能太逞强了哈，因为毕竟还是考虑到婚礼的这一天，你不可复制，不可复盘。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就是收到的喜糖啊，大家会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的人会吃，有的人就是随手就扔掉了。我觉得简单大方的伴手礼要更好一些。喜糖和伴手礼早已经超过了吃本身的价值，不需要太复杂，象征性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整盒的巧克力啊，或者是香薰啊等等。没有伴手礼的话，因为你这个喜糖伴手礼是爱情的象征，让宾客可以分享甜蜜和喜悦，完全没有的话会显得太寒酸了啊，婚礼也会感觉太单薄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精致一点，量不用多，主打一个分享甜蜜，这个宾客就会更喜欢嘛。接下来建议司仪就留给爱人吧。其实自己婚礼上简单的说几句感谢就很打动人了，没有人想听长篇大论的这种爱情故事。保留交换戒指和简单的宣誓仪式，既拉满婚礼的仪式感，又不至于太过冗长啊。哎呀，我们希望现场有一些必要的仪式，比如说交换戒指、简单的宣誓、家人朋友的见证，这些都是婚礼最重要的仪式感，你可以控制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不要那种就是司仪可要可不要，自己说就是最真诚的，简单的感谢两句就行了，宾客真的是只想吃吃喝喝见证一下就够了。所以说极简不是简单随便，而是把那种繁复冗长没有必要的环节和内容进行简化，该省的省，不该减的也不能减，简约而不简单，细节到位，我们用一个舒服漂亮的方式当大女主，才是真正的极简婚礼，您说呢？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谢谢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哎
3: 呀，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下班万岁。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快哦，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目前的室外气温29度，今天好热。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后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末。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周日呢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周末天气还是挺好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安排啊？有没有想去漂流的朋友啊？但是这周报名来不及了，大家可以报我们的下周的活动，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每周出发去到伊兰啊，北方第一漂，带大家去漂流2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介绍。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今天想说一说和教养、和修养、和素质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我们都是希望每天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有教养的、有素质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一刻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有礼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是一期很温暖、很舒适、让我们心情很好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不说反面教材，我们来说一说正面的事儿。有哪一刻你觉得很有教养？这个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儿，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发散思维哈，来想一想，就是平常生活当中，你像就是男生女生可能对于看待一个人很有教养这个事情上角度不太一样。你像对我们女生呢，就是觉得，哎，如果这个人可以啊，比如说我拎的东西很多，主动帮我来开一下门儿啊，或者我领着小孩儿、抱着小孩儿，主动帮我去拉一下门，我都会觉得这是很有教养的行为。当然，也有人真的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到。果粒橙他说，在 ATM 机前主动间隔1米并回避视线，在别人输入密码的时候礼貌地看向别处的人啊，这个真的是会。因为其实现在 ATM 机都已经把你的输入密码的位置 整个视线都包裹得很好了，但是还会就是我们在输入密码的时候还是会比较介意的啊。虽然我们卡里呢也没有几个子儿，但是还是会有点介意。对，所以就是有的人如果他真的离我很远，我真的会觉得很踏实啊，很舒服，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在一些服务窗口，你是去银行啊或者去一些什么窗口单位办事的时候，有人能主动的帮助我啊，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哈搞不明白一些办事的流程啊，当你发问的时候，那你身边的人都是冷漠的，你还是会觉得心里有一丝凉凉的，对吧？哎，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啊，那其实你这个东西可以去这个窗口办，因为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人知道这个流程的啊，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有教养。伙计味锅巴他说，上完厕所把厕所冲干净，而且是每次。哇哦，你是个男生哎，你居然也这么讲究这个事，我以为只有女生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呢。女生还希望男生上完厕所可以把那个马桶盖儿摘下来。

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来关注我们的槟城经济公众号，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 KKT 他说逛街的时候呢，撞见女朋友的时候会主动松开别的女生的手。你这个不是有教养啊，你这个是渣男呢。我觉得什么样的男生就是带女朋友出去的时候会比较有教养呢？不会去看别的女生啊，就是可能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要礼貌的看啊，不要那种就是见人就看啊，我觉得这就还就算比较有教养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女生可能会穿的有点少啊，我们也想要穿超短裙，我们也想凉快一点，我们也想穿短裤，但是并不是为了暴露给谁看啊，我美也是给我自己美的，也并不是说是一个很就是不好的行为啊，也希望男生就是不要去看女生一些比较暴露的部位，我觉得这

就已经很有修养了。云朵小培他说刀尖对着他自己的人啊，我会这样做，哎，我以前不太懂，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长辈提醒我，你给别人递剪刀啊或者是水果刀啊什么的，菜刀啊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刀冲着自己，否则的话就是会容易误伤到别人。KYO 他说一起玩的时候呢，就算不熟也会照顾他人的情绪，但是不是讨好别人的那种啊，但是不是讨好别人的那种，要温柔中立且坚定。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对，有修养的人他一定是，就是他至少我觉得不会那么自私，在集体的活动当中他一定是会考虑别人的情绪和感受啊，有人可能比如说被孤立啊，然后别人照顾到照顾不到他的时候，我会去跟他聊聊天，不要让他落单啊，但是不要让人觉得你见人就讨好啊，你跟谁都像孙子似的那种，对不对？然后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

0: KOKO 他说不急着反驳别人的人就是很有修养。
1: 哦，
0: 不急着反驳也是呢，就是要懂得倾听，倾听人说完话之后，然后思考了之后再去跟别人交流。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当那种反驳型人格，人说什么你都说不对，这样就是让人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其实话真的是有很多种说法的。长发加油他说，当别人玩手机或者是看消息的时候主动移开视线。他说我一般呢跟不是闺蜜的好友或者是同学一起的时候都会这样，有的时候呢我闺蜜她要聊一些事情不太想让我看到，我也不会凑过去看，我觉得乱看别人手机在干嘛很没有礼貌，代入一下自己也觉得很接受不了。我也觉得就是当别人手机响了，他来电话啦来微信啦，都不要去凑过去，或者是特好信儿的，哎，就是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好信儿，斜着眼儿都想看看人家发什么微信内容，这怎么那么八卦呢？Star 他说，他喜欢和异性握手握半掌的人。哦，就是你和异性的时候握一下手，他不是握整个手，握一半儿，这样是更有修养的，是吗？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我以为握整个手代表的是。就是对人家的尊重呢，但是现在好像握手这个环节很少了吧。不归他说，我的初中物理老师讲题目从来不说你们听明白了吗，他只说我说清楚了吗。哇，这个老师真的是很就是很照顾到孩子们的感受，这个话很重要，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说话也是，就是我不会问人家说我说你能听明白吗，我说的就是感觉好像在质疑人家的智商似的，你应该跟他讲的是我说清楚了吗，我说明白了吗，对不对？

泡泡说，我每次用晚餐都会把餐桌擦干净，盘子放好，纸巾丢垃圾桶。肯德基这种还会分类丢好垃圾，但是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很害怕有人看我，我怕他们觉得我装，但是我在家也是这样，习惯用完餐之后处理干净。想问问，要是你们看到我这样的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装有素质啊？我看到别人看我，我都不敢看他们，不收拾的话又

觉得把桌面弄脏了麻烦别人收拾。首先我觉得你真的是很高素质啊，生活习惯也很好，一定是爸爸妈妈把你培养得很好，从小就是习惯养成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小的时候啊，最早去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厅，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要自己去倒餐盘的，倒垃圾的，就是真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不是你把那个餐盘丢在那里就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主动去扔垃圾。那现在好像这个习惯很少有人沿用了，但是如果有人做的话，我还是会高看一眼的，我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很有素质，不会觉得他装装啥呀，装咱也不装这事儿啊。猫说不说脏话，不说脏话就是有教养了吗？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低啊？记得他说敢说真话，爱讲真话，虽然这种行为很多时候会被人认为情商低，但是我特别喜欢和坦诚的人交往，我觉得真实是最好的教养。哦，原来真实和教养也是会被画等号或者是会挂钩的呢，这个说法我真的第一次听。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真实的人会有点傻，太实在，我就经常会被人说太实在，所以有的时候就想说算了，不要总说真话了，就说一些好听的话好了，这样大家呢也都舒服，各自也都体面，这样不是也挺有修养的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忠言逆耳啊，有一些真实的话未必好听，可能会不会被别人误解成没有修养呢？北京时间的17:16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啊，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和教养、素质、修养有关系的话题。哪一刻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也希望今天我们都一起学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吧。嗯，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月王勾芡他说，小孩子到别人家不乱翻东西，而且说话特别有礼貌。这个要看是多大的小孩儿。你像我家孩子呢，可能就是太小了，然后我每一次让他和身边的人打招呼，就这个东西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他都不打，除非是他当时心情很好，或者是他跟这个人很熟悉，他才会打招呼，否则的话他就很不情愿。然后我也经常会怕别人觉得我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没有教育好。然后后来安慰自己说算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他还小，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分孩子的年龄段吧，是不是？但是真的就是不应该到别人家乱翻东西的。哎，说吃海底捞会极度不适的人，吃海底捞会极度不适的人，这样的人会有修养，这是啥意思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有点没理解。

给是逆迹，他说能耐心的好好说话的人就是很有修养。对，尤其是当就是你不太理解一个事情，然后别人能够很耐心的跟你一遍一遍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首先很有耐心，然后真的很有修养，而不是有的人可能就会不耐烦了。小新他说，看到收银员那么累很是心疼，为了让他轻松一点，我都是直接就走，没有去打招呼。那你是偷东西吗？你是直接偷走吗？雨落四十说会把椅子推回去的人啊、哎，这些事情我都一直做。哎，今天说到这些有修养的事情，哎呀，我全都做过，真的是太有修养了我。严哈哈他说对女性很尊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呢男女也平等了，对吧？我们这个大家都是很和平然后互相尊重的一个时代，但是女性呢确实在这个社会上有的时候还是会处于一点点怎么说呢，虽然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哈、啊，还是会有一点弱势的状态。比如说在都是男人的场合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场合吧，就是具体我也不知道该举什么样的例子，反正女性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男性朋友给我们更多的这个保护，更多的尊重啊，因为女性朋友就是本身这个角色来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更多的一些保护。尤其是当女性朋友带着小朋友或者是带着老人的时候，对吧？BE 他说就事论事，吵架的时候呢只关注这件事本身，不会攻击外貌家庭之类的。对，很多人吵着吵着就开始就是骂很难听的了，包括说脏话呀什么的了，就是已经他的吵架的点，他说你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和你们本身的这个事情就无关了。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会就是你就不用跟这样人吵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辩解跟他理论。仔仔说什么都说谢谢。就是可能做服务行业的人他们会更有礼貌一点，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具备的一个素养啊、不是说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素养，而是首先他们这个职业训练他们就是需要这样。你会发现很多服务行业的人他们会说礼貌用语说得非常的勤。

贪吃魔王他说不会因为对方暂时放下身段就去帮助陌生女性，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有教养，更是有智慧有眼光的体现。不会因为对方暂时放下身段就去帮助陌生女性，没读明白。岁岁不打烊他说时常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到地上的垃圾随手捡起来丢垃圾桶。哇，这个真的很难得了，就是现在小朋友确实你会发现一代比一代的素质会更高一点啊，但是就捡垃圾这个事情还是做的比较少，因为可能也怕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吧。子飞鱼说不再右转直行和

0: 我们就是要遏制住他们的这个天性，因为确实这个事情是不礼貌的。如果是你很熟悉的亲戚朋友的家里，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就。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修养有关系的话题，哪一刻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修养？真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太需要修养这两个字了，会让我们就是觉得很温暖，觉得很舒心，你做什么事情办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顺心。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去医院取一个片子，然后当时呢是3:55啊，可能这个科室是4:00下班，然后呢当时这个那个工作人员已经在锁门了，就是他提前了几分钟下班。我说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帮我取一下这个片子，我明天早上要拿到，我要用。然后人家说不行，我关门了，我关机器了啊，开不了了。真的就是我当时很伤心，而且他态度很蛮横，我就想说与人方便真的这么难吗？就是开一下机真的这么难吗？他就说那意思开机是需要很长时间很复杂的一个工序，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就明天再来吧。但是当时其实是还没有下班的时间，哎，当时真的是觉得这个人很没有素质。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就可以了。邵东家他说，即使呢他因为一件事情很烦恼，正在很生气，别人有事情找他，他也不会迁怒。对呀，我觉得就事论事吧，你比如说和家里面人吵架了，你也不应该把这个火撒在同事身上吧，或者是撒在你的顾客身上吧。我觉得这个跟情绪有关系，跟情绪稳不稳定啊，会不会做情绪管理，这个可能关系更大一点。情绪稳定个鬼，他说户外离开的时候会在下意识的把垃圾带走的人啊，这个是一定了吧，对吧？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今天说的很多应该是一个人生活当中一些非常基本的最基本的素质了，现在都变成很有修养的人了吗？那你可不是要把你的生活垃圾带走吗？爱你一万年，他说不欺负弱小我觉得就很有教养，比如医护人员尊重就医困难的老人，耐心的讲解或者帮助他们挂号，销售人员不再逮着老人忽悠啊，卖一堆对老人不实用的保险，外卖商家不再为了蝇头小利用猛料和狠活让在外的打工人吃上一份安心的饭，公司里的老领导不再故意为难刚入职的年轻人，多给他们一些宽容和指导，不求你劫富济贫，但求能力范围内不欺负别人，这就是我认为的修养。跟你很有同感，我也觉得是，很多人觉得有礼貌是有修养，平时说很多谢谢啊，说很多的不好意思对不起，这样是修养，其实不是，骨子里的修养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这方面的。蓝莓说，在进超市的时候呢，看到前面的人可以帮忙扶门帘儿，会快步上前且用手接门帘儿，不会把别人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还好，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如果我带宝宝出门的话，经常会碰到愿意帮我开门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手真的是可能要护住小朋友，然后呢，另一边要去打开那个很沉重的那种塑料胶皮的门帘儿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推门了啊！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帮助你。
我每次都觉得很感激。冯元宝说，咳嗽、打喷嚏、打哈欠会捂嘴，我觉得这也是最基本的了吧，这应该不算很有修养吧。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而且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特别喜欢打喷嚏，要就是使劲使劲喷出去，他觉得很舒服。陈念说，愤怒的时候能够很冷静的处理，这当然也很算有修养，但是也更多的是他可以做情绪管理。我真的希望就是情绪管理不好自己的人去学一学，去练一练，去想一想我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快速的稳定下来，而不是遇到问题就变成了一只暴怒的狮子。面说，其实呢，人是有气场的，坦诚的人不会吸引阴暗的人，所以不用在意太多，做自己就好，大方、善良、热情、有原则就好了。那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阴暗的人啊，就是一定会碰到的。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你去接触一些人的话，这真的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阴暗的人和阳光的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想法和角度也不一样。就是即便一个很阳光的人，他看到了或者是面对了一些阴暗的事情，他还是会很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也会很淡然的看待这些事情。走走走走走开，他说给别人看手机相册里的照片时不乱翻。哦，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好，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做到吧，大家都不太敢多翻。一说不给别人泼冷水和不是反驳型人格。我觉得反驳型人格呢，有的时候他们好像真的也不算是说没有素质，只能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格，他就是特喜欢反驳，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要反驳。

我一下，但是他平时啊，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他还是很好的人，还是很有素质的。但是他就是爱反驳。喂，你在干嘛呀？他说，别人即便没有帮上忙，还是会说谢谢。嗯，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就是当你向别人请求帮助的时候，别人帮不帮你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发出了这个请求，别人耐心的跟你回应，这已经是，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帮助了，所以还是要说谢谢。

唐雪墨染冬时他说，我和我的 crush 一起坐地铁过安检，他看我肩上的背包，他会主动把包从我肩上拿下来放到安检机上，安检完呢还不忘提醒我东西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玩手机，而是一门心思的和我聊天，这一点我觉得超棒的。真的就是啊，现在也到了一个恋爱的季节了哈。如果我们男生女生刚认识刚接触的时候，一定就是尤其是男生，我觉得男生超爱玩手机啊，一定就是把手机放下，好好的跟人面对面的去交流，当着别人面就是一边玩手机一边跟别人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没有修养的行为。但是现在大家好像都默认了，因为很多人觉得不知道说什么怕尴尬啊，只要到了任何一个场所，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手机拿出来。阿成他说，关系一般的同学，但据我观察，这个人各种小细节都能够注意到，就很小的那种，比如说推门的时候后面有人，他就会让后面人进去然后松手，座位在外面有人要出去，他会站起来把椅子推进去让别人走。吃饭呢也是没有声音的，平时桌面很干净整洁，干什么都会说谢谢，不说脏话，饮食健康，品学兼优，助人为乐，家里人貌似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各种习惯都很好，唯一有一点就是啃手指甲，也算不上什么缺点吧，但这个习惯不太好，指甲里毕竟有脏东西。好吧，听你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学生，因为你观察的是你的同学嘛，对吧？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应该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有修养的了。对，还有就是吃饭不吧唧嘴，然后不张嘴吃饭的人。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这一刻他很有修养呢？多多西他说，不会一直挑衅不爱说话的人。对，我刚才还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还有的人很喜欢开玩笑，就是可能他性格就是这样，然后就到处跟人开玩笑，逮谁跟谁开玩笑，我觉得这样的人也挺就是让对方难受的啊。如果你不想跟他开玩笑，你说是不是你就尬住了。所以我觉得恰到好处的和别人聊天和开玩笑也是一种有修养的行为。居间服务说，看到有小孩会主动灭烟，哇，这个我真的要给你一个，我要给你个喝彩。哎，喝彩声在哪里？找不着了。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在公共场合就抽烟的人，我觉得抽烟就是应该在一个可以抽的地方，包括比如说饭桌前啊，大家一起聚餐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或者是有不抽烟的人士的话，大家都应该避免，应该回避，因为你可以去厕所，你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对吧？但是确实有很多人直接就在饭桌上啊，比如说在一个包房里面，就是也会去抽。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这个烟味真的是很大，而且就是比较难散去。

Yumi 他说他希望卖烤肠的把烤肠递给顾客时应该用签子那面对准顾客，而不是滚烫的烤肠头。

因为每次都被烫得不行，又因为过程很迅速不好开口。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接过烤肠的时候他会哪一面冲我。

爱上一个水仙，他说踩到或者撞到人会道歉，这也是最基本的吧。天哪，都不道歉那啥人了，都给人撞倒了。其实他说看过一个综艺，玩游戏的主持人不用手指指着别人，而是用手掌向着别人。这个是主持人的基本礼仪，你不可能说啊，我们接下来邀请这位嘉宾，你直接指着他鼻子让他过来吧，肯定是用手掌邀请的这个方式和手势啊。默默他说有边界感的人，哎，我也觉得就是有的人不太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啊，什么话就是想也不想就直接说出来了。然后尤其是男生女生这种也是没有边界感的话，也挺让人讨厌的。黑圣母他说表达清晰的人，礼貌谦逊的人，但有边界和原则。对，我们会觉得有修养的人哈，好像是生活当中很随和的人，你跟他要求什么他可能都会礼貌的很平和的去接受，但是同样他也会很礼貌和平和的去拒绝人。拒绝人我觉得比接受更需要技巧如果你把别人拒绝得很舒服的话，就是说明你是一个很有修养而且情商很高的人了。早睡着说尊重任何人，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些人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遇到可能他会觉得比较低等的他就不屑一顾遇到他领导啊位高权重的人啊，他才会去尊重人家。经络他说我和别人说话他不插嘴，我真的是太爱了。你知道当有一个人听你说话，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职业哈，我可以一直坐在直播间的麦克风前，我可以一直说，而且没有人插嘴，大家知道是一件多爽的事儿吗？反正你们插嘴你们说我什么我也听不见，但是那种感觉就是当你跟别人交流，然后人家可以认真的耐心的并且眼神很友好很期待的看着你继续说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而不是可能你在认真的跟他讲一个故事，然后你讲到一半他开始看手机了，或者他开始打断你了，你真的就没心情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么多有修养有教养的事情，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做起来吧，好不好？因为也到了哈尔滨另外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就是我们夏季的避暑旅游旺季啊，也让我们外地的游客国外的友人来看一看我们哈尔滨人也是非常的有修养。其实都说哈尔滨人是很开朗很豪爽然后很大方的，但是同样我们也是非常有修养非常有礼貌的，对不对？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互动哈，就是说的最多的是能够耐心的好好的听完对方说话，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第一名，大家非常需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一些礼貌的用语，然后待人接物方面会对别人尊重，然后会主动帮助别人什么开门啊关门啊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就是边界感，我看有很多人提到就是不要说没有边界感的话，不要做没有边界感的事情。总结来说我觉得就是学会倾听，然后尊重别人顾及别人的感受同时会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吧。好啦，北京时间的17:55了，那今天的下班万岁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就下周见了，拜拜，周末愉快。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那今天是星期五哈，今天市场的几个主要股指都呈现出比较大幅的下探的走势。那么在今天的股市查座环节当中呢，我们仍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李继宗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下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欢迎大家呢在6点30分以后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通过视频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稍后呢，首先我们请大家收听的是今天晚上一组最新的财经消息，以及呢专业人士的一组分析观点。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周四，SpaceX 的星舰火箭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第13次飞行测试时，于起飞前最后一刻触发了终止程序，导致任务至少推迟24小时。不过公司 CEO 马斯克随后预告，数日内有望再次尝试。SpaceX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3%， 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该股已连续五天下跌。美东时间周四盘后，视频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了最新季度财报，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但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和利润增速将放缓，加剧了投资者对于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8%。 有媒体报道称，因技术表现未达目标，谷歌在推出其最强旗舰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3.5 和 O 方面已落后于原计划数月，引发市场对其 AI 竞争力的担忧。受此消息影响，谷歌 A 大跌 4.4%。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外汇局始终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外汇局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已在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肖胜在发布会上还表示，近期国家外汇局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1451支团队，400万元奖金池，四大前沿赛道，一场汇聚全球创新智慧、聚焦产业未来的 AI 巅峰对决已经在上海拉开帷幕。记者了解到，首届深智杯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团队，他们围绕 AI 终端与人机交互、黑客松、AICS 科学智能应用、AI 算力与计算架构、具身智能与机器人四大赛道展开角逐。
4: 作为首个开赛赛道， AI 终端与人机交互黑客松率先进入现实开发阶段，实质团队在模拟家居环境中完成方案适配、原型开发和现场演示。他们的项目涵盖了智能烹饪、家庭健康、居家养老等方向。记者了解到，作为首届赛事，深智杯坚持产业出题、技术答题、应用阅卷的办赛理念，以真实的产业需求来定义赛题，以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检验创新成果。
5: 技术是一个方面，商业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如果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和商业生态，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进一步的完成技术的验证和这个产业的落地，还有包括这个有很好的商业化转化的机会，我想这个对于创业者才会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和真正的一个赋能。
4: 在主办方之一上海国投看来，当下人工智能创业团队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5: 在上一波人工智能技术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瓶颈是在于 专家系统其实在产业当中的泛化和迁移能力不足够，所以相对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往往很难在场景当中得到大规模的泛化和应用。我们的创业者通过上一轮的这个迭代周期以及近期更加蓬勃的创业生态，应该说有了更加丰富的创业经验，尤其是对于商业化的理解与上一代还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所以技术的进步叠加创业者的成熟，再加上整个创业这个土壤的一个生根吧，我觉得整个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的创业者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
4: 真场景、真数据、真验证，既比拼技术创新，也关注创新成果解决真实问题和创造产业价值的能力。对于参赛团队而言，决赛不是终点，而是创新成果迈向产业的新起点。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国际平台，深智杯将成为推动优秀项目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的窗口，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上海出发，落地产业。
3: 作为算力的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互延时与功耗问题是制约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日前，复旦大学团队通过对麦克斯韦第一方程的深入认知与阐释，研制出世界最快400皮秒破晓 POX 器件。如今团队再获重大突破，全球首次在室温环境下实现一电子一比特极限存储，重塑存储产业底层技术逻辑。
6: 现有的这些电子存储技术呢，都是多电子存储的，例如我们内存用到的 DRAM， 它需要通过存储接近200000个电子来实现一比特信息的这个代表。我们就是以这个信息密度著称的这种 3D NAND Flash， 它是需要100到500个电子去实现一比特信息的有效存储，而我们能做到的是能够通过存储一个电子来存储一比特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极大的节约这个功耗，以及未来这个电子存储技术它可以承载更多的一个信息量。
4: 依托二维半导体原子级材料优势，该团队创新提出自对准平面裁剪方案，构建出独特的硅一共面结构。基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通过原子级空间束缚放大量子效应，同时独创钛密度剪刀理论，构建双迪拉克结构，精准裁剪量子态，杜绝电荷泄漏，从理论和器件层面双重突破。
6: 在我们这个工作报道之前呢，最先进的工作，他们一个电子也只能产生55毫伏这样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存储窗口，同时它这个电荷只能这单个电子的存储它只能保持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而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将一个电子产生的阈值窗口直接提升到了0.5伏，这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应用需求对存储的一个阈值移动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这个是10年非遗失的，而且是在室温下测量的。
4: 本次成果最大的颠覆性突破是将严苛的宏观量子可观测场景从-272摄氏度的极低温拉至室温27摄氏度的常规环境，单电子可实现0.5伏的稳定存储窗口，达到商业化应用阈值标准，数据可长效保存10年以上，彻底解决了早年单电子存储信号弱、存续短、无法落地的难题。
3: 跨国医疗企业丹纳赫集团日前表示，旗下莱卡上海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落地浦东。这个基地是集团深化中国布局、推动全球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载体，它将进一步整合研发、制造、供应链及精益运营能力，更高效地响应中国市场需求，并持续为全球创新网络贡献中国方案。
4: 记者了解到，莱卡上海研发制造基地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研发、精益制造与全球交付的能力。在病理领域，基地建有19条产线，是莱卡生物科技全球九大基地中全球设备年出货量最大的工厂。在显微领域，基地建有13条显微镜产线，覆盖从入门级到高端系统的完整产品组合。这些产线以中国速度和品质支撑着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供应能力。伴随着上海研发制造基地的运营，这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也在不断升级。
7: 创新中国的 3.0 最核心的其实是希望把中国的创新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出海。那我们在过去做了很多关于1.0 2.0 的版本，其实是把国外的很多新的技术带到中国来。第二步呢，我们也在希望把更多的中国生产产品能够在中国卖好。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光是一个买卖的过程，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是可以共同做研发的、做创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创新通过我们的 3.0 的战略能够推向全球。那我们相信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人才优势、 包括我们在中国的布局，我们的这个生态圈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做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创新走向全球这么一件事。
4: 目前基地拥有近百人的本土研发团队，累计申请专利341件，这些专利申请覆盖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重要市场，实现了全球化的专利布局，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全球研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全球不断输出创新成果。
3: 近期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持续圈粉，预制房呢也被称为模块化建筑，指的是将建筑拆解为一个一个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再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式。走进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房屋的天花板、墙面、卫生间的防水层等等都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
8: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呢，是我们中建海龙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这条产线呢是全球首个柔性生产产线。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呢，这个产品呢就是在我们在做组装，像说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就借鉴现代制造业的这个流程的方式，就会有一个一个流水线，每一个工位是做它具体工作的，也就保持了产品动，工位的人不动。
4: 与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不同，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采用的是并行作业，再加上数字化设计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大幅缩短。
8: 传统的工艺核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是手搓的，它就只能说一层做完了才能做二层，二层做完才能做三层，我可能同时三层我都可以同时做，这样的话它就比现场要更加高效，这个效率提升都在60%以上。它是基于这个高品质的基础上，一个是快速啊，再个就是高质量，舒适、节能、环保，而且它是智慧的方式把它建造出来的。像学校宿舍、酒店、公寓、住宅、保障房、医院的住院楼等等之类的，其实应用场景已经非常大了。
4: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
3: 近期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国内基层医疗 AI 赋能加速落地。业内表示，行业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高价复杂的传统医疗 AI 难以下沉，低成本、易落地、高数据安全的轻量化方案成为医疗数字化全新增量赛道。
9: 比如说基层医院应该有一些低成本的，就是运营起来很方便的，而且功能呢相对来说不要太复杂的，那么更适合我们基层，这些就可以拓展出我们的应用的场景。数据出医院很难，去一些标识化的把数据汇总，最后我们通过一些整合，让这些数据就是可操作可用，但是呢不可见。
4: 业内认为，如今医疗 AI 行业正式告别重高端重堆砌的粗放模式，转向场景适配普惠下沉安全合规的商业化新阶段。
10: 我们认为智能技术应用在最好的场景还是临床辅助系统，这也是对基层医院的发展最有帮助的地方。用在风湿免疫科的临床诊断的这一项应用场景就已经有20家医院参与了。如果我们的专家都有兴趣把他们的智慧凝聚成为一个智能体放在基层医院的话，那么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太多了。
3: 近期呢，国内首批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备案落地，华为、小米、OPPO、vivo、苹果、三星、努比亚等主流品牌悉数获批，手机端侧 AI 正式进入合规化竞争阶段。业内认为 AI 体验成为智能手机新核心赛道，移动端 AI 入口争夺战正式打响。
11: 未来手机厂商竞争的重点将从过去凭牌照、凭屏幕、凭跑分转而凭 AI 体验，硬件决定 AI 能力的上限，大模型决定 AI 体验的上限，两者缺一不可。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芯片加模型加操作系统加生态四位一体的能力。未来卖手机本质上是在卖 AI 助手，而不是卖硬件。
4: 业内认为 AI 手机升级也将带动手机硬件及上下游产业链全面革新，行业红利不再普惠，技术扎实体验落地的头部厂商将持续抢占市场优势。
11: 要让 AI 在手机本地运行得更快更流畅，就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运行内存，更大的存储空间，这会带来整个产业链持续升级。不过这轮红利不会平均分给所有企业，真正受益的是那些能够把 AI 体验做好，让用户愿意为新功能买单的厂商。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我们将随时采取果断行动。他使用的措辞通常指直接入场干预外汇。片山拒绝就具体的日元汇率水平置评。今天早间，日元在一美元兑162.43日元附近波动，在他发表讲话之后基本保持不变。日元在警告发出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波动，这表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支持，口头干预的效力会逐渐减弱。片山在六月底曾警告将采取大胆行动，但此后基本上一直使用较为温和的措施，即将采取适当行动。日经225指数今天大幅下跌，凯霞一度下跌16%，带领科技股重挫。那这家存储芯片制造商的市值较六月的峰值缩水一半。Screen、Samco 芯片相关股票均下跌超过12%。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最新的表现。今天呢，韩国股市休市。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日经指数，目前下跌4.64%，最新报23734.68点。恒生指数下跌2.27%，最新报24434.76点。国企指数下跌2.74%，红筹指数下跌1.6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4.6%。
1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3: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的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直接感觉今天是受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那么可以看到各大指数呢是全面的这个回落，那么跌幅最大的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是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这块呢跌幅相对是比较大。那么从这个上证50和上证指数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小，但是呢今天还是一个全面下跌的一种状态。那么从今天上涨的一些家数呢也是非常的少，那么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上涨的家数呢，属于是近期属于近期呢应该是创了一个新低，只有480多家，连500家都没有，是一个上涨的家数。那么下跌的家数是4000多家。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今天整体的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市场整体的情绪是比较低迷，这是今天主要的一个特点之一。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技术上来看，市场今天呢盘中虽然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尤其是在午后的两点钟出现反弹，但是反弹无力，最终呢还是被半导体等一些科技股的这种大幅杀跌给拖累了下来。那技术上来看，今天早晨呢依然还是留下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调控缺口，向下面收了一个大阴线，这个阴线呢也是创了近期一段时间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上证指数今天的下跌是3%多，那么也是在市场前期的一个低点呢又打出了一个新点，前期低点是在3月23号，最低的时候市场整个的这个跌幅应该是在三千 从它的之前是3794点的一个，那今天的市场是3745点，那也是创了一个3月23号以来一个新低，也就是今年来看的话算是一个新低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是从技术上来看，其次呢也就是从这个板块上来看，今天各大板块里面下跌的就主要的一些品种呢还是前期走得比较强的，像半导体的细分板块，像光模块，包括像光模块啊，这个金刚石，包括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MLCC 等一些向下游的一些产业链，那么还要存储。那这类的品种的这种下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期获利盘比较重，那么整体呢这些个股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落袋为安，那导致的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所以说从目前市场的这种下跌上来看，科技股呢出现急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寻找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那对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50板块今天跌的比较少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今天的权重股走的相对是比较好一些，你比如说上证50跌幅比较小一些，比如说上证50，那么里面呢有一些品种像银行，包括券商保险，这个里呢其实今天呢还算是表现的比较坚强，盘中呢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那另外呢就是深周期板块里面的电力今天表现相对是比较好一些，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盘面上来看，这个权重股和半导体板块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跷跷板的这种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从今天整个的盘面上来看，我认为市场还是一个较弱的这种表现。但是呢我认为市场这种快速的杀跌以后呢，市场呢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之前的恐慌盘抛出来之后，那也是一个迅速见底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市场也是加速赶底，在这个位置快速的把一些恐慌盘杀出来，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做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今天这种大幅下跌之后，我认为下周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抽，或者说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下周主要还是以这个震荡筑底为主。
1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4: 今天市场呢，就属于典型的加速下行。上证指数呢，跌破年线之后，今天是再度刷新了2026年的一个低点，就是说把3月份的那个低点跌穿了。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未来的趋势就是中长期的趋势，我们需要去重新的评估。深证指数也是一样，快速的探到了年线，估计下周可能也会破。那么当前时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就是剧烈的风格转向，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科技板块啊，特别是那个半导体 AI 相关的这些，它经历了比较充分的上涨，并且呢是结合国内外的共振上涨，上涨完了以后它这个估值啊你没法看了。最近的两周呢，外部的科技股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动荡，就是在下跌。你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其实是一直在向下跌的，包括周边的像韩日这些股市，他们其实和这种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市场它其实也在跌。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意味着科技股经历了一个前期的加速上攻之后，伴随着外围市场大幅的动荡，中报预期也基本上兑现，就是说它大家可能认为它的中报大幅增长可能是业绩的最高点，那未来三季报年报它可能就会往下。那这样的话呢，科技这个头部要重点的注意风险，因为确确实实前期一年半确实涨得太疯了。那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跷跷板效应的另一端是什么，就是你像创新药、医药消费，你像这些电力、银行这些属于典型的防御性行业。那如果市场的就是投资偏好发生了这种漂移或者是转向，以前大家追求的是高增长、高速增长、高估值的这种热门行业，现在大家一看风险可能迅速的转向这种防御或者是业绩扎实自身内在价值安全垫比较高的这样的行业的个股，那这就是大幅的风格转向。
12: 理智茶座。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972财经在线我们的现场互动环节股市茶座。今天呢我们依然非常荣幸的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的资深分析师，也是我们的投资顾问李继东老师，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一下市场的走势。今天在我们市场当中的人们心情啊可能相对沉重一些，因为几个股指都呈现出了比较大幅的这个回落的走势。我看到你像这个上证综指是跌了 3%， 3800点失守了哈，这个李老师。
15: 对。
0: 然后创业板指数跌了超过 7%， 科创综指大跌超过了 8%。然后今天呢整个市场A 股有5000只股票飘绿。李老师，可能大家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么个大跌，第二个疑问是跌了以后我怎么办，是吧？
16: 没错，今天的市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应该说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太好啊，也不是太亮丽。但是实际上呢从今天的结果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事前能够有所感觉啊，应该有所感觉，因为这周的节目都是基本上我在做吧，对吧？
0: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防范？
1: 我估计防范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待会儿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都能感觉得到。其实现在大家可能，我们通过很简单的思考，我们就能想到，现在今天这种盘面出现了以后，而且今天这个盘面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出现的啊？第一，目前全世界也就是说最大的股市的灾星是谁啊？是韩国，韩国股指，韩国股指实际上今天是停牌的，没交易。关门了啊，韩国股市关门了，也就是说他们扛不住这种可能这种比较大的风险的压力，韩国股市今天是休市的，他没有参与。但是当大家都在感觉到，你看他都没参与，结果我们自己好像在那儿砸自己脚似的。其实吧，而且今天还正好衬托出了一个应该说人工智能最大的利好。因为人工智能的大会今天在我们国家召开。
0: 今天召开。
1: 而且我们的主要领导人是直接出席了的，对人工智能和未来这个行业的定调和发展是非常肯定的啊！今天我相信参加了大会的人都应该听到了发言。那么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行业也好，还是对这个未来我们的预期，从基本面上和逻辑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人工智能，也说我们对人工智能给予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但是往往今天我们和所有的 A 股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懵。哎，为什么你看大家都在说人工智能这么好，为什么今天相反我们还这么大的这个调整？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作为投资人来说，每一个投资人啊，我在市场里面我从业二十多年了，我也知道每一个投资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调整，因为他想看到的每天都是上涨。实际上我们回
0: 这是正常的一个心理，
1: 对，这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普通投资者最基本正常的心理，最朴素的原理。但是我们也每一个投资人也都知道，市场和个股它不可能天天都涨，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股市的规律就是涨涨跌跌。
1: 对，我们回看了一下啊，我们虽然说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出现了调整，但是实际上我们回看我们两年时间，我们很多的个股品种上涨了10倍到20倍，比比皆是，
0: 很高是吧？
1: 对呀，它的上涨幅度从9月24日，2024年9月24日开始，到现在，我们来算算我们的指数啊，我们现在看的是上证指数，来，我们切换一下，
0: 对，切换一下，
1: 看看我们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好吧？看看我们的整个创业板指数，那么从创业板指数的整个结构来看，来，我们这么看啊，我们不要。平时看的时候不要用手机，只看这儿。这么看的话，你觉得好像我们面临的都是什么？都是调整，都是调整。但是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来回过头看一下，两年前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在1000多点，在几百点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想象过我们的市场未来会涨两年吗？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没有，估计大部分人
0: 是不敢想
1: 的，不敢想。对
0: 对。
1: 但是实际这两年的结果走出来。我们看看，这是创业板的指数啊，科创板的，这是科创板的。其实创业板也差不多啊。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的，我看看这是北交所科创啊，在这儿，创指数啊，我们来看看创指数，也是一样的，看到吗？从下面的位置上来，注没注意到？
0: 都是长达两年的一个主升浪，
1: 而且上涨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0: 对，
1: 注意一个问题啊，
0: 创出历史新高，
1: 它是历史新高，历史新高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波牛市实际上已经走了两年，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意识，在
1: 这倒是事实，
0: 没有意识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为什么没感受到呢？道理很简单啊，第一，在前期下跌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他没想到后面会有这么大的牛市，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情况就是等到我们已经发现很多人有赚钱效应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家人在提到我们已经开始盈利了，而且盈利很大，开始听别人说的时候，好了，你开始来了，对吧？那么你想想，
0: 你是受周围人的影响入市的。
1: 对，没错。好，当你在受到周围的人影响开始别人说赚钱的时候，你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你想没想过这个市场人家都已经涨了十倍甚至更多了？估计大部分人没想过，
0: 应该是想不到。
1: 那好，如果出现这种环境和条件下你再进入市场，你想没想过这种下跌可能你就很难以正确去面对它。 因为你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倒霉，我一进来他就跌了。

0: 为什么我买这个股票？
1: 因为我之前没有进来，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问题，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大部分的投资人，实际上进来的时间是偏晚的。
0: 对。
1: 第二，进来以后，由于我们找不到方向，那么我们只能看新闻，哪个方向最热，那么我们就去看哪个方向。那你想想，涨得最好的结果，那么它面临的一定是调整最严重的结果。
0: 一定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句话啊，一定要站在光里，千万别光着站在那里。其实反过头来这么看，今天的市场就让我们光着站在那儿了。啊，因为之前吧，我们一定要顺应市场的热流啊，一定要站在光里啊，因为我们的光嘛，才让我们的市场有了这两年的上涨。所以说大家都往光里面站，结果没想到回过头光着站在那儿了。因为什么？因为资金在高位。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我们的整个市场的上证指数，就能看到啊。虽然说上证指数的结果呢，从均线上来看，它的幅度并不高，但是呢，它也就在年线刚刚才杀破年线，但是实际上从整体位置上来看起来好像不是太高，所以说大家可能就觉得，你看看这个位置并不高啊，
0: 是，
1: 而是这两年的市场。从里面走出来的是结构性牛市，
0: 结构性，而不是有普遍的这种，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投资者接受不了的原因。比如说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超过60岁以上或者是50多岁的这种老投资者，也就是说应该是在90年代进场，也就是说08年牛市，05年牛市参与过，15年牛市参与过，当然对于15年牛市以后才参与的这些年轻投资者们，他们可能经历没经历过，但是对于老投资者来说，他一定是经历过的，他就应该能感受到这种市场，他不适应这种市场了。为什么？也就是说5000家的这种交易品种估计只能涨大概也就不到1000家，涨得好的，涨得好的不到1000家，甚至翻上10倍以上的他不足几百家。那么这种你实际上对于老投资者来说，你达到盈利，也说可能20年你一直在市场里参与，但是你没经历过这种市场。因为以前我们的市场是什么？
0: 不涨。
1: 05年来的时候所有的股票都涨。
0: 对。
1: 因为当时就只有几百家公司，钱多股票少。
0: 对。
1: 那只要一买就 ST 都往上面涨。
0: 对。那个时候就弄了几百只股票，选无可选。
1: 对，不讲基本面。
0: 都能轮着。
1: 对，他不讲基本面，他不讲业绩。他只要资金一来了，就直接推动性的资金推动性，也说见股票就买，所有的股票业绩最差的都往上涨，你挡都挡不住，那就叫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但是现在的市场不一样，我们现在市场5000家上市公司，我们的市值达到100万亿以上，日均成交量达到常态是3万亿，那你想想，这样的市场还会像以前一样吗？一涨大家都涨，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0: 所以时代不一样了。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老投资人他根本就接受不了现在的牛市，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埋怨一种市场，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假牛市，根本就没有牛市，因为我没接触到牛市，
0: 我买的股票它也不是牛股，
1: 对，我买的股票它不是牛股，所以说我就不接受这是牛市。但是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把指数打给大家看了，大家看看创业板和科创板创出历史新高，这不是牛市是什么？这就是牛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两年的市场，而市场的分歧如此之大，大的原因在哪里？老股民和新股民之间的差距在哪里？而新股民进场是根据别人赚钱了再进场，实际上这中间有一代股民我觉得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就是15年进场的那帮投资者，5000多点来到市场以后出现了缺钢杆熔断啊，这是当年15年的场景。当然我们不能拿15年的场景和我们现在来做对比，因为它是没有可比性的。
0: 没有可比性。
1: 昨天我在和汪洋做节目时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我说很多人说长新科技上市发行有可能会步入中国石油的老路，我坚决的反对这一观点，我说这完全不是同一市场，而且不是同一家公司，它公司的性质都不同，怎么可能会这么去，对，没有可比性，怎么会这么去比呢？虽然说今天市场即使出现了白点的这样的阴线，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还是不能认定为当年的那种市场状态，因为第一我们目前不是15年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两融的数据根本不是当时的那种疯狂程度，也就是说韩国的指数实际上是很疯狂的，因为它的两融杠杆很

0: 严重，而我们 A 股这一次的两轮杠杆并没有那么严重。据我现在数据所得到的数据，我们的两融在昨天之前就已经撤出了1400亿的资金，也说我们实际上达到30000亿的两融数据以后，实际上我们这个杠杆是在减低的，是在降低，
1: 在降低。
0: 所以说今天再出现这种情况，完全不是因为两融，或者是因为两融的这种就是仓位的这种带来的结果，而造成了这种多杀多的局面，或者是杀得比较严重，杀得比较严重。
1: 它的内在原因不是两融。
0: 对，我觉得出现的情况而不是两融。当然很多人肯定在找这个原因，今天很多投资者在找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为什么在业绩，就是在我们整个互联人工智能大会在我们召开的之际，而且还有整个站台的都是头面级的人物，我们市场还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的理解吧，可能角度不一样，我认为当市场出现过大的涨幅以后，它必然会出现曲终人散的一天。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击鼓传花，你无论怎么传，无论传到多高多怎么样，它一定会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天。就是说大家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
1: 不可能永远在高位，
0: 所以说
1: 总有要调整的时候。
0: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个月之前或者一个季度之前能够撤离的人，他们是不是很聪明的人？
1: 现在回头看是的哈。
0: 回头看，其实我们从上证指数这幅图就看得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一月份啊，我把这个光标放在，这是一月份，
1: 大家能看到。
0: 一月份过完年以后，我们是不是发现市场连续走了12连阳？还记得吗？当时那种幸福的场景，
1: 是的，
0: 那种幸福的场景啊，12连阳。所以说当时我们在牛市的凯歌当中啊，疯狂的跟进，那是12连阳。好，当12连阳走出以后，我们出现了3月份的调整，对不对？3月份出现过一次调整，而且当时的调整的低点是破了3800。
1: 对。
0: 破了3800。那么当时调整完以后，我们是不是当时也是吓了我们一激灵？哎呀，这个市场是不是不行了？
1: 是不是这个上涨结束了？
0: 结果我们的市场再次掉过头走出了历史新高，对吧？
1: 对。
0: 哦，没有，上证指数没走出历史新高，但是科创板、创业板走出来了啊，口误。所以说我们当时的上证指数没走出历史的新高，但是我们上证指数走出了什么？走出了924以来的新高。
1: 也是个新高。
0: 牛市在延续吧，牛市在延续，没错吧？
1: 对。
0: 好了，
1: 没问题。
0: 而往往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过程当中，我们的市场掉头了。而掉头的时候回到年线，礼拜一周一的时候，我告诉各位，我说这个年线不应该小觑啊，这个年线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水岭。可能当时可能很多人都还没不一定在意，觉得有那么严重吗？没那么严重啊，
1: 可能没特别注意这句话。
0: 但是到了今天来了哈，大家感觉到了，其实真正到了今天了，我实在目前的环境下，我非常清醒的告诉各位啊，就是市场的调整完全是属于理性的回调，是属于获利盘的一种回吐，而不是说我们市场上遭受到了什么无意的利空，或者是天然之灾造成了打击，而造成了无休止的这种下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调整是针对前期上涨的一种修复，对吧？我们调整完了往上涨叫修复，那么我们上涨完了向下调整
1: 也叫修复，
0: 也是不是叫一种修复？
1: 也是技术形态的一
0: 种。对，技术形态的一种，而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就应该整个市场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今天我来之前，我在一路上我在收看抖音啊，我在抖音上看到很多人都在发生这种疑问，而且抖音上也有很多人在在说这个结果啊，或者是怎么样，
1: 有一个判断。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你去判断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对你当前的意义并不大。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因为每个人的账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还是依然回到账户上来面对每一个投资者的问题。你现在可能是仓位重，而且品种多；他有可能是仓位轻，品种少，甚至有极少数人是可能是空仓状态，
1: 就是情况
0: 不能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是最大投资者的疑问，就是那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已经亏了，那么我亏了可不可以割了，或者我是割了离场，还是继续等待，还是我准备后续的钱来补仓？
1: 对对对对，哎，
0: 现在是三种投资人最基本的想法。
1: 对的，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在今天给大家一种思路啊，我不是说一个建议，我给大家一种思路，你自己回去面对，
1: 帮着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0: 对，面对自己的账户，你。

0: 做出一个选择，
1: 哎，
0: 我觉得这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为什么呢？
1: 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0: 道理很简单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两年的上涨一定会出现曲终人散的那一天，但是当人散了以后，未来会又重新再凝聚那一天。那么未来凝聚完了重新再走上来的时候，你想没想过未来再涨的品种还是你现在持有的品种吗？问题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事儿？
1: 如果是这个品种，那你可能在这个你握着就对了
0: 啊。对，没错。
1: 但如果不是这个品种，
0: 如果你握的品种握对了，没有问题。那你握住了，它调整完以后再上来，那你的品种可能再创新高，那证明你握对了。但是如果你握的品种不是未来上涨的品种，那你想想看，会是什么样一个场？
1: 错失未来的这个上涨机会了
0: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是在前期一月份或者三月份以后才追进来的新投资人。你是追高的，那么如果你现在造成账面上的一定的损失，那你是否想过你的品种后期还会继续造成你更大的损失？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做出一种选择？
1: 有没有增加亏损的可能性？
0: 当然了，你一定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而且甚至你还有没有带杠杆的可能性？如果你现在是带杠杆的，你是否应该清醒地面对你市场上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看。我们的半导体指数从高位已经下来 20% 甚至 30%， 我们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我们的龙头股有很多下来达到 40% 空间了，40% 了、
1: 哦、已经很。
0: 那么很多人就在想，那么跌了这么多，我是不是不应该割肉，应该等的、嗯、
1: 对，
0: 顶的，然后等它反弹，
1: 是不是离反弹不远了？
0: 对，没错，很多人肯定会这么想，就是都跌了这么多了，我们即使再要割，我们是不是等它反弹以后再割、
1: 嗯、
0: 其实这种思维错吗？没错，
1: 嗯，
0: 没错，它从逻辑分析上没错，就是我们忍一忍，等它反弹以后我们再逢高再减磅，没毛病。
1: 可能没准认为哎呀到了黎明前的黑暗、啊、
0: 但是你在说这个话的同时，你是否想过你面对的人他可能面对持有的是杠杆，
1: 嗯，
0: 那杠杆你扛得住吗？那你就扛不住了，
1: 扛不住。
0: 杠杆不是说我跌了百分之多少我就可以顶住的问题，这个选择权已经不在你手上了，你要明白这个原理啊！选择权不在你手上了，因为如果让你选择，人都是自私的，他永远想着我会翻本的那一天，
1: 是的，
0: 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这个操作。但是实际上选择权不在你这儿，那如果当你真正账户达到极限的时候，那就由不得你选择了，
1: 可能被平仓。
0: 对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帮你选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是哪种情况，哪种情况面对什么样的账户情况你再来做选择，而不是统一的去找一个投资顾问的老师，你觉得现在是该补仓还是该平仓还是该加仓，那绝对不是这种情况，因为你的品种都不同。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吧？你像比如说他是空仓的，那我觉得他周一他就可以完全拿着去完全去冲一次抢反弹了，因为他跌多了。
1: 对呀、啊，
0: 跌多了以后有人去抢反弹，但是他抢反弹他有一个原则，我抢进去以后如果抢对了那没事，我获利我走人，如果我抢错了没关系，我亏损可能很小的亏损，大概在2-3%左右，我止损，
1: 没有那么大，
0: 我能做到，他有权利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对，
0: 而我们很多人的账户，你没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选择了。举个例子，我现在是半仓，
1: 嗯，
0: 我一半资金，一半股票，这算是运气比较好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吧？那么我那一半股票还在考虑一个问题，下来40%-50%，我是不是应该补仓？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追高的。你没有必要再去考虑补仓的事儿，为什么？因为如果后期带来的下降会更多，那你补仓不越补越惨吗？
1: 对，等于是把这个自己更多的资金陷进去，
0: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面临无论我们什么样的投资者，你一定要充分的认识你账户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跌多了，我们等待反弹。话说回来，你真正高位下来的股票，它是高位落下来的飞刀，你补仓肯定是错的。补仓肯定是错的，
1: 因为你不知道底儿在哪。
0: 当然很多人又调过来说了，他我们持有的非银，我们持有的是药，我们在低位没涨过，所以说我就可以一直绷着。我觉得这个逻辑也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我们之前，很多投资人他就永远是什么，永远想有仓位，因为只有有了仓位才能盈利嘛，所以说他就在想，我持有的不是高位，我是低位的个股，那么如果高位的下跌了，我的低位是不是就上涨了？
1: 嗯，
0: 你的这种想法 我认为这个愿望很好。
1: 他认为会有个轮换，
0: 我们也非常支持这种轮换，就是轮动嘛，
1: 轮动
0: 这边下来了，那边就上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想没想过
1: 今天能不能到我家？
0: 你怎么知道下一次轮动的是你呢？
1: 嗯，
0: 你怎么确定你现在买入的品种就是下一轮牛市来轮动的品种呢？你怎么去确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判断市场，而是应该实事求是的看着市场的资金在哪个方向介入以后，你再去考虑市场。当这个方向都没有出来达到一定程度的这种环境之下，你提前去预判市场，可能他们会涨，我就先在里面去蹲的，我觉得这个思维不可取，
1: 这个属于一厢情愿。
0: 没错，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一种赌徒的至少是半个赌徒的想法，就是我在赌这一个领域和这一个方向下一次它会走牛。你想想看，你既然这你首先反问你自己，两年前你赌对了吗？如果两年前你赌光通讯是牛市，那你都能赌对，我觉得你现在这一次应该能赌对，我只能这么去推理，还不一定完全保证你能赌对。所以说我现在最大的观点就是不太认同市场上这种比较大面积的这种想法，就是我这边没涨过，那我这边就一定会走牛。那我说错了，不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猜的绝对不是市场上所表现的。如果我们是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做到什么？像周一我说的一样，把子弹挪出来等的。当我们市场，因为我们是散户，我们只能去跟随，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提前去预知市场的热点和主流的牛股在哪里，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只能做什么？只能做到人家资金都已经开始走，然后我们再去跟随，去赚中间这一部分跟随的差价，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1: 对，这也叫顺势而为。
0: 而我们啊，对呀、啊。而我们为什么要去提前去预判未来某某某会上涨，然后我们现在就扎堆蹲里面去？我觉得万一你扎错了呢？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吧，这一次牛市94以来，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券商板块，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赌的一个板块，而这个板块直到现在它就不起来，
1: 它就不起来，
0: 你咋办呢？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看好，你想，
1: 但一直没，
0: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看好，你告诉我谁来拉，谁来给你抬轿？
1: 是的。
0: 你让谁来帮你抬轿？
1: 股市总是少数人赚钱。
0: 对呀，所以说，其实从股市的原理，我们作为老投资人，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逻辑它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看到市场已经发出信号以后，我们再来动这个手要好很多。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保持冷静，耐心等待机会的出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聪明的投资人。
1: 对，李老师，我觉得说的特别的重要。也是，其实在提醒我们现在头脑可能稍稍晕的一些投资者啊，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账户，怎么来看待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操作。那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随时和李老师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在左上角呢可以点一下关注，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一下关注，这样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每天晚上6:30到7:00的时候，来自江海证券的专业的分析人士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市场的走势，聊一聊您投资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对您的投资能够有所帮助。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李老师，今天这个下跌，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是非常的透彻了，包括这个市场这样的下跌的内因，您也说了，不是受到外部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市场长期以来走高的一个结果。然后呢，针对投资者啊，整个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呢，您也提出了非常好的这个建议。那么对于未来，您觉得这个市场这个主流的热点或者主流的大盘的走势，它的趋势会怎么样呢？
0: 首先我们先从技术上来看待这个市场啊，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K 线的结果，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至少调整它开始了，这个我们心里要有数啊。既然是调整开始，那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事就是先收缩战线，先把战线收缩了，因为你现在不可能是进攻状态，而是处于防御状态。那么防御状态，首先你要收缩战线，收缩战线的同时，你要去考虑我哪些品种是最高了。那既然追高我做错了，那我就要认， 这个结果。
1: 嗯，
0: 那么要对我的要对我做出错误，得到什么？得到结果，也不是说我。哎，我发现我们很多投资人他不愿意认错的啊，
1: 嗯、
0: 他只要错了无所谓，反正套里面我就不走了，
1: 嗯、
0: 我就永远在那摆着。
1: 那就将错就错呗。
0: 对他大部分，其实我发现很，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投资人是这种想法非常多，就是错了我不认错。
1: 嗯、
0: 我的理解是什么？错了我就是错了，那我就要对错误买单。
1: 嗯，
0: 但是我们大部分投资人他不会这么做。
1: 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接受错误然后买单。
0: 哎，对，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投资人他不这么做，错了那我就放那儿了，我就不管了。这种就是随风飘摇的这种想法是比较占多数的，占多数。所以说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每个人面临自己的就是做错，实际上要买单的话，那是挺疼的。
1: 对，其实
0: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种错误，
1: 心里、
0: 哎、
1: 对，因为
0: 不愿意面对这种错误，
1: 他肯定要成本付出一方面，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可能还存在点侥幸心理，哎，万一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种心态和这种想法吧，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在市场上。市场它永远不相信眼泪，你要记住，市场它是很残酷的，它不相信眼泪。所以说，在这一点，我们要做到成功投资者，你首先要面对自己的错误，要敢于接受错误和面对错误和承认错误。只有纠错，你才在市场里面离成功越来越近。
1: 嗯，
0: 都不能说你完全成功，
1: 这句话
0: 只能说离成功越来越近。
1: 纠错离成功才能越来越近。
0: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是收缩战线，积累我们的子弹。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很快的就去找啊，明天谁会反弹，我能不能进去抢？其实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很什么，很飘渺的，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你想这个道理啊，我以前做投顾服务，我就发现有这样的投资者啊，我主流的账户，比如说我有100万，我有80万在这儿持有的品种在下跌，然后我这边不有20万的现金吗？我总想拿着这20万去抢一只股票赚多少钱。其实我的主流在跌，也就是说这边在流血，你都没止住，你的伤口都没止住，你这边再怎么行动有意义吗？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扭转不了大局。
0: 扭转不了大局，没错。实际上我们要从整体账户来看。所以说其实我给大家一个思路。你现在不要去看你的个股。也不要去看你的个股有多少，个股哪只个股跌了 10%、20%、30%, 或者 2%, 你不要去看这个。你看你的总资产。你2年前的总资产和现在总资产，如果你现在还是至少是保本的，我都觉得你是赢了，啊，我觉得你赢了，
1: 嗯，
0: 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不要造成更大的亏损和以后的亏损，至少你前面赚了钱，亏了钱，钱赚赚亏亏亏亏
1: 亏
0: 赚
1: 赚，
0: 至少你是平的，那我觉得你还保存实力，
1: 对，
0: 就印证了巴菲特的那句话，保住本钱，你只要有了本钱，你是不是还有未来的机会？
1: 没错，
0: 如果你没有本钱，你不是未来机会没了。OK， 那好，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看，你就看你的总资产，你的本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本钱在，那我就提醒你，你不要着急，你现在收缩还来得及啊，这是一个最大最好的面对未来的。
1: 还有最后的40秒钟，
0: 好嘞，那我在这儿呢，就希望投资人现在暂时不要去找未来上涨的方向在哪里。因为现在做这个事儿有点早了，你别着急，到时候我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来告诉你该怎么做啊！现在你不要着急，现在你应该是尽量的回避风险，留存自己的实力，未来才能找到机会，否则这个机会会离你越来越远。为什么？因为15年我们经历过，15年如果当时你不做出抉择，后来给你的痛苦是10年，25年以后你才有机会。记住我说的这句话，你早做决定对你早好，如果晚做决定，时间耽误了，同时对你机会丧失了。
1: 好的，我们要斩钉截铁，当机立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吧？非常感谢李继东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记好啊，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直播现场，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江海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李老师，我们再见。一来一
2: 到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

0: 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儿童经济更加是明显的回升，儿童消费市场热度空前增长。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狐狸和狼。在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一天，狼把吃剩下的肉制成腊肠，挂在院子里留着过冬。狐狸来串门，看见院子里诱人的腊肠，口里啊流出了好多口水。他忍不住笑着对狼说：“狼大哥，

0: 奖，狼满面红光，咧着大嘴嘿嘿地笑。第二天，狐狸拿着一块肉来到狼的家里说，
1: 狼大哥，我要出去看亲戚，你能帮我保管这块肉吗？
0: 狼连连点头说，
2: 肉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去吧。
0: 于是狐狸留下肉就走了。这狼啊，拿着肉，口水不知不觉流了一地，见狐狸走远了，忍不住把肉吞了。傍晚，狐狸回来取肉，狼故作伤心地说，
2: 哦，狐狸老弟呀，哎呀，太不幸了，我怕你留下来的肉丢了，就特意放在盒子里，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肉居然被那个该死的蚂蚁偷走了。
0: 狐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0: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2: 哎呀，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0: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苍蝇把你的腊肠叼走了，哎呀，可惜我跑得不快，我撵不上他们呀。
0: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
2: 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
0: 狐狸反问，
1: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0: 哎，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地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
3: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0: 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地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她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
3: 星星们拼出了这么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
0: 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
3: 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
0: 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这些汉奸知道齐白石的画有名，很值钱，经常骚扰他，希望能得到一幅画，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汉奸以辛辣的讽刺。当时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软硬兼施，一定要让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上宣纸，提起笔做起画来。

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吴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吴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吴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话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画。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七鸡图，七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0: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11: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0: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12: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10: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11: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0: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

0: 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1: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0: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2: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0: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3: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0: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4: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0: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4: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

0: 的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1: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0: 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0: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1: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0: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1: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0: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1: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3: 小故事大道理，
0: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 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梦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也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

0: 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

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
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

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伞。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
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七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

冬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四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12.72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7.2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1.2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2.08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

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库务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和。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七人，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和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和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一年级时，陈大和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和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和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两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和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

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和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和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和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和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和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八台缝纫机和一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六辆。他的十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八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23讲，飞车太保中雄啪啪啪就把这宝刀这么一讲，说这口刀啊是世间的罕物，无价之宝，价值连城。此刀是出于为文帝曹丕所造，一共有三口，一口名为灵宝，一口名曰韩章，一口叫做素质。而这口刀正是灵宝宝刀。智化这么一听，立刻就问了，说为什么我欧阳哥哥管它叫七宝刀呢？所谓七宝非七宝，乃是四绝三义。哦，都哪四绝呢？一绝胜负，二防盗贼，三诛刺客，四避惊邪。又何为三义呢？切金、断玉、吹毛发为三义。哦，那么第一绝是绝胜负，也就是出征作战佩戴此刀，伐邦点名斩号起罪之时，这口刀啊能够自己从刀鞘这儿唰往外窜出这么一寸多长来，就告诉你了，此次出征必获全胜。如果说到了出征起队之时，这口刀在刀鞘里边安然不动，你呀、立刻收兵，不能再战。如果是非战不可，肯定是损兵折将，是大败而归。所以他叫做能够决胜负。哦，那又怎么能够防盗贼呢？有了盗贼前来盗取你的东西，这口刀或者挂在墙上，或者挂在床头，他自己咔嚓一声掉在地下，使你惊醒，故而能够防盗贼。哦，还能够诛刺客，那是啊，如果有了仇人来行刺于你，也甭管是夜间还是白天，甭管这个刺客是藏在什么地方，这个宝刀啊能在刀鞘里边铮铮作响，使你提高警惕，是加以防范，故而能够诛刺客。那么避惊邪呢，无论是白天黑夜，你走到哪儿有这个妖魔鬼怪，此刀能够从刀鞘里边唰出那么一道白光，使这些妖魔鬼怪不敢向前，远远离去，故而称作避惊邪。哦，所以这称之为四绝呀。那么三一呢？切金，拿块金子来，宝刀往上这么一切，能把金子切成两段， 段誉甭管是多坚硬的玉石，宝刀过来能把它削成一片一片的。吹毛发，拿出一缕头发来，就迎着刀刃这么一吹，齐齐的断落，故而称作三一。此刀自绝三一，非七宝，又称之为七宝也。呵，人家钟雄啊，就啪啪啪把这口刀这么一讲，欧阳春、智化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智化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钟寨主，您不愧是文武全才，通古博今，是令人的钦佩呀！”哎呀，夸奖了。眼瞅着人家钟雄把这口刀插了，是宝刀归鞘，然后往桌上这么一放，把酒杯端起来了。这位欧阳兄长，来来来，兄敬您一杯。为什么还要敬酒啊？嘿嘿，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像这样的宝物，也甭管是宝刀还是宝剑，要得者得之，无德者失之。非得是那有德行的人、品行高尚的人、武艺精湛的人才能够佩戴此物。如果您的人品不好，德行不够，嘿嘿，即便是宝物到你手中，那也待不长。今天一看完这口刀了，见其刀是如见其人，所以钟雄呢知道欧阳春的人品如此高尚，故而端起酒来要敬酒一杯，这叫做捧酒

0: 论宝刀。欧阳春接过酒来，喝完了之后，人家钟雄啊，把刀这么一举，欧阳兄长没别的，您就把您的万圣刀给我们展示展示，也让我们领教领教吧。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把一斤王起这么一吊，挽了挽袖子，伸手攥刀把推崩王插了，就把这宝刀啊给拔出来了，然后往外就走，只花钟雄两个人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出了店了，来到院子里边，欧阳春抬头这么一看，嚯，院子里边站的人可太多了，水旱24寨的各位寨主全都在这儿呢，还有不少的喽啰兵，干什么呢？都在这儿伺候着呢。没有大寨主的命令，谁也不敢进这个承运殿，所以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借这个机会，大家伙呢也要观看观看欧阳春练这个万圣刀。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把刀往下这么一锤，双手一抱拳，哎呀，各位寨主，我一会儿就要献丑了，有那个手不到的地方，还请各位寨主你们是多多的指教。说完话，眼瞅欧阳春唰这么一改身，持刀在后，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嚯！当时啊，就听见是金刃劈风之声了。开始啊，这些寨主们还真没看出哪点好来，可看着看着，眼瞅着欧阳春这个刀啊，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那真是啊，山砍劈剁，折西兰瓜，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手似灵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钻，蹿高纵矮，脚底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唰啪啪啪啪，看大家伙是眼花缭乱。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行家一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些人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呀，一个个全都惊呆了。咱们全都明白呀，如果说这要不是幼年的功夫，想把刀法练成这种程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呵，这个好啊，大家伙是连连的鼓掌，齐声喝彩，大家伙都说好啊好啊，一片是称赞之声。欧阳春这个万圣刀啊，也就愣了这么80多手，唰这么一收拾，再一看欧阳春往这儿这么一站，那是气不应出，面不改色，大家伙全都挑起了大指，都说好。嘿嘿，这些寨主里边就有这么一位把嘴一撇，谁呀？此人就是削刀手毛宝。这个人呢一边撇着嘴，这有什么啊？这些寨主们这么一听，这有什么？您看看旁边这有不少使刀的呢，这有神刀手黄寿，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坤，金刀将于赖。这些人这么一看，这个毛宝你也太不知道深浅了，你懂不懂啊？看出来没看出来？就人家这个功夫，我们几个人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人家，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不过大家伙呢也知道毛宝这个人，咱们这个人呢、啊、他呀从来是爱抬杠，你甭管说出什么来，他总得反着你说，你不是越说好吗，我就非得说不好。有那个喽啰兵就在旁边起哄，哎呦，毛寨主您看着不好啊，不好啊，不好，您怎么不嚷嚷？我敢嚷嚷吗？大寨主那还没嚷嚷呢。嘿嘿，您怕这干嘛呀？这么说您还是怕大寨主。我怕谁呀、啊？我谁也不怕呀！哎，您要是看着不好，您不会过去跟他比试比试吗？那个说他哪敢的？大寨主没有命令，他敢过去吗？怎么一僵他，这毛宝啊还真来劲了。谁说我不敢过去？你们瞧着，我这就过去。也就是钟雄呢，拉着欧阳春的手，人家刚要转身进这个承运殿，就在这功夫。这毛宝守着钢刀大声叫喊，呆紫面大汉等着毛家来也。说着话呀，就从人群里边持刀往前这么一窜， 钟雄这么一转身一看见他，毛贤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寨主，没有别的，我今天呢，要跟这位死面大汉较量较量。哎呀，毛贤弟，就你那两下子，你不是人家的对手，赶快回去吧。哎，我的寨主大哥，您怎么锐自己的锐气呀？啊，您怎么会灭自己的锐气呀？那不行，我今天黑得要跟他比试比试。这智化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得嘞，欧阳哥哥，您看这位寨主非得要跟您较量较量，这么着您就跟他走这么三合两趟的。欧阳春一看智化，这是什么意思啊？智化冲他一使眼色，既然他非得找上门来，您就过去教训教训他不就得了吗？也露一露咱们的本事。钟雄呢还没说话呢，这个毛宝在旁边一劲的起劲儿，哎，过来，嘿，怎么着，不敢过来了啊？怎么着，跟我比试比试啊？哎，钟雄叹了口气，既然这样的话，欧阳兄长，你就过去教训教训他吧。在下遵命。欧阳春呐，手持宝刀就过来了。哎，说实在的，人家欧阳春呢，一看毛宝这两下子，就不愿意跟他打。你说怎么办呢？他非得死白爹的要跟人家较量较量，而且寨主发话了，欧阳春拿着刀啊，竟跟他转悠了，斩铲腾挪吧，反正呢是不跟他交锋。哎呦，您别看就这样，把这毛宝给累的哭哧带喘，转悠了半天，他这光使招，人家老躲。钟雄在旁边看着呢，欧阳兄长，你别耍着他玩了，你赶快就还招吧。智化在旁边也指点说呀，欧阳哥哥，您进招吧，不碍事的，寨主已经有话了。这么样一来，这毛宝啊是抡刀就剁，欧阳春呢用这个七宝刀稍微这么一躺，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嘿嘿，毛宝手中的钢刀啊早已经给削成两截啊。大家伙是哈哈的大笑啊。毛宝把手中这半截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嘿，死脸大汉，你等着我去，你不就仗着你手里边兵器好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拿兵器去。掉头就跑了。欧阳春赶快过来，冲着钟雄双手一抱拳，你看我刚才跟那位寨主，我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的，嘿，我多有得罪了。哎，欧阳兄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是他自己不知道深浅，也应该教训教训他呀。正说着话呢，只见那个毛宝啊拿着一口宝剑，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过来了。欧阳春一看，哎呦，他怎么拿着宝剑呢？还甭说他，钟雄这么一瞅啊，万没想到拿的哪口宝剑呢？就是展昭那口宝剑呢。这毛宝上五云轩了，愣跟那个童儿把这个宝剑给要来了。他心想，我拿这个宝剑跟你的宝刀比划比划，嘿嘿，你要是把这个宝剑给伤了啊，反正这东西不是我的也没关系，要是把你那个宝刀给伤了，这就算是我赢了。这小子拿着宝剑就过来了，钟雄上前一把把这宝剑就给夺过来了。钟雄眼珠这么一转，把这宝剑呢又往智化的手中这么一送，哈哈，这位智仁兄，你看看这是一口什么剑呢？欧阳春看了眼智化，怎么样？你刚才考人家呢，这回人家问你了，你告诉人家吧。智化拿起这口宝剑，这么一看，这不是展翼的宝剑吗？微微一笑，吼，哦，你要说这口宝剑，那是战国时期欧冶子所铸，大型三，小型二。大型的有战炉、纯钩、盘影，小型的两口那是巨阙鱼肠，此剑正是巨阙宝剑，此物想必是大寨主您的祖先给您留下来的吧。说到这儿啊，这钟雄这脸腾家就红了。怎么，智化诚心骂他呢？这钟雄，您说您是点头不点头？您只要是一点头，嘿嘿，展昭就成了你们家祖宗了。这钟雄赶快摇头，哎呀， 这是一位朋友所赠。
1: 哦，朋友所赠，看起来这位朋友与债主您的交情非比寻常啊。
0: 两个人呢，这正说着话呢，谁也没留神。这个时节呀，那个毛宝上前蹭一把，把这宝剑夺在手中，用剑这么一指，慈怜大喊：“过来吧，今天咱们俩到底要较量较量，看到底是这口剑厉害，还是你那宝刀厉害？来吧，较量较量。”
2: 僵在这儿了，
0: 这个欧阳春为难呐，他知道这口剑不是别人的，那是展大帝的呀。哎，你说我这个七宝刀跟他那个宝剑，俩人火药一僵风，哎呀，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啊。如果说要是把这个宝剑给伤了，日后见着展大帝我说什么好啊。要是宝剑把我这口宝刀给伤了，也太不值当的了。你看今天怎么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呢？一劲儿的看这个钟寻，架不住毛宝拿着宝剑在旁边一劲儿比划着，到底怎么样，敢不敢？嘿嘿，德莲大汉，要是不敢，你今天可就算是输到家了。过来吧，咱们俩较量较量。
2: 嘿，他一劲儿的来劲儿。
0: 哎，智花呢，在旁边也一再的说：“欧阳哥哥，实在不行，你就过去跟他较量较量。”说着话呢，也就冲着欧阳春使了个眼色，没意思啊，可千万千万，这个宝刀别碰这个宝剑。钟雄在旁边看着，哎，我这个毛贤弟，你太不讲情理了，既然这样的话，有劳欧阳兄长您就再教训教训他。得罪了，欧阳春手持宝刀过来，冲着毛宝双手一抱拳：“这位毛寨主，你我二人远日无怨，素日无仇，今天我们比武较量，只不过是点刀而已。”哪知道这个毛宝一挥宝剑，嘿嘿，告诉你说啊，今天咱们俩是格杀无论，你过来吧。说着话呀，他是举剑就刺。人欧阳春呢，是抱住了宝刀，怎么办？就跟他使了这么一个陆地飞腾之法。什么叫做陆地飞腾之法呢？也就是把这个夜行术都搁在白天了，就围着这个毛宝啊来回的这么蹭蹭蹭这么一转，嘿嘿，就这么一转悠，这毛宝眼睛全都花了。怎么明明是一个欧阳春呢，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四面八方怎么全都是欧阳春？那是啊，欧阳春这个步伐太快了，围着他噔噔噔噔噔就这么一转，一会儿的功夫，您瞧这毛宝宝的汗也下来了，是累得是气喘吁吁。大家伙在旁边看着是一阵的大笑。哎呦，就这么打呀，你根本碰不着人家，累也把你累死在这儿了。钟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里想：毛贤弟呀，毛贤弟，你这不是给我丢人吗？嘿嘿，我把你真是好友一比，比作是浮鱼入海呀，你太不知道深浅了。欧阳兄长，您别拿他耍着玩了，你就赶快的进招，教训教训他吧。智化在旁边也指着喊呢：“哎，欧阳哥哥，债主爷发话了，让您还招呢，您倒是赶快还招啊。”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一想，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嘿嘿，你也不知道有多么厉害。来吧，欧阳春呐，就把手中宝刀往前唰的一伸，这刀啊就贴上这个毛宝的脖子了。毛宝就知道糟了，嘿，就觉着这个刀啊顺着自己的左脸唰的一下，就是凉乎乎的，紧着又热乎乎的，伸手一摸这个左边啊，血下来了。再这么一摸，哟，感情自己的耳朵没了一个呀。啊，当啷，把这宝剑往地下这么一扔，他这扭头就跑啊。大家伙是哈哈大笑，
1: 有那个喽啰兵呢，赶快过来把他这个耳朵给捡起来，还一劲追他呢。哎，毛寨主，没让人，您慢点跑，哎，这耳朵在这儿呢，您看看是不是还能粘上啊？毛宝辉的耳朵别起哄了，这还粘什么？掉了一个耳朵就掉了，我就粘不上了。他呀，肉肉肉往那边就跑下去了，大家伙又是哄堂大笑。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赶快过来，冲着钟雄双手一抱拳，您看我又多有冒犯了。哎，钟雄赶快的把头一摇啊，哎，欧阳兄长，阁下手下留情，我看出来了，要不是您手下留情的话，恐怕他嘿嘿早已经死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进殿之后，这个欧阳春呢，赶快的把自己的宝刀归鞘。钟雄命令人立刻把宝剑抄起来，立刻送回五元轩，交给了童儿擅自保管。分别落座之后，又重新献上茶来。钟雄起身来到了欧阳春智化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寨主，您有什么话尽管的讲来，我有意和二位结为生死之交，不知道二位是意下如何。欧阳春智化两人这么一碰眼光，只恐我们高攀不上啊。哦，如果二位要是嫌弃我是个山贼的话，我可就不敢再勉强。哎哎，不是此意，不是此意，哎，没别的，我们也愿意和您结为金兰之好，只是这个结交之事嘛，应该重视，是不是？我们应该呢学古人歃血为盟，并且呢要立下宏愿大志，这样才叫做拜为异姓兄弟。钟雄听到这儿哈哈一笑，既然这样的话，就请二位前去沐浴，沐浴完了以后，我们也好烧香磕拜结义。来人呐，赶快的送二位到沐浴房前去沐浴。这么着，欧阳春跟智化让人家喽啰兵领着呢，就奔往了沐浴房。进了沐浴房了，人家呢把这个水呀都给他们烧好喽。另外这个喽啰兵呢就退出去了。借这个机会呀，欧阳春赶快的压低了嗓音一问智化，哎呦我的智化贤弟，他说跟咱们结拜，咱们能够真跟他结拜吗？啊，这本来就是假事，你怎么还出这样的主意呢？怎么着还得发上宏愿大誓？这宏愿大誓能够随便发呢？万一要是不应试的话会遭报应的，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的欧阳哥哥，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是自有主张。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24讲，欧阳春、纸花这两个人呐，万也没有想到，这钟雄怎么会这么快就会提出来要跟他们俩结成异姓兄弟呢？欧阳春一看纸花，纸花赶快起身，哎呀，寨主，我们两个人是区区小辈，怎么敢跟寨主您结为义兄兄弟呢？哦，钟雄看他一眼，如果说二位要嫌弃我是山贼的话，我看那就不用结拜了。智化一听这句话，赶快上前，哎呀，寨主您千万不要多想，我们是怕我们高攀不上，既然寨主有这么一番意思，我们两个人那当然是心甘情愿，求之不得呢。哦，哈哈哈哈，既然如此的话，赶快摆上香案，我们就此结拜。慢啊，寨主，您应该想一想啊，我们既然结拜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歃血为盟？哦，我们还得香汤沐浴，另外呢，我们还得发下宏誓大愿，那才叫做真正的结拜呢。钟雄一听

啊，既然是结拜的话，你怎么还出这样的主意？怎么？哦，还有歃血为盟，还有立下红十大愿。哎呀，兄弟，这个赌咒发誓是随便能起誓的吗？万一起誓喽，咱们不是真心跟他结拜，恐怕日后啊，咱们哥俩要遭报应的。哦，怎么说？哥哥您害怕遭报应？那当然了，遭报应谁不怕呀？好，我问问您，您到现在您成家了吗？啊，兄弟，你知道啊，我直到现在也是童子身呢，没成家。我呀还打算今儿啊要出家呢，这不就结了吗？一会儿这个发誓的时候您就说，如果说要是三心二意就断子绝孙啊，反正您又没儿子，您也不打算要儿子了，您怕这个干什么？嘿嘿，这可真有你的。我这么说，那你呢？我呀、啊、什么大我说什么，什么天打呀，雷劈呀，五雷轰顶啊，不能善终啊，这个上刀山呐、啊，下油锅，哎，我全都说。啊，兄弟，难道说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嗨，说跟说不一样。哎，我嘴上说，脚底下我也不闲着。那你还能干什么呀？我每说一个誓言之前呢，先在脚底下写一个不字儿。哎，这就叫做不天打雷劈，不五雷轰顶，不上刀山，不下油锅。哦嘿，兄弟，这不是我夸你啊啊！你夸我什么呀？那个真不愧是黑妖狐这么一个黑狐狸精啊！哥哥，您这是夸我的吗？啊，我这不是跟你学呢吗？嗨，哥俩啊，沐浴完之后，跟着罗罗兵又来到了成云殿。在外边这么一看，君山水汉24寨所有的寨主全都到齐了。因为什么呀？这是人家君山上边的大事情啊，都在这伺候着呢。两个人走进了承运殿，再一看，这全都准备下来，就在那个关羽关云长关老爷神像前边设摆了香案。这香案上边啊，先摆上一大香斗，两边红蜡烛也全都点着了。这个香斗的旁边摆着有股香，前边还摆着一个大酒碗，酒碗的旁边还有这么一把尖刀，地下铺着桂毡，而且呢这还预备了四个扶香之人，一个就是这个雅都鬼文华，另外就是神刀手黄寿，还有八臂勇鹅王经，再有就是金枪将羽翼，这四个人是专门负责扶香的。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着钟雄沐浴完毕从后边过来了，已经全都准备好了。芝华赶快上前，因为也续过年齿了，这个钟雄呢为大哥，欧阳春呢为老二，芝华呢为老三。智华上前，大哥您就赶快烧香吧。钟雄啊往这儿这么一站，雅都鬼文华赶快从香案上边取出三炷香来，在蜡烛上点着了，然后把这香呢就递给了钟雄。钟雄接过香，高高的举过头顶，又递给文华，文华把香插在香岛之内。这个时候钟雄规规矩矩的就在这个桂毡上边这么一跪，那真是啊，眼观鼻，鼻对口，口对心，我往神灵在上，弟子钟雄今日与欧阳春智化结义交游，有关同舵有马同乘，祸福于公，始终如一，一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厌之，不得善终。然后起来走到香案这儿，就把那酒碗旁边那个尖刀拿起来，刺破中指，往这个酒碗里边滴的这么几滴鲜血。紧跟着神刀手黄烧从香案这儿拿香点香递给了

0: 欧阳春。欧阳春照样举过头顶，黄寿把香插在香斗之内，欧阳春跪倒在地。国王神灵在上，弟子欧阳春与众兄智化结义为由，有官同坐，有马同乘，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若有三心二意，叫我断子绝孙。钟雄在旁边一听，赶快的用手相搀，哎呀，二弟，你严重了，怎么发这么大的誓呢？啊，我愿意发这么大的誓。智化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心里话，他是敢，他连媳妇都没有，他还怕断子绝孙吗？该智化了。眼瞅那个余意啊，把香拿起来点着了，递给智化，智化接过来举过头顶，交给了余意，余意照样插在香斗之中。智化也是在跪毡这儿规规矩矩这么一跪。广神灵在上，弟子智化与中兄欧阳春结义为由，有官同坐，有马同乘，一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打雷劈，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必死于乱刀之下，死后下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火海，对刀默年。呵，一听智化发的这个誓啊，别人都说嘿，这可是真心。说那时候发誓怕不怕应试，有没有人管？在那年头啊，还真有人管。怎么呢？感觉天上边啊有这么两位是监察神，专门管这个的。哎，每天呢都拿着笔呀、拿着本，驾着云彩到处周游。如果说哪儿有人呢发誓了，他们赶快驾着云彩就去，得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发誓的人呢是不是口对着心，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说是口对心，里表都一致，人家也就听听而已。如果说发现了这个人呢三心二意，口不言中，赶快的拿笔就给记下来，日后查着他，哎，一旦做出啊不轨之事，马上就让他应试。今天两位监察神一看君山、欧阳春、智化、钟雄三个人结为异姓兄弟，在这儿要起誓了，赶快驾着云就来到空中，往下这么一看，钟雄发誓，一看呐、这个人口对着心的绝没错，不用记了。欧阳春再一发誓，如果三心二意，会断子绝孙。那位啊拿笔刚要记，这位呢过来把他手给攥住了，你甭记，怎么你没看见吗？直到现在他还是童子身呢，他没成家呢，他也不打算成家，他还怕这个断子绝孙，你记也是白记呀、哦，再一看智化跪在这儿哈，梆梆梆这么一说，什么天打雷劈啊，五雷轰顶啊，不得善终啊，下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嘿，这小子口不由衷，赶快记。那位拿起笔来刚要记，这位又把他拦住了，行了行了，别记了别记了。怎么你看他那脚干嘛呢？啊，哎呦，他的脚怎么跟抽筋一样啊，来回乱晃荡。什么乱晃荡啊，他那划字呢，他写什么呢？每说一句话头路他都画一个不字，那也就是啊，不天打雷劈，不五雷轰顶，哎，不是不得善终，他啊不上刀山，不下油锅，咱们这还给他瞎记什么呀？把这个监察神给气的，把这笔啪往旁边这么一扔，走，咱们回去，这事儿没法管了。所以啊，这个启示啊都在这儿胡说八道呢。智化起完事啦，仍然是来到香案头喽，他们也拿着个刀啊刺破食指，然后往这个酒碗里边一滴的血。三个人喝完血酒了，24寨的寨主呼啦齐往上撞，给他们喝喜呀、而且还有拜见新寨主。那是现在欧阳春智化在君山上面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那是钟雄的把兄弟呀、在众位寨主之上。钟雄 哈哈一笑，来呀，赶快的摆下酒宴，大家全都入席吧。24寨的寨主全都入席，而且呢，君山上所有喽啰兵众雄吩咐了全有赏赐。智化赶快把手一摆，慢着啊，三弟，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没别的。哥哥，我问问您，嫂夫人现在何处呢？啊哈哈，她就在后宅。哥哥，不是兄弟我挑眼，您倒是领着我们哥俩拜见一下嫂子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钟雄赶快的就吩咐一个喽啰兵立刻到后边去报告一声去。随着呢，钟雄就带领着欧阳春、智化两个人出了承运殿，哎，穿宅过院吧，就奔这个后宅而来。等来到后宅院子这儿，这儿有喽啰兵在这站着呢，紧跟着看见里边走出一个婆子来，告诉他们里边有请呢。哦，二位贤弟请。他们进了院子再这么一看，这个婆子丫鬟呢都在这个上房两边垂手侍立，这等上了。看到这儿，智化心中暗想啊，别看这儿是个山寨王，家里边的规矩不次于官宦人家呀。钟雄领着他们两个人进了上房，他的妻子姜氏在这儿站着等候多时了。钟雄赶快给引进一番啊，这位呢是咱们的兄弟啊，这位是欧阳弟，那位是智化兄弟。来来来，这就是贱内哈哈，你们的嫂子。姜氏上前到了个万福，哎呦，二位叔叔到了。智化、欧阳春抬头一看，这姜氏用8个字便可形容啊，是稳重端庄，一团正气。两人推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那头便拜，我们拜见嫂嫂。姜氏把手一摆，二位贤弟赶快起来吧。这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转身刚要走，钟雄把手一摆，二位贤弟慢着，来人呐，把两个孩子叫出来，让他们也赶快的来拜见他们二位叔父。一声吩咐，婆子赶快进去，功夫不大，从里边扶出来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看上去也就是13、14岁。哎呀，这个小姑娘啊，小模样长得呀非常的俊美。人家来到了欧阳春、智化的面前，规规矩矩到了个万福，孩儿亚楠拜见二位叔父。哎呀，侄女赶快起来吧。话音刚落，从后边一个婆子又领出一个小男孩来。哎呦，这个小男孩啊，这个活泼可爱呀，脑袋上戴着赤金冠，身穿红袍，脚底下是那么一双青缎子的小靴子，面赛粉团啊，那个圆薄耳头，那个两只眼睛忽闪忽闪，显得这个聪明啊。小孩急急忙忙来到欧阳春、智化的面前，往地下一跪，孩儿拜见二位叔父。把这个智化给喜欢的呀，伸手把孩子就给扶起来，拉着人家的小手。孩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啊，侄儿，我名叫钟林，是那个麒麟的麟。哦，好好好，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侄儿，我今年11岁。哎呀，哥哥，要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哦，你这么喜欢他，哎，我实在是喜欢。那这么着，把这个儿子就送给你了。哎呀，哥哥，我可没有这个福分啊，这个孩子将来是必成大器。行了，走走走，咱们到前边喝酒去吧。于是他们呢就从后宅出来，又回到了承运殿，跟大家推杯换盏，不少敬酒的，一直喝到了2更天。24寨各寨寨主这才 告辞回去，回到各寨理事。

0: 钟兄吩咐重新再换一桌酒席吧。哎，哥哥，为什么还要换酒席？
1: 哎，
0: 我们哥仨得好好的喝回来呀，哥哥还有很多心腹之事。
1: 兄弟，
0: 我还没跟你们好好聊会呢。哦，既然这样的话，就依从哥哥。罗罗兵进来，重新又摆了这么一桌酒宴。钟雄把手一摆，罗罗兵立刻退出了房间。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一边喝着酒，钟雄告诉他们两个：“
1: 兄弟，我得跟你们说明白喽。”“
0: 哦，哥哥，你有什么心事？你请讲当面。”“
1: 哎，
0: 我们不是这样的交情，不磕头拜了把兄弟，我是绝不敢说。”“
1: 啊，
0: 哥哥，我呀已经投顺了王爷了。”“
1: 这话呀，故作不知。”“
0: 王爷？啊，是哪位王爷呀？”“
1: 哎，还有哪位呀？
0: 就是那襄阳王。”“
1: 哦，
0: 你看呐，我这个军山上上下下好几千口子呢，吃的用的使的喝的穿的，那都是王爷给拨的钱粮。”“
1: 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0: 哎，王爷呢我也知道，所以跟我拜成异姓兄弟，就是想拉拢我，让我给他卖命。他呀总想着要夺取大宋江山。
1: 嘿嘿，实话告诉你们说吧，
0: 尽管我点头答应了，但是我看这位王爷，嘿嘿，他哪有个九五至尊之相啊，而且这个人又迷恋酒色，文不成武不就，他呀成其不了什么大事。尽管如此，他还在我身旁边安排了耳目，所以当着众人我什么都不能说，现在没有别人了，我才敢对你们实言言讲。大事不成还则罢了，大事若成了，哼哼，我呀就把他给推倒喽，我自己面南背北，所以呀我才写下这四个字。钟兄往上这么一指，就是那个匾额呀，其为有心。我是想让山寨里边的人都看一看，如果说也甭管是寨主还是楼兵，谁要是能够参透了为兄的肺腑，我就想把他呀立为军师。这么多日子了，没有一个能参透的，嘿嘿，唯独你老三之前的你进门都看出来了。哎呦，哥哥您太抬爱了，兄弟我问一问，那么王爷安排您身旁边的这个耳目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就是那个丹凤桥寨的寨主赛玉池祝英，
0: 以后有他在旁边的时候说话，你们可要千万千万的多加小心。
1: 嗯，对对对，哥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时刻不早了，三更天了，哥哥您安歇。
1: 好，你们哥俩也歇着去吧。
0: 立刻把喽啰兵叫进来，他们两个人，喽啰兵引路挑着羊角灯奔什么地方啊？狮子林。来到狮子林院中，这么一看，这个院墙都是竹子的，到屋子这么一瞅，哎呀，屋子里边准备的全都齐备，桌椅板凳床啊，哎，干心果品茶水啊，被褥啊，一切一切是应有尽有。窗户旁边这还挂窗户帘儿，啊，嘿，屋子里边干干净净，那真是窗明几净啊。这话赶快把门就给关上了。欧阳春把刀呢往墙上这么一放，说了一句话呀，哎呦兄弟，要说非他太保，总算被咱们两个人。说到这儿，志华当时打了个冷战，唰回头往窗户这一看，外边有人影晃动。最后这接一下啊，行了，你们哥俩到狮子林去安歇去吧。于是喽啰兵挑着羊角灯带领着他们两个人奔往狮子林而来。到了狮子林这儿，

到屋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边布置的太讲究了，可以说桌椅板凳床铺，什么干心果品茶水铺的盖的，一切一切的应有尽有。喽啰兵走了，智化赶快把门关好。欧阳春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呦兄弟，真不容易，这个飞茶太保总算是让咱们两个人，他要说什么呀，让咱们俩人给哄骗了。他也就刚说到让咱们两个人，把智化给吓的呀，立刻冲他把手一摆，随着用手往窗户一指。欧阳春扭向回头一看，只见窗户外边有人影晃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二零二一》。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

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

弄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化成压力，在同时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也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

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聚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二零二一》。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

0: 睡觉。
1: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0: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1: 想让更多人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重来，整体重来吧。这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电影的 NG 现场，而是在十月稻田创始人赵文君的视频拍摄现场。我的第一条视频拍了100多遍，赵文君刚面对镜头时会紧张，甚至感觉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于是拍第一条时，他刻意练习了上百遍，希望自己的四肢能同频。此时是2023年10月底，半个月后的10月13号，赵文君更新了第一条抖音视频。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王斌每天会花1个小时左右来拍视频，一般拍摄会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晚上10点左右。等到今年的8月底再次见到王斌、赵文君夫妇时，他们俩已经坚持拍了约10个月了。两人已经适应了镜头，与初拍摄时状态完全不同。采访间里摆放着2个打灯光的机器和3个摄像机位。镜头前，王斌聊到了欣喜处，还直接拿出自家的玉米产品吃了起来。成功的企业家里做视频直播并不找现，但肯花时间和精力长期坚持每天做的并不多。而身为十月稻田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斌，为何仍坚持在一线做视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了100亿公司。事实上，早在2021年，王斌呢就有打造个人 IP 的想法，但当时十月稻田正在融资上市的关键时刻，他担心自己在镜头前表达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呢就将想法暂时的搁置了。但是随着去年十月成功上市之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在短视频平台上，十月稻田采用了各大 KOL、KOC 合作去宣传卖货，但在王斌看来，自己做效率更高。赵文君也这样认为，两人是最了解公司品牌理念，最能代表自家产品的人。一位在湖南从事抖音电商的主播透露，大米等主食类在各大的直播间的单笔佣金虽然很低，但是直播的坑位费是不低的。因此呢，王斌、赵文君若能以自己 IP 带货，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坑位费了。重视直播和夫妻俩的经历也有关。王斌、赵文君是中国最早期做互联网电商运营的那批人，因此呢，他们对新的电商渠道变化十分的敏感。而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新增带货达人528人，同比增长74%，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新电商的平台。王斌、赵文君都是沈阳人，两人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健谈，赵文君则总是满脸笑盈盈，颇有亲和力。如今两人的个人账号全网粉丝达到58万家，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350万家。赵文君说，高峰期单抖音平台每天有近3万条关于十月稻田的短视频作品产生。比起那些一夜爆红的博主，两个人的粉丝量增长速度不算快，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适合做人个人 IP， 这与个人的性格呀、谈吐、亲和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对这点，王斌也认同，他觉得赵文君的亲和力更好，他适合拍这个。王斌认为平时真不太外向，不太能讲出来，但这个时代到了，没有办法。在王斌看来，做 IP 也是时代的需要。近几年，雷军无疑是国内做个人 IP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IP 带来流量，
变现等红利，推动着不少企业家走向台前。比如一直低调的魏建军，在七月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今年五月，王兵、赵文军夫妇特地去参观了小米总部。采访时，王兵对雷军的赞扬溢于言表：雷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搞互联网的，这十多年我们俩也一直在搞互联网营销。王兵还对雷军所说的小米七字诀熟记于心，坦言在做 IP 方面从雷军身上学到了很多。王兵认为自己和雷军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卖小米和卖大米。小米手机、小米汽车和十月稻田的大米都是消费品，但显然与卖小米不同，卖大米是一门中国上千年以来就有的古老的生意。卖大米看似简单，但相关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地。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大米相关企业 13.68 万家，仅2020年，全国大米相关新的注册企业就有 1.76 万家。而能成为行业龙头的，要么是一海嘉里这种外资巨头，要么是中粮集团这种大型央企。2023年10月12号，十月稻田正式登陆港交所，市值达180亿港元，成为辽宁省第一家独角兽企业。据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得买数据，2024年上半年，平台大米品类销售额 TOP3， 品牌分别为金龙鱼、福临门和十月稻田。在这个看似差异不大的大米行业，王兵夫妇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对一家大米企业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大米的质量和产量的稳定性，算首当其冲的两点。十月稻田的大米基本都是收购自东北粮食产区。有些朋友啊，可能你没有来过我们东北，但一定吃过东北的大米。我们东北呢，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拥有黑土地、大粮仓的东北，适合一季稻生长。赵文军就出生在沈阳新民市的一个粮食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大米杂粮的加工生意，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目前呢也都在东北负责十月稻田的粮食收购和加工等服务。2000年王兵和赵文军结婚以后，两人正式进入了自家加工厂，做起了收粮食的业务。王斌回忆道，东北三省几百个乡镇我们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收粮，有时去粮库收粮，零下几十度也去过。十月稻田的年销量能保持稳定增长，除了夫妇俩的家族在东北建立起的庞大粮食收购网络外，还得益于东北稳定的气候环境。粮食行业靠天吃饭，黑吉辽都种粮食，这么多年你很少听到东北发生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绝收情况也很少。王兵提到，哪怕今年天气凉，也就大概延后收割了10天，但这也造成了东北的粮食收购业竞争激烈。据企查查数据，2023年我国粮食收购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0万家。在城市分布上，哈尔滨驻马店分别现存 1.5 万家、1.34 万家，排名全国前两位。当时的东北也有数千家粮食加工厂。而王兵、赵文军靠着大家族一起做大米生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加工厂。王兵透露，到了2009年，加工量大概有几万吨，加上一些贸易方面，加工厂的销售额也基本上亿。这显然和外界传言的草根出身不同。王兵说，自己的起点并不低。在东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加工厂，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
但王兵发现，在东北大米行业，作为粮食核心生产端，即使再大规模的加工厂，市场话语权却依旧不高，且大家会把东北所有大米企业的大米合称为东北大米。于是王兵、赵文军夫妇认为，要想从一众东北大米中出圈，只有做品牌。王兵、赵文军决定去北京打造一个品牌。2009年，王兵夫妇来到北京，从做农批做起。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渠道效率。身处一线城市的夫妇两人敏锐感知到了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2011年，很多企业都知道京东、天猫，但都不去做。多年采购积累出对渠道价格的敏感度，王兵夫妇看好电商风口，于是背着东北大家族的粮食加工厂，2011年王兵夫妇将产品上线京东，第一天就卖出了好几袋米，他们当即决定全部上线。因此十月稻田就此诞生。初做京东平台时，整个运营团队只有王兵、赵文军夫妇二人。随着2014年、2015年公司业务量增大，才开始引进了其他员工，每天零点等待平台数据，24小时售后，规划运营各大促销节节点的活动。这对来自东北的小夫妻俩，虽然不是专业的电商出身，但现在他们俨然是电商专家。二人至今还会为新加入的媒介管培生进行培训。王兵在之前采访中曾经说过，实际上十月稻田这个品牌就是为电商而做的。根据福若斯艾莎利文的数据，2019到2022，按照大米、杂粮和豆类以及籽类产品的收入计算，十月稻田旗下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始终位于电商平台销售的排名前二。据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线上渠道收入占比几乎都在70%以上。2024年半年报披露，十月稻田的线上营收仍约占 68%。 在浙江深耕大米农批业务多年的林立向记者透露，大米品类毛利率低，利润透明，且运输成本、食品安全等复杂因素交织，粮食不是电商时代下首选的品类，这也是王兵、赵文军夫妇面临的问题。于是为了做出电商品牌，十月稻田选择了少而精的打法，比如店铺大米产品只主打一个爆品五常大米，在线下十月稻田也只铺了不到10个产品种类。对此赵文军解释道，只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更容易打出爆品。有了爆款，精准触达客户也是电商品牌要解决的。区别于传统商超卖大米，电商平台客户大多数年轻的消费者，于是十月稻田参考年轻人一人食的生活方式，做小分量的标准袋，还根据健康膳食的新消费趋势拓展到糙米、玉米等。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目前全国有很多农副产品品牌都正从温饱型往健康型去走。此外，线上品牌来说非常依赖营销能力，这方面王兵、赵文军非常擅长，也是十月稻田能出圈的关键所在。除了常规营销，十月稻田会积极拥抱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与流量 IP 做联名。王兵说，我们北京做运营的这帮孩子啊，大都是26岁、27岁，线上只要有新的平台推出来，我们肯定跟上。公司年轻化的管理模式正得益于十月稻田的年轻化团队，还有阿米巴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十月稻田北京营运中心的2楼是一个面积达到上百米的大平层，这个开放办公室里有着将近500个工位。
我们几百人并排坐在一起，副总裁也没有单独办公室，所有人全坐在这里。十月稻田公司内部没有人管他们叫某某总，同事们把这对创始人夫妇叫做兵哥军姐。2015年、2016年以后，销售额就开始几个亿了，很快突破了10亿、20亿，这以后就是供应链的事了。王兵说，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十月稻田的总营收为26.2亿元，净利润1.49亿元，规模在不断扩张，供应链势在必行。目前十月稻田共有5家工厂，一家位于内蒙古的小米加工厂，4家位于黑吉辽三省的加工厂，单单沈阳新民的工厂建设就耗费了5-6亿元。东北大米是一季稻，十月稻田不得不实行季采年销，也就是一季采购的量供前年销售，供应链的存储就形成了大问题。王兵、赵文军夫妇花了大功夫，用数亿元来打造恒温仓。赵文军之前提到过，十月稻田使用智能自动化监测低温烘干塔和生物质锅炉烘干塔，水分符合要求，原粮通过检测验收后马上就会入驻恒温储粮仓。稻谷一旦进入了恒温仓，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样呢，能更大程度还原稻谷的原始口感，还能够有效抑制霉菌和害虫的侵扰。有了完备的供应链，十月稻田的订单式生产就进行得顺畅多了。工厂从平台端口接到订单数据，进而实时在线的生产，整个产品周期非常快，从磨成大米到消费者拿到手，最快的记录是10几天。而山姆这条线更是达到了日供应的程度，为此十月稻田单开了一条供应链。除了山姆的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王兵表示，对线下的布局从2016年就开始计划了，那年入驻河马先生的线下门店也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当时正值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河马先生变革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商超也随之改革，大量产品可以在线上购买，半小时内送达。一向敢于去尝试的王兵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变革。此外，十月稻田作为线上电商品牌，获客拉流等营销成本必不可少。据招股书显示，2020到2022年，十月稻田用于平台销售和推广活动的开支分别是0.92亿元、1.24亿元和1.32亿元。2022年，公司广告及展览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到2.9%。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十月稻田线上渠道的增速开始放缓，从2020年的46.8%下降到2022年的15.7%。东北大米的季采年销一旦囤积，陈米的口感、安全问题将会成为隐患。作为电商品牌，线上增速放缓时加码线下，成为十月稻田打开销量的重要突破口。李贤的家族也在东北从事大米农批业务，他表示，从食品安全、长久运营等角度出发，农产品是不能出现所谓电商版本的，因此单单依赖线上来发展，对农产品品类来说显然不现实。2020年，十月稻田正式布局线下，截止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经销商，进入的大型商超、超市等线下门端店约10几万个。今年7月，十月稻田还在沈阳开展了经销商大会。线下商超，十月稻田采用逐个突破的方式，分别突破了永辉、胖东来等。赵文军称，十月稻田在永辉超市平台上做到品类销售第一后，从此作为背书去突破山姆和沃尔玛。目前十月稻田的大米品种未来3到5年线下增量会越来越快。大众对大米等粮食的选择，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问题。
而如何加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此，王炳表示，加工工艺简单，意味着更好把控采购的粮食品质。十月稻田主推零添加模式，基本上都是粗加工。水稻去掉稻壳后成为糙米，经过研磨筛选分拣后作为成品储存，顶多加入纯净水抛光。王兵透露，大米毛利润低，扩大规模利润才能上来。企业内部经常强调抓抢占，抓住渠道，抢占坑位，占到第一，一旦嗅到新的渠道机会，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入，把玩法摸透。十月稻田在京东、天猫等多个渠道的粮食品类销售排名第一，这也是王兵一直以来的目标。如果团队没有做到第一会如何？王兵斩钉截铁道，那肯定不行。或许正是在第一的驱动下，王兵赵文军将十月稻田从一家粮食电商品牌企业一路打造为港股主股第一股。王兵赵文军夫妇坦然承认自己是粮食行业的卷王。北漂15年，常年公司家2.1线，北京景点几乎没去过，两人唯一的爱好是晚上11:30下班后在小区内跑跑步。提到十月稻田的成功上市时，赵文军显得十分淡定，感觉挺好的，前一天飞过去，第二天敲完钟，却当日就返回北京上班了。而王兵赵文军起家的农批行业目前状况却不乐观。李贤透露，现在靠自己摸索很难在线上形成规模，而在线下，东北的很多粮食贸易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王兵也透露，在上万亿规模的大米赛道上，现在整个东北大米军团还有2-3千家企业，很多批发市场都在消失。他预判未来这个赛道的小企业会陆续消失，会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不凡的事业、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我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上呢，就是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百亿公司，大米夫妇赵文军王兵的故事。

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听过聂云臣这个名字，但如果提起喜茶，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聂云臣正是喜茶的创始人，这位被称作年轻人喝出来的90后首富，走出了一条传奇般的创业之路。要说奶茶这种现代的快餐饮品呢，喜茶是在2017年那会儿最火，像店前排起长队呀、黄牛帮忙代购、新店开业、新品推出这类话题老是能冲上热搜，爆火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冷清。喜茶后来还陷入了舆论风波，在网上遭到公开声讨，不过最后呢，也随着时间慢慢被大家淡忘了。2020年，喜茶的创始人聂云臣以45亿元身价成功跻身胡润富豪榜，位列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42位。这一年，他仅有29岁。未及而立之年就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个90后小年轻究竟是怎样从众多奶茶品牌里冒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聂云臣的故事。聂云臣是1991年在江西出生，后来呢，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不过性格呢特别温和，他的父母心态也很开朗，从来不会逼着他在学习上有多出色。于是呢，聂云臣的少年时期还算比较自在。高考结束以后，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就到广东科学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去了。大多数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比较迷茫，聂云臣也一样，在选专业的时候他苦恼了好长一阵子，不晓得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最后呢，和父母商量了一下，他选了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三年学的知识没什么大用处，感觉脑子里就像有一团混了面粉的浑水在翻腾，也就是对商业基础能稍微了解点，可关键的地方根本抓不住。毕业以后，他跟着应届生的大队伍在社会上晃悠了一阵，可一直都找不到满意又合适的工作。茫然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才刚冒头，聂云臣感觉到智能手机会是往后发展的主打电子产品，接着就开了一家手机店。他不光卖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做帮别人维修之类的业务。只是店面人不少，没啥名气，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地，后来一个月挣的钱连店面费都快不够了。就靠着脑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商业知识，聂云臣试着免费给人刷机还有安装软件，好让小店的人流量能多起来。这个办法呢确实给他招来了不少客户，可都是冲着业务来的，而且是免费的，他店里的收益仍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后来呢，他在手机店里又弄了些手机套啊、耳机之类的小玩意儿，价格都挺便宜的。客户来修手机，闲着没事看见了，就会顺便买上一些。渐渐的，小店的生意慢慢的走上了正轨。由于修理手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聂云臣的技术越来越厉害，好多回头客还给他介绍新客户。只是后来，网络不断的发展，线上购物变成了一股潮流，带走了大批消费者，对线下门店的经营呢也造成了严重影响。聂云臣的小店受到冲击，顾客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关张，他琢磨着转行，可行业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好。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出去考察一下。他走出所处的偏僻小巷，穿过好多条街道，到达了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路人都急匆匆的。他在原地琢磨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腿从街头往街尾走去。聂云辰一家一家的瞧，这里有服装店、小吃店、饰品店、美容店、饮品店，这些商户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最合适。不过他经过了一条小巷，发现了好多年轻人手里除了拎着买的东西以外，大多数人手里还捧着一杯饮品，跟同伴、跟闺蜜、跟朋友一边走一边唠，时不时的低头喝两口。于是呢，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奶茶店，琢磨起转型做饮品业行不行得通。首先呢，线上购物对饮品行业的影响不怎么大，客源群体还算稳定。其次呢，饮品店的门面通常都不大，前期投入不会很多，风险相对较小。唯一要花多心思的就是店铺选址，可不能跟手机店似的开在人流量少的地方。明确了方向以后，聂云辰就把自己的手机店给关了，将创业两年积攒的20万元投进了奶茶行业。他察觉到啊，现在的市场上的奶茶大多数是用粉末调配出来的，喝起来甜得发腻，虽说利润挺高，可这种商品没什么特点，要长久在市场里站住脚很难。还有味道醇厚的港式奶茶，虽说口感是有所进步，可种类太单一了，没什么创新，难以符合年轻人的喜好。他想做出那种与众不同，各个年龄阶段都喜爱的奶茶，那在原料方面就得做出变化，用鲜奶去冲调，拿好茶来浸泡，才能做出真正的奶茶。2012年5月12号，聂云辰在广东省江门市九中街创办了他的首家奶茶店，叫茶皇。在开店前，他专门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奶茶调料的搭配比例，每天起码得喝20杯奶茶，把不同比例的口感都记录下来。开业那天奶茶挺特别，还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销量还算可以。然而促销结束后，店面生意迅速变差，最差的时候一天才卖了3杯。店面的位置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里面的装修虽说一般，但也不至于把客人挡在外面。奶茶的口味也是尝试了好多好多次才敢往外推。聂云辰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他登上社交平台查找自家品牌，盼着能在网上瞅瞅别人对黄茶的评价，尤其是留意差评，好从中得到有用的消息，然后依照别人的看法做调整。建议不多，他便在网络上搞调研，把年轻人对于奶茶的看法和偏好都汇集起来。为了让奶茶的口感更丰富些，别那么单一的甜，那么聂云辰往茶饮里加了果味儿，还有咸香的芝士，这不但让奶茶的外表变了样，味

是一个品牌出现的地方。员工听了觉得挺可笑，就认为他在吹牛。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聂云成居然开了好多家分店。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黄茶在广东已经开了50多家店。但这几年，聂云成申请黄茶的商标权老是得不到批准，这也间接让一些山寨的借着他们的牌子来卖东西。聂云成创建黄茶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在广东地区也算是有点名气。为了后续把品牌做大，他决定放弃黄茶，改成喜茶。这行为简直就是要自断根基，重新开始。不过他深思熟虑后仍然执意要改。虽说黄茶和喜茶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不过前者算是他创业的开端，意义重大。后者呢，则是他稍有规模的成绩，让他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包装的既能彰显品牌，又能让人记住，那就把品牌 logo 印在杯子上，把杯体做厚来增强质感。其次，选址特别重要，他会先在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弄一家门店，要是销量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会琢磨在当地的其他地方开分店。2016年6月，喜茶得到了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1亿元的第一轮投资。关于资本的介入，聂云成称，和资本接轨是伟大公司必然要走的路。我喜欢的像脸书、推特、苹果这些公司都是这么过来的。此后，喜茶在全国逐步展开扩张，一点点抢占更多的市场。2017年1月，喜茶的首个主题店在深圳万象城登场，店面有着1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聂云辰一直盯着打造出他心里想的那种休闲之店，店面的设计用黑金为主色调，重点呈现出年轻人那种时尚又酷的感觉。他希望不光能让人在味觉上觉得享受，还能让顾客在视觉上感到放松。同年二月，喜茶进军上海市场，就此彻底出了名。颜值超高的芝芝美美一亮相，就有上百人抢着买，队伍老长了，根本望不到头，店门外都是些低着头排队玩手机的年轻人。有些人把这场景拍下来发到网上，马上就上热搜了。长长的队伍不但没把围观的群众吓走，反倒引起了规模更大的排队，居然还出现了黄牛排队代买的事儿。一杯20-30块钱的奶茶一下子就被炒到了上百元。对于那些所在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的网友而言，完全像是在看一场奇幻的场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喜茶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弄出这样的场景。同事还说，就算开到当地也根本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去排队。也有一些网友称对喜茶很好奇，盼着总部赶紧多开几家分店。随着网友热议的不断升温，喜茶持续登上热搜，直接被当成了网红产品。排队打卡的人接连不断，最长能等7个小时呢。买到的奶茶最先不是插进吸管去喝，而是从多个角度拍照发到网上。喜茶的新品芝芝芒芒和芝芝桃桃推出后，喜茶越来越火了，平均每天能卖差不多4000杯，在奶茶界那叫一个风光。热度升得挺高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出现了。顾客对长时间排队很不耐烦，产品体验也变差了，一时间全是差评。有人还说，所谓的网红产品都是让黄牛给炒起来的，喜茶排队那就是一种饥饿营销的办法，门口的那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喜茶雇人排队这个话题又上热搜了，里面争议不停。就在同年的6月7号，喜茶官方在公众号发声回应，还提出质疑，为啥一件事儿还没确定的能被当事者传播大范围的成为小道消息？这大范围的传播是啥事儿呢？就是喜茶雇人排队。反正呢，喜茶的名声算是有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好处更多。可聂云辰却对自家带着网红标签的品牌不太满意，他表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的，我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他盼着喜茶能为大家
成为大家。

日常喜爱的饮品，而不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容易火一阵儿又很快容易忘掉，让人只是尝尝的东西。门店排队可不是聂云辰的主意，他表示今后会推出更便捷的点单方式，不让客户长时间排队等着。他在广州的一家店里试着线上购物，可因为订单太集中，效果不太好，就暂且放弃这个方案了。不过呢，随着热度没了，门店排队的情况也慢慢不见了，购买流程回归了正常。第二年和美团展开合作，开通了外卖服务，还凭借美团点评旗下的基金龙珠投入的4亿元，实现了 B 轮融资。同年首家国外的店，也就是新加坡分店开张了，这意味着喜茶正式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喜茶劲头十足，主要在各大省市的大型商场开店，在国内22座城市都覆盖，北京、重庆、武汉、西安、郑州，好些地方都有喜茶了。现在呢，我们哈尔滨也有好多大型商场有喜茶的店铺了。不过呢，现在仍然有好多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有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瞅见喜茶的品牌影响力，就在网上找加盟的门路，可到最后弄明白，中介给介绍的加盟品牌根本就不是喜茶。实际上，聂云辰压根儿就没有想搞过加盟店。喜茶在全国的所有门店全都是直营店，他觉得自己的品牌要是加盟了，那就是背离创业的初心了。不过公司老是能收到受骗者的消息，所以呢，就在自家公众号上专门用符号注明喜茶不搞加盟。不过呢，接收消息的人终归数量不多，有些骗子很有手段，靠着信息差还有些半真半假的照片骗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喜茶拿骗子没辙，只能在网站方面使劲儿。如今在网上搜喜茶加盟，最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暂未开放加盟这7个字。虽说不搞加盟，可喜茶在市场上的地位依旧不容小视。2019年7月，喜茶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和红杉资本参与的融资，品牌估值达90亿元。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们还给中国红十字捐了100万，用来给抗击疫情帮忙。同年，喜茶又完成了一轮由高瓴资本与扣图资本联手投资的融资，其估值已然超过了160亿元。就在这一年，喜茶在上海的第500家门店也开始了。与此同时，产品的类别持续增多，像茶包和甜点、面包之类的也在门店出售，还得到了好多好评，引来了更多的顾客。品牌发展势头迅猛，聂云辰的身家当然也跟着涨了起来。2020年10月，29岁的他凭借45亿元人民币登上了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这是里面唯一的90后。早在2019年，聂云辰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我们的创业过程很简单，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没有社交、装修也没有调性的破店，慢慢的改好配方之后，有人开始排队。接下来有了类似我们饥饿营销的投诉，于是我们开始开分店。再后来去了异地，发现没人认识我们，走过路过都不来尝一下，才开始想，原来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还要做品牌。那品牌需要载体，所以呢，我们开始做门店设计、线上营销等等，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但起点还是产品要好喝，我不相信不好喝的产品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9月，喜茶曾被传出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赴港上市，不过喜茶当时回应称没有任何上市计划及动作。2021年，喜茶搞了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国茶饮界的融资记录。喜茶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600亿元，把国内其他茶饮品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喜茶在中国的新茶饮的圈子里算不上是老牌的，近两年挺火的蜜雪冰城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更早呢。不过由于定位不一样，他俩的市场估值没有办法来比较。不过喜茶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新崛起的出色

品牌，甚至还超越了其他品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他能成功，只能说是选对了路，找准了方向，抓住了年轻人的需求，而且呢，对产品把控得很严。正因如此，才能快速崛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2021年8月，喜茶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式茶饮品牌排行榜 TOP15 里排到了第一位。2022年，在聂云辰的带领下，喜茶在全球近70个城市开出了超800家门店。这一年，他们的产品价位也有所改变。2022年2月，喜茶曾宣布不再推出高于29元的产品。2022年11月，一向只做直饮的喜茶选择开放了加盟模式，这是在2022年的11月。2023年的7月23号，聂云辰迎来了新里程碑，喜茶宣布目前门店总数突破2000家门店，进入超240个城市。2023年4月，聂云辰入选2023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U40 富豪榜，他的个人财富值高达90亿元，排名榜单第36位。这一年，聂云辰才32岁。2024年1月2号，喜茶曾发布一份2023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公司门店已经超过了3200家，分布全球300多个城市，其中事业合伙门店超过2300家。今年3月，聂云辰个人的财富有100亿。这几年，他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变成了在商场能站得住脚的百亿富豪，绝对是白手起家的榜样。社会发展迅速，变化极快，品牌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可往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不过他现在还年轻，未来可能性多着呢。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

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

0: 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2: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2: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2: 拉近心的距离。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
8: 就是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

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到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 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